0: 中全会，还将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经过持续努力，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不断压实，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党建工作格局基本形成，但仍有一些深层次问题和薄弱环节不容忽视。其中，既有压力传导层层递减、责任落实最后一公里还有堵点的问题，也有把落实责任等同于开会传达、发文部署、签字背书，满足于做了而不是做好的问题；既有当老好人不敢抓不敢管的问题，也有管工作不管人头、管人头不管思想、管理监督存在盲区和真空的问题等等。解决这些问题，关键是要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在健全责任体系、完善制度机制上下功夫，进一步明晰责任内容，厘清责任边界，强化责任考核，严格责任追究，确保全面从严治党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1: 记者丁一波报道。9月15号，滦平县第29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县第5小学举行。启动仪式现场，出席县领导宣布滦平县第29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系列活动正式启动，标志着全县推普宣传系列活动有序拉开帷幕。节目展演环节精彩纷呈，各校师生带来了形式丰富、内容深厚的文艺表演，充分展现了通用语言文字的独特魅力与师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动中，教师代表登台朗诵《中国话》《我爱普通话》等经典篇目，以铿锵有力、饱含深情的诵读，淋漓尽致展现汉语语言之美，抒发对国家通用语言的真挚热爱。学生代表带来古诗《己亥杂诗》赏析讲解，引经据典，通俗易懂，带领现场师生深度品味古典诗词中蕴含的家国情怀。少年学子集体诵读《科技强国梦》，字字铿锵，气势昂扬，抒发了新时代青少年勇担使命、逐梦前行的壮志豪情。演出最后，全体集体朗诵《请党放心，强国有我》青春誓言，嘹亮的声音响彻现场，将整场展演活动推向高潮。据了解，2026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明确规定，每年9月第3周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接下来，我县将以此活动为契机，常态化开展经典诵读、小手拉大手等特色主题活动，生动讲好滦平故事，同时持续深化普通话加文旅加研学融合发展模式，不断拓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渠道，全力营造全社会主动学习、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浓厚氛围，切实提升全县语言文字规范化、普及化水平。记者范秋实报道。9月16号，我县2026年下半年入伍新兵宣誓仪式在金山岭长城举行。新兵宣誓仪式在激昂雄壮的国歌声中正式开始，全体新兵身着戎装、身披绶带，整齐列队，肃穆伫立，面向国旗高唱国歌，抒发对祖国的赤诚热爱与无限忠诚。随后，在领事人的带领下，全体新兵高举右拳，庄严进行依法服兵役宣誓，铿锵有力的誓言回荡现场，充分展现出新时代青年投身国防、保家卫国的坚定决心和使命担当。新兵李浩：
2: 今天站在长城脚下，内心无比激动，来自长城脚下去筑钢铁长城，这既是我们的誓言，更是肩上的责任。古老长城守护家国，今后我们将奔赴军营，把这份家国情怀化为练兵动力。我定会刻苦训练，严守纪律，苦练本领，以青春热血守护祖国安宁，定不负家乡父老的期盼。
1: 新兵李宏宇：
3: 能够在长城举行入伍宣誓，对我意义非凡。从古长城到军营的钢铁长城，是传承，更是使命。即将踏上军旅征程，我将牢记今日的铮铮誓言，到部队后虚心学习，奋勇争先，不怕苦，不怕累，努力成长为合格军人，用实际行动报效祖国，书写属于我们的青春答卷。
1: 为厚植新兵爱国情怀，让新兵感悟民族精神，铭记强军重任，县人武部精心组织

指此次长城主题宣誓仪式为新兵即将开启的军旅生涯注入强劲精神动力。据了解，我县2026年下半年征兵工作开展以来，全县掀起踊跃参军热潮，广大适龄青年怀揣爱国热忱，主动返乡应征，接受祖国挑选，经过严格体检、层层政治考核和系统役前教育训练，全县40名优秀青年脱颖而出，顺利获批应征入伍，即将奔赴军营建功立业。记者唐宝刚报道。9月14号，为持续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厚植乡村文化底蕴，助力和美乡村建设，承德尊晚梦想秀活动走进我县滦平镇灶沟村，一场原汁原味、充满乡土气息的文艺盛宴在村里精彩上演，周边村民齐聚现场，在家门口乐享文化大餐。演出在热烈欢快的扇子舞《中国美》中正式拉开帷幕，演员们舞姿舒展灵动，瞬间点燃全场氛围。整场演出节目形式丰富多元，舞蹈、评剧选段、歌曲演唱、情景表演轮番登台，全部节目均由本土文艺爱好者倾情演绎，接地气、有温度的演出充分展现了灶沟村群众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传统戏曲韵味悠长，成为本场演出一大亮点。评剧选段《花木兰》《焦裕禄》等戏剧字正腔圆的唱腔，细腻传神的表演，让现场戏迷大饱耳福，大家沉浸在传统戏曲的魅力之中。舞蹈节目精彩纷呈，《我的祖国》抒发家国情怀，《千古一醉》舞姿唯美动人，《秋恋》《你家在哪里》等歌曲诉说家乡变化，传递对美好生活的热爱。情景表演《好汉歌》气势豪迈，感染力十足，整场晚会热闹非凡。据了解，此次承德尊晚梦想秀走进滦平镇灶沟村，把优质公共文化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为本土文艺爱好者搭建起展示自我的广阔舞台，既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又拉近邻里感情，凝聚乡村振兴精神合力。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1: 《贺龙全传》68回。这陈图南呢，正在走投无路、心乱如麻的时候，遇上好朋友李仲恭，两个人真是臭味相投，一见如故，就打开了话匣子。说着说着，这陈图南呢大发牢骚，什么开不出军饷来了，怎么窝火憋气，怎么恨共产党，贺龙怎么是个土包子，竟叫人家拿枪使，等等等，他都说出来了。李仲恭静静地听着，兄弟，难为你了。哎呀，这些年要钱没钱，要福也没想着，真叫人同情啊。想抽一口解解乏吗？你这有鸦片？哎呀，我已经上了瘾了，随身都带着呢。来两口，振奋振奋精神。行。哎呀，一晃多少年我都没动了。贺龙有军令啊，当官的绝对不准吃鸦片。到我这儿随便。准备。烟盘子端上来，烟灯点着了，大烟枪一擎，李仲恭亲自给陈图南打了俩炮。哎呀，是吞云吐雾。这鸦片是一种麻醉品，你要说它治病了也治，什么原因？它能麻醉你的神经，说我牙疼抽一口牙立马不疼了，说我浑身疼抽一口马上浑身不疼了，说我没精神发困抽一口马上来精神了，这玩意儿的确是治。为啥呢？它能麻醉你的中枢神经。顿时陈图南来了精神，好像年轻了几岁，更是大放厥词。他有一肚子话要问这李仲恭。我李兄啊，自打27年1月初北伐军攻陷南昌，我听说蒋总司令要在南昌建都，这有这事吗？有。怎么跑到南昌去建都？哎呀，总司令看得远站得高，自有他的用心呐。不过呢，蒋总司令这个想法遭到了国民党内左右两派的纷争。到了2月24号，武汉三镇国民党举行了代表大会，公然跟蒋总司令分裂了，由董必武任大会的主席，同时在会上喊出打倒张振江、欢迎汪精卫扶植的口号。到了这个时候，蒋总司令对国民党的左派是恨透了，尤其最恨的是共产党啊。我说陈兄啊，你要看清楚，这中心只有一个，总司令当家人也只有一个，那就是蒋公蒋介石，其他的人乌七八糟，都不能叫他们主政，人多了出猴头啊，那当家人只有一个呀，那谁说了都算，那不就乱了套了吗？现在北伐军之所以七零八落、人心不齐，原因就在于此。共产党趁火打劫、浑水摸鱼，在里边里挑外撅，故此北伐军也乱了套了。咱们书归正传吧，你要能把贺龙给拉过来，贺龙带着他全师人马归顺了蒋总司令指挥，咱就是一家人了，你就立下了首功一件。你当什么师参谋长？你早就升了官了，我敢打保票。 陈图南听得这是紧皱双眉呀、啊！哎，难呐、啊，怎么个难法？贺龙这个人很倔强，很任性，一条道跑到黑。我跟他相处快十年了，我还不了解他吗？现在他被红脑壳给迷住了，被那个周逸群整个给降服了。周逸群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叫他怎么地他就怎么地。现在如果顺说他调转枪口打共产党，这玩意儿恐怕难呐、啊，他听不进去。万一把贺龙拉不过来，您说怎么办？不，我还听到一个消息，听说你们这个师现在军饷欠缺，有这事儿吗？有，太有了。我们现在20000来人开不出军饷来，因为政府上面找种种借口不给我们官饷，弄得是人心惶惶，大伙都是满腹牢骚。好机会。贺龙犯难没？难透了。听说贺龙几顿都没吃饭了。那红脑壳周逸群难没？难。现在不着家到处奔走，为军饷的事儿发透了愁了。这就是最好的机会，这个问题我能解决。不是贺龙遇上为难的事儿了，咱出手给他解决了。关不出军饷了，我们给关军饷，换句话说也是蒋总司令给关饷。你说这有多好？你别把贺龙说的那么神秘，贺龙他也是人，他也有七情六欲，他也爱财，到时候白花花的大洋往他手里他一塞，不怕他不听话，也不怕他固执。这倒是个解决的好办法，那我就试试看。不是试试，一定要办到。你这么聪明的人，外号小诸葛，这点办法难道你还没有吗？你只要是把贺龙给拉住，我说老兄，你这功劳是盖世无双啊。好吧，那回去我就试试看。不过呢，他了半天没往下说，看那意思还没有多大的把握。这李仲公啊，紧给他打气儿。天黑了，不能不回去了。临行的时候，李仲公从皮包里一伸手，拿出一张支票来。老兄啊，听你的叙述，我深表同情啊。你手头恐怕挺紧张啊，这点小意思你拿着做零花钱吧。陈图南一看，上的是大洋10000块。众位啊，在当时啊，元的头10000块那可是钱呐、啊。到了万元是一笔巨资。陈图南的手有点颤抖。我说李兄，这是给我的，给你的。这算什么呢？你别太激动。哎呀，陈图南是千恩万谢呀。把支票揣起来了，紧跟着李仲公又从皮包里头取出一本书来，书名叫《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是一本书新出来的。这扉页上签着字呢，是蒋介石亲笔所写，图南兄惠存。哎呦，陈图南接过来眼泪汪汪，冲着广州方向恨不能趴下磕仨头啊。哎呀，看来蒋总司令这真知道我，我太感谢了，我太感谢了，我一定好好的拜读。李仲公点点头，这是蒋总司令跟你的见面礼，带着吧，带着吧啊。谢谢。好，我现在就回去，明天我就跟贺龙提，至于怎么个说法你就随机应变，我在公馆就是在这儿，我听你的好心儿。最好我能跟贺龙见一面好吗？ 我一定尽力去办，尽力去办。陈图南表了态，而后他也关心李仲公啊。我说李兄啊，你住的这儿安全吗？哈哈哈哈，太安全了。方才我说过，这周围附近都是咱自己的人。实不相瞒，在没见你之前，我跟许多带兵的官长都通过气儿了。现在有许多的司令暗中都答应了我的要求，愿意与蒋合作。我怕个什么呢？别看我身在虎口，却稳如泰山一般，没人敢动我。那就好，那就好。陈图南说完了，离开这所别墅，转身回到军营他的住处，激动的一晚上没睡好觉。那个书他倒是没看，他仔细看着这张支票，心说白花花的大洋10000块可解决了大问题了。哎呀，他突然又想到，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呢。既然我答应了李仲公，我就得办。这贺龙真叫人脑袋疼，咋跟他说呀？从哪儿开头啊？哎呀，难死了！他这一为难呢，彻夜失了眠了。到第二天天亮了，才朦朦胧胧睡了一觉。等他再起来的时候，已经10点多钟了。他赶紧起来，梳洗已毕，换好了一身军装，带了俩人来到司令部见贺龙。哎，等进屋他一看，贺龙干嘛呢？贺龙正聚精会神，自己拿着针线缝补他的衬衣。贺龙身上就这衬衣啊，穿了好几年了，补丁摞着补丁，有坏的地方自己拿线还缝呢。哎，这正是借口。陈图南一进屋是不笑。

楚南来了，快快坐坐坐坐坐坐。哎呀，我说师长啊，就凭着你这么高的官衔儿，你还用自己缝衬衣呀、啊？这也太艰苦一些了。师长啊，你瞅你缝的这玩意儿，大针就小针就，你叫谁干不了？换几件新汗衫还有什么了不得？贺龙一笑，我这人你还不了解吗？能节俭就节俭点吧，反正是一样的穿，现在连军饷都开不出去，哪有钱买汗衫啊？啊，是是，师长说的也对，这这，眼睛一转，他有词儿了。师长啊，最近外界发生的事情，你有没有耳闻？贺龙一听这个，把手里的针线活放下了，仔细打量着陈图南。有什么事儿？说来我听听。哎哎，好。哎呀，外边发生这事儿太多太多了。要说复杂嘛，也复杂；要说简单嘛，也简单。哎，我听说蒋总司令要建都南昌，可能人家是从军事角度来考虑的。可武汉这面就有人大做文章攻击蒋总司令，听说咱这有个苏俄的顾问叫鲍罗廷，哎，他是个总后台，就是他说了算，他首先跳出来就反对蒋总司令。陈图南说到这儿，故意的停了停，察言观色，看贺龙有什么反应。他一看贺龙啊，脸上很平静，注意听他说话，所以他放开胆子接着往下说：“师长啊，眼下风云变幻之时，我们要多长几个心眼儿啊。”贺龙点了点头：“图南，咱哥俩共事这么多年了，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用不着吞吞吐吐的。我看你小心翼翼的样子，我心里不好受。”是是是，陈图南见贺龙真心实意地听他说话，放着胆子接着说：“师长啊，刚才我见到一位老同学，我们的私交很好很好的，他是蒋总司令的秘书长，叫李仲恭。这人您听说过没？”贺龙一听大吃一惊：“你认识李仲恭？”“是啊。”贺龙站起身来走了两圈，拉着他的手就问：“李仲恭可是个大人物，我听说他是蒋介石的秘书长。”“对对对，一点都不错。”“他不在广州，来武汉干什么？”陈图南的小眼睛转了几圈，再次打量贺龙的表情，猜测贺龙的心理变化。听贺龙这一问他，他没有直接回答，转了个圈说：“师长，我听说鲍罗廷许愿唐生智，要扶唐生智代替蒋总司令，这个事儿大概您知道吧？”贺龙点了点头：“图南呐、啊，我问你，你对唐生智、蒋介石是什么看法？你评价评价，我也开开耳光。”“哈哈哈，既然师长愿意听，我就谈谈我个人的看法啊，不一定对，仅供师长参考。要说起来唐生智这个人嘛，摇旗呐喊可以，统帅三军没有那个魄力。哎，他与二六两军有夙愿，与四军也有门户之见，此人心胸狭窄，不是有大作为的人。”贺龙点了点头：“嗯，你说的很对，说到我心里去了。”陈图南一听贺龙赞成他的话，高兴了，这话匣子一下就打开了。“哎，蒋总司令可是老国民党员呐、啊，孙大总统蒙难的时候他立下大功，他的队伍都是青年军官，都是黄埔的骨干，能打仗，
尤为可贵的是，这蒋总司令这人能屈能伸，能刚能柔，我看够一个领袖人物。说到这儿，陈图南又说：“哎，我说师长，我有一句话说出来，怕你听着不顺耳。说吧，没关系，咱哥俩谁跟谁？那我就要说了，说吧。师长啊，如今武汉反蒋空气很浓啊，你呀应该冷观风云，择情适之。”图南，我也知道，那你说咱们应该怎么办好呢？陈图南一听更高兴了，我这么跟你说吧，李仲公到了汉口了，他跟我提出来要见见你。贺龙睁大眼睛，好像吃惊似的，怎么，李仲公跟你说了要见我？对对对，千真万确，而且他一再强调，看来有大事想跟你说。真的真的，这还假得了吗？我敢说笑话。贺龙听完之后没有表态，拿着烟斗装了一斗烟，点着了，吸了几口，在屋里头转了几圈，陈图南的眼睛没离开贺龙，就跟着他转。大约过了能有两分钟，贺龙这才说话：“好吧，图南呢，既然李仲公要见我，那我就见见他，听听人家怎么说。”哎，这就对了。哎呦，陈图南的心这高兴了，悬着一块石头咕咚落地了，心说话，只要我给你们牵上线，我就算立了大功一件呢。那李仲公是这样下边保证啊。哎呀，我认为这贺龙啊，不定怎么倔强呢，闹了半天这人挺好啊，他答应了。但是陈图南可不傻呀，心说贺龙虽然是个粗人，但是粗中有细，这里边有什么套头没有，我可小心上当，这不过是个刚开头，我需谨慎从事。离开了贺龙，他回到自己的住处，又仔细盘算了半天，把贺龙的表情所说的话他又重复了一遍，觉着这里头没什么岔头，他马上坐上车子来找李仲公。见着李仲公的面，他把实情讲述一遍，他说：“贺龙答应要见你。”“真的？”李仲公不住地点头，拍拍陈图南的肩头：“陈兄，你算立了大功一件呢，我说话肯定兑现。不过李兄啊，你不要高兴得太早，我觉着这个事儿咱们双方都得谨慎呢。贺龙是答应要见你，是否你想先见见贺龙？”“应该，我得先看看贺龙去，听听他的口风，然后咱们见机行事。”“对呀，对对对对对对。”就这样，陈图南陪着李仲公坐上车子来到师司令部。陈图南陪着李仲公，门卫敢拦着吗？一看是参谋长来了，赶紧到里头通报。陈图南陪着李仲公刚进了后院，贺龙笑着从里边接出来。贺龙没穿军装，是一身便衣，手里拿着他那木斯斗口，就是那烟斗。一见李仲公，老远的贺龙把手就伸出来了：“欢迎欢迎欢迎李老兄大驾光临呐！”李仲公也伸出双手握住贺龙的手：“贺师长，久闻大名，轰雷贯耳啊，你是个人物，今日得见，三生有幸啊。”陈图南赶紧说：“哎呀，此地并非讲话之所，李先生，里边请，里边请吧。”说着贺龙拉着他的手非常亲密走进会客厅，分宾主落座，有人献茶，贺龙

一挥手，其他的闲杂人等全退出去，客厅里就剩下他们三个人。三个人落座之后，没等李仲公说话，贺龙先说了：“哎，图南呢，已经和我讲了，李秘书长此次来汉口，想要见我贺龙。我猜想啊，是否李秘书长要我贺龙跟随蒋总司令做番事业？我想当面听听秘书长的指教。”哎呀，李仲公一听啊，贺龙这个人单刀直入，没有那些零碎，开门见山，有啥说啥的，心里感觉都非常痛快。这个话题不能回避了，他就接着贺龙的问题接着说：“哎呀，久闻师长大名，今日一见果然不凡呐。哎，我是穷小的出身，赶马帮的，有什么了不得的？不然英雄莫论出身低呀、啊，我这儿有件礼品奉送给师长，请师长过目。”唰，拉锁拉开，从里边取出一件礼物，双手就呈现给贺龙。《贺龙全传》69回，书接前文，陈图南领着李仲公来见贺龙，一见面谈笑风生，进展得相当顺利。李仲公是察言观色呀，心里还琢磨着，都说贺龙是个刺头，我心思啊，不定怎么难歪歪呢，这么一看呢，跟想象的是截然不同。你说这个人多开朗，说话多直接，看来有门儿。要想打动对方的心，他把皮包拉开了，从里边一伸手取出一轴画来，当着陈图南和贺龙的面把这张画是徐徐地展开，轻手轻脚，说明这轴画是相当尊贵。原来啊，是一幅水墨丹青，那个画面上是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一条飞龙翻腾于云海之间，是扶摇直上，用墨如泼，是刚劲有力，布局严谨，疏密相间，意境恢宏，是气势磅礴。这画画的太棒！陈图南在旁边看着，挑起大拇指，是眉飞色舞，连声的夸奖：“好画，好画，真是一幅好画啊！”李仲公笑着说：“这画是蒋总司令请了当世名笔为师长所作呀。”贺龙说：“哎呀，真难为总司令一片苦心了。我贺龙是个直人，秘书长，蒋总司令对我如此看重，有什么话，那你就直说吧。”陈图南呢，冲着李仲公一丢眼色。用眼睛说话，告诉他机会来了，赶紧快说。李仲公啊，也不着急也不着忙，又拉开皮包取出一张支票，慢慢地放在贺龙面前。贺师长，这是10万大洋。10万呢，是蒋总司令的一点心意。贺龙看了一眼支票就说：“如今国民革命军北伐，经费如此缺乏，蒋总司令这样慷慨于我，让我贺龙是受之有愧呀。”陈图南在旁边打边鼓：“哎哎，我说贺师长啊，蒋总司令敬重于你，才送如此的厚礼，你就不必客气了。”贺龙也点了点头：“那我就愧领了。”说着把支票接过来放到茶几上，他又对李仲公说：“秘书长，我的部队目前正缺粮饷，蒋总司令这10万元真是雪中送炭呐、啊！哎呦，可解决了我的难题了。”来人，勤务兵进来了，报告师长有什么事吩咐，马上准备砖白酒。

我请秘书长，我们好好喝他一顿。李仲公一听，哎，不不，不不不，慢慢慢，贺师长，酒我们喝的日子长着呢，师长虽然如此义气，可我不能久留，我在这儿待久了对师长不利呀。陈图南也说，师长，李秘书长还有许多重要的公务要办，我看这次酒宴就免了吧。贺龙拉着李仲公的手还是挺亲热的说，秘书长在汉，有什么事儿叫我贺龙办的，只管明说，我恭候圣命。李仲公沉吟了一下，嘿嘿，既然贺师长不做外人，那我就直说了吧。自从北伐以来，蒋公亲统三军，连战连捷，没想到在这节节胜利之时，有人竟贪天之功为己有，分裂中央，破坏团结，攻击蒋总司令。贺龙就问，那是谁呀？谁？就是共产党。可这李仲公说到共产党三个字的时候，几乎是五官挪移呀，一个字一个字是从牙缝里头挤出来的，可见他对共产党多么深恶痛绝了。当他说完这话，再看看贺龙，贺龙没动声色，他接着又说，蒋总司令是个深明大义之人，不去计较那些鬼魅的言语，可这共产党嘛，却得寸进尺，不以革命利益为重，破坏先总理三大政策，而国民政府中有那么一些人偏听偏信共产党的挑拨，兄弟此次来汉是奉了蒋公之命，团结各方各界的人士，驱除共党内患，共同御敌，完成统一中华之大业。兄弟来之前，蒋总司令再三叮嘱，要我亲自拜会贺师长，要我向贺师长陈明熊科武司令及讨贼军遇难之事，实在是一场误会哟，其中也是受了共产党分子的挑拨。贺龙一抬手，哎，算算算算，过去的事儿不要再说了，说这些没有用，这些事情我想自有公断。本来李仲公啊滔滔不绝还想说，一看贺龙不爱听这话茬，所以立刻就转换了话题。好，不说不说，这样吧，明天兄弟在刘湘办公处举行宴会，宴请川黔在汉的各位将领，共同商讨反共之事宜，届时请贺师长大驾光临哦。李仲公说完这话的时候，那两只小眼睛滴了溜乱转，盯着贺龙身上一举一动。怎么着，他心里没底儿，他怕贺龙翻脸。可是贺龙呢，听完这话之后哈哈一笑，哈哈哈，好，既然蒋总司令这么看得起我，莫说宴会，他一拍胸脯，就是下火海上刀山，我贺龙是眉头不皱。李仲公真没想到贺龙答应的这么爽快，非常高兴，贺师长，我一定在蒋总司令面前保举师长荣升。这功夫陈图南命人倒了三杯酒，有人拿着托盘拖过来，他一指这酒，咱们每人一杯，让我们祝师长步步青云，干干干。三人是一饮而尽。当下李仲公告别了贺龙，陈图南拉着他来到自己的住处，进屋之后，李仲公摘下帽子，掏出手绢，擦了擦头上冒出的汗，哎呀，长出了一口气，坐到沙发上，哎呀，我原来啊以为贺龙是很难对付的人，真没想到啊也是见钱眼开的主啊。陈图南也笑了，一抖

事先得做个准备。不送不送，陈图南也没送，李仲公走了。书说简短，就在第二天的晚上7点多钟，一辆黑色小汽车是风驰电掣开到李仲公临时的公馆，车子咔一下刹住了，司机把车门打开，两个卫兵跳下来，最后钻出了一人，正是全副戎装的贺龙，大盖帽，军装，领章，肩章，穗头，军功绶带，指挥刀，大马靴，全身的武装啊。那贺龙长得本来就挺好，再加上这身装束，显着格外的精神，是格外的威武。贺龙这一到公馆，有人把名片往上一递，卫兵敬礼：“贺师长，我们李秘书长正等着恭候大驾，别人都来的差不多了，里边请，里边请。”有人快步如飞到里的给李仲公送信儿，李仲公就在院里台阶下，穿着一身新色的便装，等着贺龙呢。一见贺龙，他一溜小跑到了近前：“贺师长，真是言而有信呐、啊，我怕你不来。”贺龙说：“怎么能呢？”李仲公一看非常高兴，拉着贺龙的手往里边走。贺龙跟两旁列队迎接他的人是个个招手致意。书说简短，李仲公把贺龙让进客厅，让他坐在头一把的客位上。贺龙坐下闪目观瞧，一瞅这屋里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都有，有的穿的是长袍马褂，中式的服装，有的是西服革履，打着领结系着领带，有的穿的是军服，军功章是金光闪闪。这么说吧，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什么样的人都有了。贺龙瞅的有的人眼熟，但是记不住他叫什么名字，有的人非常陌生，根本就没见过面。喝了两口茶之后，李仲公站起来了，轻轻嗓音：“在座的诸公静一静。”大家谁也不说话了，静静地看着李仲公。李仲公先说：“各位，今天首先我们以掌声热烈欢迎贺师长的到来。”呀，真是掌声雷动啊。贺龙站起来行着军礼表示答谢，而后又坐下了。李仲公接着说：“各位同志，仲公此次来汉，系奉蒋总司令指示，动员各界力量破除共产党分裂国民党的企图。近来随着北伐节节胜利，共产党野心渐露啊，无处不在破坏两党合作。煽动政府中左倾分子破坏北伐，意欲夺取蒋总司令北伐军权。我们的蒋总司令是一忍再忍，一让再让，已经到了忍无可忍、让无可让的地步了。目前呢，共产党与国民党已是水火不能相容，就好像冰和炭的关系一样啊。而国民政府中一些要人还不明真相，跟着共产党瞎嚷嚷。国民党的三中全会即将开始，共产党为达到破坏北伐、分裂国民党之目的，正四处活动，因此早日揭露其阴谋，结成反共反汪联合战线是刻不容缓呐。各位今日前来，愿与蒋公同舟共济，实乃国家之幸也。仲公特代表蒋总司令，向在座的诸公是深表谢意。

0: 谢谢了，谢谢了。又是一阵的掌声，接着李仲公端起了酒杯，所有参加宴会的人同时都端起了酒杯，随后互相相碰，一饮而尽。饮毕，那些三教九流之人就嚷嚷开了，有骂共产党搞农会的，有骂共产党搞赤卫队的，还有骂唐生智的，汪汪汪，一片是吵吵嚷嚷啊，说什么的都有。李仲公笑眯眯地对贺龙说：“哎，贺师长，您讲一讲吧。”贺龙站起来：“好，我正想说几句呢。”李仲公一摆手：“各位，大家静一静，静一静，现在请我们的贺师长讲话。”贺龙放下酒杯，把大盖帽正了正，把军装拽了拽，双目朝座位上一扫，跟大伙说：“我贺龙今天参加这个会，说起来也是蒋总司令费了心血的，为这他破了重金，给了我10万大洋。”贺龙这话一出口，所有赴宴的人都张大了嘴巴瞅着贺龙，不知道贺龙说这话啥意思。贺龙接着往下说：“各位，我贺龙自随蔡将军讨袁护国开始，已经有10个年头了。自从先宗李中山先生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革命才有了今天的胜利啊。可是谁也没想到，那蒋介石为了个人的野心，暗中使人活动，反对共产党，分裂国民党，挑拨是非。今日我贺龙奉国民政府之命，将从事破坏革命活动的李仲公逮捕法办。”贺龙说话的时候，那李仲公这眼珠子左转右转，是不停地转呢。当贺龙说到逮捕二字的时候，他的腿肚子转筋就发开抖，话都说不成句了：“这冤枉冤枉，这是误会呀！”贺龙厉声喝道：“来人！”话音没落，哗的一队军兵从外边闯进宴会厅啊！那些参加宴会的人一看不好，有的要走，贺龙唰把手枪拽出来了：“哪个小子敢走，我当时我毙了他！他给我站住！”谁也不敢动地方。贺龙命令士兵用绳子一个一个的拴，尤其把李仲公拴了个结结实实，是五花大绑啊！这李仲公到现在才缓过劲儿来：“贺龙，你小子等着，老子一定要报这个仇！嘿，没想到我这个跟头栽的太爆了，你等着我的！”贺龙一甩头：“别听他的，马上把他们押送国民政府，交给上峰处置。”李仲公被押走之后，贺龙又吩咐将所有参加宴会的人都押送到国民政府去进行审查。那位说了，贺龙怎么带兵马参加宴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啊，贺龙与李仲公会面之后，他送走了李仲公回到屋内，这时候贺锦斋在里屋等着他。贺锦斋见贺龙进来了，站起身来就问：“我说文昌啊，刚才来那人是谁呀？”贺龙说了：“你见到了啊，刚才我来找你办事，听说你正会客人，我就躲到这屋来了，所以我也没见面。你知道来的人是谁？娘的，蒋介石的秘书长李仲公。”贺锦斋听完了之后是非常吃惊啊，他来这里干啥？贺龙就说：“送钱来了，一出手就是10万大洋啊。”贺锦斋没有言语，他把眉头一皱，合计了合计说：“文长啊， 这钱可是不太好花呀。贺龙用鼻子哼了一声，娘妈的，蒋介石他瞎了狗眼，想用10万大洋就收买拉拢我贺龙，没门。贺锦斋接着说，蒋介石是个投机钻营的人呢，可不能上他的圈套。在这北伐军正激战的时候，他拉帮结伙，就单凭这一点他就不是个好东西。贺龙点点头，你想要没有共产党的力量，北伐军能有今天？共产党帮了他的忙，他反要卸磨杀驴。贺锦斋点点头，对，是这么回事。可惜周逸群走了，他在这里我们可以听听他的主意。贺龙一拍桌子，就是他不在也没有关系，我马上去找唐生智，向他报告此事，把那李仲恭抓起来。贺锦斋想了想也点头同意了。就这么着，贺龙见到了唐生智。唐生智是武汉三镇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啊。贺龙汇报之后，唐生智也是勃然大怒啊，他就听了贺龙的建议，同意逮捕李仲恭。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贺龙坐小汽车来了，外边带着一营人呢，早就把这个别墅给包围了。为什么说贺龙一说来人呢，就有一队士兵进了公馆了，事先是有准备的。咱们闲言少叙啊，单说贺龙回到师部，贺锦斋正等着听信呢，一看贺龙回来的这么快，他就问事情进展的怎么样。全栽起来了，这么快？嘿，那有什么，鹰拿燕雀不费吹灰之力啊，也用不着废话，也用不着绕脖子，一句话，逮捕完了呗。人呢？人送到国民政府啊，送到唐生智那儿去了。坏了，坏了！哎呀，贺锦斋就说，我就忘了跟你说一句话了，你不应该交给唐生智处理啊。你听我说啊，你交到他那儿用不了多长时间，他肯定把李仲恭给释放了。李仲恭回去见着蒋介石，把这个事儿一说，不得恨死你啊！那蒋介石肯定得找你报复，李仲恭也得报复你啊！哎呀，贺龙说呀，不管怎么说，唐生智是最高领导，我哪有权处理李仲恭啊？是不是呢？这事儿既然这样，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哎呀，贺锦斋说，就差这一句话。还有一个问题，现在军饷很缺，士兵的怨气很大，不管怎么地，他既然给了10万块钱，咱们就用作解燃眉之急呀。贺龙说也对，马上派人把这10万大洋取出来。再找支票没了，哎，贺龙纳闷，翻箱的倒柜没有。哎呀，贺锦斋就问，你们在一起交钱的时候有几个人？我们仨人，我就搁到茶几上了。那个是谁？陈图南呢？那背不住陈图南拿去了，你把他找来一问便知。快请参谋长。这就找陈图南，结果找遍了军营，找遍了各处，陈图南是踪迹皆无。贺龙一听是呆呆的发愣。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朱韵。美丽中国取材于美丽中国的宏大主题，以一个现代创作者的角度，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旋律张弛有度，朴实的基调中融入了原创的中国元素。歌曲中以温暖与主题作为关键词，描绘出了全新的美丽中国。 在表现新时代爱国主题的同时，也让歌曲成了中国音乐标识。本周就把这首由徐千雅、沙宝亮演唱的《美丽中国》送给您，一起来欣赏。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今天在温以馨清澈的一路生花与张靓颖深情的终于等到你之间，我们将探寻一段从勇敢出发到幸福抵达的生命乐章。一首是少年无畏的逐梦宣言，一首是岁月沉淀的深情回响，他们共同谱写了关于追寻、等待与收获的动人故事。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护送那时的梦抵挡过风沙。温以馨清澈而坚定的嗓音，仿佛一道穿透阴霾的阳光，瞬间点亮了无数追梦者的心房。这首歌发行于2021年1月19日，由宋普照作词，张博文作曲，描绘了勇敢的少年们为了心中的梦想，无惧风雨与现实敲打，始终不忘初心，信心满。

它的旋律轻盈而充满力量，编曲中明亮的吉他扫弦与坚定的鼓点像极了少年奔跑时的心跳。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白的渴望与勇气。

将那雨中的人藏在屋檐下，岁月在冲刷逆流沧桑的喧哗。这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正在路上的人的鼓励信。这首歌的魅力在于它的普适性，它可以是校园广播站里激励学子们大胆往前走的闭馆音乐，也可以是合唱团用来传递温暖和力量的青春纪念。它甚至跨越国界，被印尼一位盲人女孩翻唱，在外网播放超过5000万次，感动。

2024年，它还被赋予了更宏大的时代意义，推出了特别版，成为深圳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献礼作品，以豪迈壮阔的笔触歌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如果说《一路生花》唱的是在路上的笃定，那么张靓颖的《终于等到你》唱的便是抵达后的庆幸。

这首歌作为2013年电视剧《咱们结婚吧》的主题曲，由陈曦作词，董冬冬作曲，收录于他2014年的专辑《第七感》。到了某个年纪，你就会知道，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开篇几句便以朴实无华的词句瞬间戳中无数都市男女的心声，张靓颖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娓娓道来，毫无距离感，既像倾诉

这首歌的编曲大气而深沉，张靓颖的演绎没有声嘶力竭，却字字千钧，将那份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才算没有辜负自己的笃定唱进了每个人的心里。终于等到你，透过张靓颖的演绎唱出了历经时光与困难，最终寻觅到真爱的幸福感。她以感人肺腑的歌词引发大众共鸣，成为众多情侣在求婚时的不二选择。随着歌曲的传播，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也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热门流

0: 将两首歌放在一起聆听，你就会发现它们构成了一幅完整的人生图景。一路生花是出发时的行囊，里面装着无畏、热情和对远方的想象，而终于等到你是抵达后的港湾，里面盛放着庆幸、珍惜和归于平淡的温暖。前者鼓励我们用热爱扬帆和梦想对话，后者告诉我们幸福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一个关于如何走好路，一个关于如何珍惜人。人生的美妙或许就在于这一路生花的奔赴，最终能换来一句终于等到你的圆满。音乐是时间的琥珀，将某一刻的心动、坚持、等待与狂喜凝固成永恒的旋律。今天的一路生花与终于等到你，一首赠予你出发的勇气，一首与你抵达的温柔。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旅途上一路生花，也终于能等到那个对的人，轻轻地说一句，还好我没放弃。FM 97.8，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期再会。
1: 涵养少年品德，点亮童心梦想，培育时代新人，筑梦美好滦平。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少年说。
2: 传递美德力量，伴随少年成长。大家好，我是来自滦平县第二小学的傅子豪。少年是清晨的朝阳，是破土的新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不是遥远的口号，是流淌在心底的善良，是根植于灵魂的信仰。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用诗歌诵读少年的品德，聆听成长的力量。当晨光轻轻洒向校园的围墙，一颗颗童心迎着微风悄然生长。人生的衣衫从童年开始穿上，第一粒扣子要扣得端正明亮。爱国是心底滚烫的向往，读懂故土，热爱脚下家乡。诚信是不掺尘埃的坦荡，一诺千金不把谎言讲。友善是同学之间温暖的手掌，相遇微笑，困境之中互相守望。感恩，记住长辈默默的担当，一句问候把孝心静静珍藏。文明藏在弯腰捡拾的地上，礼貌言语化作温柔的星光。自强不怕成长路上的风浪，勤学向上，追逐心中的方向。我们是滦平大地上少年儿郎，沐浴阳光，把美德装进行囊，不盼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模样，只愿一言一行都散发善良的光。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让美德陪伴我们一路闯荡，以少年微光助时代梦想，不负韶华奔赴远方。一首小诗道尽少年成长的期盼，道德就藏在诗歌的字里行间。它是爱国的赤诚，是诚信的坦荡，是友善的温情，是感恩的初心。对于我们未成年人来说，品德并不遥远，课堂上认真听讲，尊敬师长是品德，和同学和睦相处，互帮互助是品德，在家体谅父母，分担家务是品德，爱护环境，文明言行也是品德。 我们生长在滦平这片热土，新时代给了我们广阔的成长舞台，读书学知识更要修好品德，少年的心田需要美德浇灌，才能开出最美的花。把善良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从小事做起，从当下做起，做向上向善的新时代好少年，以美德润童心，伴少年逐梦前行。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1: 当新业态邂逅老传统，一场覆盖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绿色低碳、民生服务的技能盛宴在行香大地激情上演。9月7号，2026年河北职工职业技能大赛邢台市选拔赛在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市各企事业单位的一线技能高手齐聚一堂，同台切磋。本次选拔赛一共设置了6个竞赛工种，既有数控机床、装吊维修工、电子设备装接工等先进制造领域的精度对接，也有人工智能训练师、智能网联汽车、装吊运维员等数字经济和新能源赛道的智能博弈，既有工业废水处理、紧扣绿色低碳发展的生态守护，也有网约配送员展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速度与温情。据介绍，本次赛事呢是邢台市总工会深入贯彻落实河北省企业职工职业技能竞赛促进条例，对标省总工会重点工作致校年部署要求的具体的举措，将技能竞赛作为重中之重，在经费支持、表彰激励、技能提升、职工创新上持续发力，以重点工作来突破带动整体工作的提质提效。本次赛事创新采用了选拔加集训一体化的模式，9月7号上午进行理论考试，下午开展操作竞赛，随后选拔优秀的选手进入为期3天的集中特训，通过以考促学、以赛促练、以训促能的闭环的培育模式，实现赛场竞技能力向岗位实操能力的高效的转化，全力备战2026年河北省职业职工职业技能大赛。

0: 聚散。邢台市总工会相关的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本次选拔赛为契机，重点做好三方面工作，健全竞赛体系，推动市县企三级联动，打造特色产业集群一群一赛的新格局，办好品牌赛事，全力筹备全市职工绿色转型创新大赛，以竞赛赋能产业升级，强化激励保障，常态化开展多层次技能比武活动，深化赛训融合，以赛育人的模式，引导更多的职工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成长之路。
1: 只因能我懂你悲欢，
0: 观形态，辨色泽，闻气味，见微观。9月7号到8号，2026年河北省

中药鉴别职业技能竞赛在药都保定市安国市开始火热开赛。来自全省21支代表队的63名选手在一味味草药一次次的甄别当中展开专业的比拼，上演了一场精准严谨的中药鉴别技能对决。本次竞赛呢，是由河北省能源化工工会、河北省医药行业协会、保定市总工会主办，安国市总工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中药协会承办。竞赛紧扣岗位实战的需求，参照中国药典2025年版及药品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命题，赛制设计兼顾传统的经验甄别与现代显微鉴别技术，分为理论考试和实操比赛两大板块，全方位多角度地检验中药从业人员的专业功底。实操赛场上，药香弥漫、中药性状识别、真伪鉴别、显微鉴别三项考核依次展开。每位选手的桌面上都整齐摆放着多组药材样本，其中不乏极具迷惑性的伪品和易混淆的饮片。性状识别环节，试卷当中的编号是28号的样品被标注为轻半夏，可食物并非正品。正品的轻半夏多为白色圆片，而这份样品切片偏长，颜色泛红，稍有疏忽就容易判断失误。面对真假难辨的药材，选手们调动眼鼻手多重感官，仔细观察切片的形态、触摸质地，快速地做出了鉴别判断，并且准确地写出了药材的科属来源、原植物的名称以及药用的部位。赛题专门设置了多组高仿伪品和形态相近的易混淆的药材，对选手的理论功底和实操经验构成了双重的考验。大赛的裁判长段吉平介绍，这次竞赛的评判标准相当的严格。那这次竞赛不设题库，组委会从药典收录的上千种的药材以及炮制品中筛选出110个品种进行考核，覆盖面广，难度大。传统技艺和现代技术融合是本次竞赛的一大亮点，中药显微鉴别是本次竞赛难度最高的考核内容。赛场上5种药材粉末等量混合，粉末外观色泽高度一致，肉眼完全无法区分差异。选手们要在30分钟之内独立完成粉末的制片、显微镜调试、特征观察、药材识别全流程操作，精准捕获各种药材在微观下独有的细胞纹理，准确地判定药材的品类，并且撰写鉴别的依据、留存特征影像，全方位的考核选手的现代化的检验技术的应用能力。参赛选手马灿说，赛场既是比武的擂台，也是行业交流的课堂，大家在比拼中互相的切磋技艺，找差距、补短板，能够进一步的提升中药真伪的鉴别和质量把控的能力。那经过2天的激烈比拼，杨佩如、尚丽丽、马灿获得个人奖1等奖，刘芝等6人获得2等奖，张曼等9人获得3等奖。石家庄怡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河北乐仁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获得团体奖1等奖，河北省中药材质量检验检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等3支代表队获得2等奖，药都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5支代表队获得3等奖。河北省总工会有关负责人表示，这次竞赛呢，是发挥我省中医药产业优势，推动中药产业提质升级的务实的举措，是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筑牢中药行业高技能人才根基的具体的行动。下一步，全省能源化工系统各级工会将以深入贯彻河北省企业职工职业技能竞赛促进条例为抓手，积极组织开展行业特色职工职业技能竞赛和群众性的创新创造活动，推动企业持续完善技能人才培育、评价、激励机制，在全社会大力营造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浓厚的氛围。

活动举办，为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提升女职工数字技能水平，人工智能加巾帼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联盟宣布成立。据介绍，联盟由全国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牵头成立，首批联盟成员为何光华、江昭、易永清、严卓旭、宋佳、王志芳、刘文平、陈佳、郭东妮、董明珠、王丽佳、钟清祥等劳模工匠领衔的12家创新工作室，其中全国劳模大国工匠、国网江苏无锡供电公司的3级职员何光华为联盟领衔人。据了解，联盟成员将发挥示范引领和模范带头作用，聚焦产业发展需求和关键技术课题，围绕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应用，在技术攻关、数字技能竞赛、人工培养、资源共享、成果转化、助企发展等方面加强协同合作。本次交流活动旨在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加强巾帼工匠的培养，加大巾帼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建设，推动组建跨区域、跨行业的创新工作室联盟，加强创新成果展示交流。全总女职工委员会委员单位、基层联系点代表、巾帼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联盟代表等，围绕建强创新工作室联盟、激活女职工科创人才动能等主题作为互动交流，进一步探索巾帼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及其联盟建设工作的好经验、好做法。

0: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2: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意愿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需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3: 你有认真聆听过劳动的声音吗？奋进奔走的足音，活力迸发的和声，澎湃发展的心声，美妙的律动之声。在这个奋进的时代，每时每刻都在诞生着千万

种声音是生活的希望，也是人们努力生活的节奏。一个个跳动的音符，汇聚成推动时代的磅礴力量，共同谱写出一

0: 职工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和道德观，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那今天为我们进行公宣讲的是范鹤鸣。
1: 尊敬的各位领导、职工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叫范鹤鸣，是国网承德供电公司一名职工，电力青春22载，筑梦工匠方寸心。今天我站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的奋斗故事。我的电力情怀源于小时候心里种下的一颗种子。我还清楚地记得，每到夜晚，家里的灯光就会亮起，母亲坐在灯下缝补衣物，针脚里全是温暖。那盏灯不仅照亮了夜晚，也让我对电这份温暖的力量产生了好奇。长大后，我参了军，部队的培养让我懂得了坚定信念、无私奉献。这份军人作风成为我日后扎根一线、勇闯难关的精神底气。2004年，我脱下戎装，成为一名变电检修工。小时候的种子终于发芽了，我立志做好一名电力人。刚到班组，我看不懂图纸，分不清工具，摸不透设备，心里特别慌乱。师傅安慰我说，别着急，多看多记，慢慢来。苏轼说，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当过兵的人还怕这点困难，我暗暗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干出点名堂来。从那以后，别人干活我跟着学，别人休息我蹲在设备前认部位、记参数，背着工具箱踏遍每一处作业现场，寒来暑往，磨破2双鞋，写满6本记事本，终于褪去青涩，能够独当一面。也深深地体会到，所有付出皆有回响，所有坚守终有收获。22载风雨兼程，我钻地沟、爬干塔、巡山野、踏寒雪，风餐露宿是常态，披星戴月是日常，以脚步丈量责任，以坚守守护光明。每逢重大活动保电，作为团队带头人，我始终冲锋在前，一方面带领队伍待命值守，确保电网设备安全稳定运行；另一方面开展零点行动，利用夜间低谷时段带电检修，排查隐患，把服务做到群众的心坎上。我们常常凌晨检修5-6个小时，我们多辛苦一点，多坚守一分，就能让老百姓用电更安心，让万家灯火始终明亮温暖。2002年，新龙县遭遇特大暴雨，供电设施严重损毁，我带领抢险突击队第一时间赶赴现场，雨靴灌满泥浆，大家分工协作，争分夺秒抢修，快速恢复区域内供电。看着老乡家里的灯重新亮起来，我们的心里都是欣慰与自豪。同事们都说，所有的付出都值了。22年来，我零差错完成保电任务110余次，参与修编规程预案190余项，完成大型检修技改工程300余次，巡视变电站2800余次。用脚步和坚守，成为辖区内输配电设备的看家人。一线工作中，我总是在琢磨提高工作效率，破解生产难题。在电缆作业中，我发现传统效率不高，便召集同事们成立了攻关小组，翻阅书籍，研讨设计，筛选材料，经过5个多月反复实验，研制出多功能电缆头液压钳，大幅提升了作业质量和效率。这些年， 我取得

国家发明专利5项，使用新型专利35项，发表核心期刊论文5篇，出版专著1部，获省公司及以上创新成果奖30余项，用创新为电力事业赋能。我也收获了诸多认可，荣获全国青年岗位能手、中国好人、河北省能工巧匠等荣誉。这些荣誉不是终点，是我继续前行的动力。未来我将继续坚守一线，深耕电力领域，带领团队攻坚克难，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的服务宗旨，用青春书写无悔，用奋斗铸就荣光，在平凡的岗位上绽放新时代电力工匠的风采。我的讲述完毕，谢谢大家。

0: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
1: 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2: 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1度。
3: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
1: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
2: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正在守候收听的是 FM 89.1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上午十点的法理民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两个关于职场上的案例。那现实当中呢，有一些不具备人事管理职权的部门领导啊，经常会口头辞退劳动者，会这样说，就是说明天你不用来了，你被开除了，能干就干，不能干就走人。这样随口的一说，实则暗藏着法律的风险，还可能会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那近日呢，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一起劳动争议案件，法院。

0: 认定不具备人事管理职权的部门主管口头辞退劳动者，给用人单位未及时通知劳动者返岗，未继续发放工资，视为用人单位明确作出辞退意向，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2021年的8月，王先生入职了一家公司，从事生产操作工作，月工资是2320元。2024年呢，他和公司续签合同到2027年底。没想到2025年5月21号，王先生和部门主管魏某的一次争吵打乱了他的工作轨迹。那当天，王先生通过微信向魏某请年假，魏某直接回复：“明天你被开除了。”就这一句话，王先生当了真。2025年5月22号，他前往公司人事部门办理离职手续，人事部门递给了他一张空白的离职申请单，并且要求他在离职原因一栏写上因个人原因被开除。王先生没有同意签字，并且呢，在当天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了仲裁。王先生说，公司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要给我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还有未休年休假的工资。2025年6月3号，公司人事部门通过微信通知王先生来参加体检，王先生没有回复。第二天，公司法定代表人郭某打来电话询问道：“我收到仲裁通知才知道你没有来上班，要不你继续回来工作？”王先生没有回答。2025年的6月19号，人事部门又给王先生发了微信，表示如果再不来上班，将会按照旷工处理。王先生更气愤了：“你们已经把我开除了，又不同意我调解，那咱们就等仲裁开庭吧。”2025年的12月3号，仲裁委作出裁决书，裁决某公司于裁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王先生未休年休假的带薪的工资是468.58元，驳回王先生的其他的仲裁请求。王先生不服仲裁裁决，向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案件审理过程当中，公司认可王先生2025年5月21号之后没有到岗，工资呢也发放到2025年的5月，之后没有再给他发放工资。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这个案件的争议焦点呢是没有解除权限人员作出口头辞退意思表示，某公司事后行为是否构成违法解除与王先生的劳动关系。法院认为，在劳动争议案件当中，部门主管作出开除决定与员工后续未到岗的行为定性，往往是判定用人单位是否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及是否需要支付经济赔偿金的核心的争议点。当员工被部门主管口头告知开除后停止到岗，那用人单位不能够仅仅以劳动者后续未到岗旷工为由单方的解除劳动关系。如果用人单位没有及时的通知劳动者返岗，也没有继续发放工资，视为用人单位明确作出辞退意向，应当对部门主管辞退劳动者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法官认为，在这个案件当中，首先魏某在2025年5月21号作出开除王先生的意思表示，魏某作为部门主管，其虽没有解除员工的权限，但是第二天王先生和某公司人事沟通离职事宜时，人事也并没有采取合理的措施来进行应对，没有向王先生表明公司并无辞退的意思来表示，也并没有要求王先生返岗，视为某公司对魏某开除王先生这一意思表示追认。那该追认行为足以使王先生产生自己已被辞退的认识。其次，某公司法定代表人郭某与王先生电话沟通时间是2025年的6月4号，录音内容显示是在王先生提起劳动仲裁，公司接到仲裁委通知之后，郭某才和王先生沟通，也并不能够当然撤销魏某开除王先生的意思表示。再次呢，2025年6月后，某公司未再向王先生发放工资，缴纳社保并不具有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法律效果，故某公司应当对部门主管辞退王先生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综上，法院依法判决某公司向王先生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及未休年休假的工资。该案宣判之后，双方当事人都没有提出上诉。我们说劳动关系的核心稳定啊，它的根植呢是法律的刚性和理性管理的理性。那劳动合同的解除作为劳动关系当中最激烈的变动形式，必须要严格遵循实体合法与程序合规的双重标准。根据法律的规定，劳动合同解除是法律赋予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双向选择的权利，但权利的行使必须要以合法合规为前提。解除劳动合同也并非仅能够通过书面的形式作出，当口头通知作为解除劳动关系的实际行为时，比如没有及时通知劳动者返岗，不再向劳动者发放工资，解除劳动者工作系统权限，使劳动者无法进入工作场所等，将会产生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效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也将会受到保护。在这个案件当中，部门主管一句你被开除了，本应是管理过程当中的情绪宣泄或无效言论，但最终呢却演变成为用人单位承担高额赔偿金的法律事实。究其根本，它的症结呢在于用人单位没有能够建立起规范的解除权行使机制。在现代企业的治理当中，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应当是集中审慎并且专业的，绝不能沦为一线主管发泄情绪的口头禅。当主管在冲突当中作为解除意思表示后，用人单位若想阻断该行为的法律效力，必须在合理的期限内采取积极明确的否定性措施，比如正式通知员工返岗，恢复劳动条件。但遗憾的是，在这个案件当中，用人单位在事发之后的沉默和空白离职单的处理方式，实际上就构成了对主管越权行为的漠视及追认。那这种追认使得原本不合规的口头辞退完成了向公司意志的转化。解除权是行程权，用人单位事后的补救或再行通知已经没有办法来产生撤回的效果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44条的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责举证责任。如果用人单位没有办法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解除事由符合法律规定和劳动合同约定，则需要承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后果。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根植于法律的刚性和管理的理性，劳动合同的解除呢也是作为劳动关系当中最激烈的变动形式，必须要遵循实体合法和程序合规的双重的标准。然而在司法实践当中，许多的用人单位的败诉并不是源于恶意裁员，而是源于管理行为的随意和法律意识的淡薄。对于用人单位来说，要规范管理权限，杜绝口头禅式的辞退，加强对部门主管的法律培训，明确其无权擅自代表公司作出解除决定，避免因为个人情绪化言行引发群体性的劳动争议。要及时的纠偏，避免追认风险。如果发现下属管理人员有口头辞退员工的不当行为，用人单位也应该立即补救措施，第一时间书面通知员工返岗，明确之前的辞退言论非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并保留相关的证据。如果没有及时的澄清，并且员工已离岗，极易被认定为对不当辞退行为的追认，从而承担违法解除的赔偿责任。那对于我们劳动者来说呢，在部门领导口头做出辞退劳动者的意思表示后，能不能一走了之呢？如果用人单位人事部门后续明确要求劳动者返岗，那么部门领导的口头辞退的行为将被认定为非用人单位的真实意思的表示，不产生法律意义上的民事法律行为后果。劳动者呢是不可以一走了之的，而应该谨慎判断，积极与人事部门沟通，避免用人单位以劳动者不及时返岗旷工为由来解除劳动关系。
1: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

0: 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2: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3: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
2: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聚焦学生在校内玩闹引发的纠纷。在学校里，有些学生喜欢开玩笑，搞恶作剧，比如说抽凳子让同学坐空。当然了，如果没有人受伤，这可能仅仅算是一个过分的玩笑。如果有人受伤，那可能就成了一个事故。广东某中学就发生了一起这样的恶作剧，导致同学重伤，引发民事侵权案。
4: 思思和小杰就读于广州市某中学初一年级，二人是同班同学。一天中午午休时，思思从座位起身与前座同学交流，小杰路过思思座位时突起玩心，便偷偷将思思的椅子往后拉出一定距离。思思坐下时不慎坐空并摔倒，后脑碰到凳子后躺地不起。
5: 当时接近差不多是午休的一个结束，然后呢，我们学校这边的话，他平常是以教官巡逻的一个方式，教室里面是没有老师，然后是课室外有教官在巡逻楼层。
4: 事故发生后，摔倒的思思第一时间被同学和值班巡逻的老师送去了学校医务室，并通知了家长。摔倒后的思思出现了呕吐、脖子疼等症状，思思家长赶到学校后带思思去了校外医院进行检查，检查结果显示只是表面的挫伤。之后的几天里，思思尝试着去学校上课，但是感觉自己身体很不舒适，最明显的反应就是眼睛痛，盯着黑板会流泪，并且连着后脑发痛。不久后，思思再次被送往了医院，这次的检查结果令人大吃一惊。
6: 事故是造成思思同学他的视神经挫伤，就是视力是急剧下降，就是最初是有下降到0.04、0.05吧，后面他是有所恢复，但是要想完全恢复是恢复不了。他主要的受伤的这种症状，他是头痛、眼睛痛，还有脖子也痛，特别是手啊，他手痛的是写字都写不了，所以后面他是休学了一年，就到第二年是重新读初一。
4: 小杰的父母一开始很配合，垫付思思的医疗费，但是不久之后双方就出现了矛盾，
6: 就说他眼睛痛啊，视力下降啊，与他小孩子就是小杰同学的这个行为说是没有因果关系。
4: 思思父母因与小杰父母及学校协商赔偿事宜未果，便以思思名义将小杰及其父母、学校一并诉至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
2: 思思父母将小杰及其父母、校方一并诉至法院，那么思思此次在学校发生的事故，校方究竟需不需要负责？思思之后的病情严重，与小杰的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呢？
5: 在日常的一个教办学过程中呢，我们是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安全教育，就是譬如教师的张贴了一些中学生守则中学生行为准则，然后在校园的各处一些安全准则的一些标语。
4: 审理法院认为，根据民法典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受到人身损害的时候，要看学校和教育机构有没有尽到管理教育的职责。
7: 那么本案中呢，这个学校已经提供了那么新生的班主任的工作内容的一个表格，那么还有呢就是新生的学生规则，以及他们学校张贴的中学生守则，都能够说明学校其实在这个管理和教育的过程中呢，也是进行了相应的教育。那么同时在事发之后呢，班主任就立马通知了双方的家长，并且及时把思思送去医院就医，那这些呢也说明学校尽到了他的管理和教育的职责。
4: 因此法院认为，学校方面在这次安全事故中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争议焦点聚焦到了小杰的行为和思思的伤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6: 我们这边是认为因果关系是能够确定的。他们9月1号开学入学后呢，是有参加军训，就当时那些军训的现场的照片都有拍照，而且当时那个思思同学表现很优异，都还获得了优秀的奖状，就是能够证明思思同学他受伤前嘛，他的眼睛啊都是视力是正常的，不用戴眼镜，而且在班里也是坐最后一排。从事故摔倒过程以及治疗情况来分析，当时思思同学摔倒，他是整个人仰倒下去的，颈脖子还有后脑都碰到了座椅的边沿，他倒在地上是有2分钟的时间都动不了，其他同学帮忙才慢慢扶了起来。
4: 摔倒的第一天，思思的检查报告中并没有如此严重的伤情诊断，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思思的伤情愈发严重。根据医院后续的检测报告来看，思思被诊断为颅脑外伤、功能性神经障碍以及视神经挫伤。
6: 医生以及一些教授专家都有会诊，他们分析就指出，这种仰倒和碰撞是会对中枢神经系统还有供血系统产生这种震荡挤压和冲击，就会引起神经病变，供血不足就会引发一系列的头痛、眼睛痛、手痛。
2: 按照民法典的规定，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一旦造成他人的伤害，就由监护人来承担侵权责任。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熊孩子闯祸，家长担责。小杰12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法院一审判决他的父母承担赔偿责任。
4: 审理法院认为，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7: 12周岁的孩子虽然他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是呢他是有一定的规则意识，那么他也有一定的认知能力。那么当小杰他拉开思思凳子的时候呢，他其实应该能够预见到的是 那别人肯定会做空，做空的结果就是摔倒，

0: 那么摔倒，那有可能会对别人造成伤害，那他知道会发生这个结果，他还是去做了，那所以我们认为依他的行为是有过错的，他主观上有过错，因此呢他就应该承担这个赔偿责任。但是因为小杰呢他是一个限制行为能力人，所以他所造成的这个损害的后果就应当由他的监护人，也就是他的父母来承担。
1: 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小杰父母向思思赔偿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合计10万余元。小杰父母不服，提出上诉。
2: 那么二审呢，经过审核，因为考虑到思思是一个未成年人，而且他因为本次事故的话休学是休了一年，到次年的9月呢才重新去回到学校去读初一，对他的身心健康的健康成长还是影响比较大的，以及他休学期间呢是多次去医院进行就诊，父母也确实是需要花很多的精力去陪伴以及去悉心的照顾，所以一审法院确定的这各项费用呢是经过审核之后是我们二审认为是合法合理的，所以是维持予以维持。
1: 最终二审法院驳回了小杰父母的上诉，维持原判。
2: 通过本案呢也是希望提醒家长们呢要加强对小孩的安全教育，因为一方面既可以提高小孩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另一方面呢也是可以教育小孩们不要因为自己的不当行为对他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
3: 搞恶作剧一旦没了轻重，失了分寸，就必然出事难逃。法律责任对于孩子来说，家庭是第一个课堂，家长是第一任老师，不能等出了事才后悔。未成年人由于身心发育不成熟，在校内因为各种原因导致的意外伤害并不少见，尤其是低年级小学生更喜欢追逐打闹，但是这时候如果在相互拉扯中意外摔倒受伤，责任该怎么划分呢？我们再来看看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法院公布的一起案件。
4: 2021年6月3号上午，江西省高安市某小学2年级学生刘某在课间休息期间，与同班同学金某、胡某一同跑去上厕所，路上意外摔倒。
5: 刘某跑在最前面，金某呢双手抓住刘某跑在中间，胡某呢又双手抓住了金某的衣服跑在最后面。三人在从厕所回来的路上呢，刘某在被金某、胡某追逐的过程中呢摔倒在地。随后金某、胡某呢也摔倒。
4: 事故发生后，刘某被送至高安市人民医院。
6: 第一时间学校里面打电话过来说小孩子被摔伤了，牙齿流了很多血，然后当时是他妈妈嘛，第一时间就跟那个另外一个家长的妈妈两个人赶到医院去，然后医院一看牙齿当时就断了嘛。后来呢第二天然后我就回来了，到学校里面去嘛，然后去查了一下监控，在课后啊在走廊里面跑去上厕所的途中，回来以后被其他两个同班的学生一起就是扯拉误推倒了。
4: 经医院诊断，刘某上面两颗刚刚换成恒牙的门牙折断。医院表示，由于孩子年纪还小，受损的门牙在接受治疗后仍然松动，无法保存的需要拔除，等到成年后再通过种植假牙来修复。刘某父亲刘先生出具的司法鉴定显示，刘某因牙折断后续治疗费为21440元。刘某父亲与金某、胡某的监护人、学校协商赔偿事宜未果，于是向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学校两名学生的监护人赔偿原告治疗费、经济损失费等费用。
6: 因为其他的家长他说 又说在当时在学校里面发生的嘛，在学校里面发生的，他又说这个主要的责任是应该在学校。
4: 法院经审理认为，刘某、秦某、胡某虽然都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其作为在校学生，应当有与其心智发育水平相当的安全意识和注意义务。三人课间期间一同跑去上厕所，金某、胡某未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

0: 在追逐的过程中相互拉扯，造成刘某摔倒受伤，其二人的行为与刘某的损伤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故金某、胡某应当对涉案事故的发生承担主要责任。
1: 两名学生承担的是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而产生的侵权责任，两名学生的家长承担的是监护人责任，即被监护人致人损害时，监护人应承担的赔偿责任。
0: 法院同时认为，原告刘某为确保自身安全，下课后在人员密集的学校过道追逐奔跑，对事故的发生亦存在一定过错，故其本人应自行承担部分责任。
1: 案涉事故发生在校园，学校应当承担对孩子的教育管理和保护责任。然而原告所提供的视频监控资料显示，事发时不少学生课间休息期间在校园劳斗力追逐打闹，但学校老师即便在现场见此情形，也并未进行疏导劝阻，故被告某学校存在管理不足的问题，未能尽到充分的教育管理职责，对事故的发生呢，亦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当就原告在本次事故中造成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0: 日前，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金某监护人、胡某监护人所在小学分别承担30%、30%、20%的赔偿责任，原告刘某自行负担损失的20%。金某监护人、胡某监护人所在小学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刘某7037.9元、6509.23元和4691.9元。目前该案判决已生效。
2: 在这起案件中，校方因为没有尽到教育管理职责，导致学生受到人身损害，从而产生侵权责任。在生活中，有些人认为孩子在学校，所以只要出了意外，学校就有责任。但是事实上，法律可不是这样规定的。学生出了意外，学校并不是都要承担责任。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00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未成年人由于心智发育不成熟，自我保护能力较弱，在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脱离了监护人管理和保护范围，因此法律为其设立了特别保护机制，规定学校应对学生承担教育管理职责，保护好学生的人身权益。
0: 然而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不少家长认为只要学生在校园内发生人身意外伤害，那么学校就应该承担责任。
3: 我们首先要明确一点，就是说这个学校它不是说在对于学生的这种监护人，也就是说你学生就算是未成年人的学生在学校学习生活期间，也不是说学校就成了监护人。那么学校它只是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要尽到它的教育管理职责，它并不是一种结果责任，也就是说只要在学校受到损害，那么学校就得承担责任，不是这样的。我们的法律很明确，就是学校你还是在没有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时候需要承担责任，你尽到了这种职责就不需要承担责任，并不是说只要是在学校遭受损害，那么学校这样一些教育机构就一定要承担责任。
0: 如何判断教育机构是否尽到了教育管理职责？专家表示，原则上应当以法律的规定为依据，确定教育机构负有的教育管理职责。如果没有法律依据，则应当以善良管理人的标准来确定教育管理职责，即是否尽到合理范围内的注意义务。教育机构没有尽到教育管理职责，就应当认定其具有过错。
3: 比如说他就是在学校在课堂上，是吧，这个时候监护人他也不可能去在这个时候履行他的监护职责，那么老师看见同学打闹他不制止，最后一个同学把另一个同学打伤了，那么当然这个时候我们说学校是没有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他要承担主要的责任。
0: 针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等教育机构受到人身损害的情况，民法典也做出了不同的举证责任划分。
3: 如果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他在这个学校学习生活期间，那么遭受人身损害，这种情况下的话，适用的是过错推定责任。教育机构要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教育管理职责，如果不能够证明，那么他就要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对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话，我们就是一般的过错责任，也就是说被侵害的这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作为原告要证明教育机构啊没有尽到教育管理职责，才能够让教育机构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0: 专家表示，区分监护人与幼儿园、学校等教育机构的责任承担的前提条件是，未成年在校读书并不意味着监护人把监护职责委托给学校，因此幼儿园、学校等教育机构承担的不是监护责任，监护人仍然对在校的未成年人承担监护责任，监护责任没有发生转移。
3: 你比如说打人的孩子，或者做恶作剧的这种小孩，那么他的父母应该去履行他的这种监护职责，他要去教育他，那么在学校啊，不要去打同学啊，是吧？包括我们说的这种校园霸凌行为，还包括说不要去做这种危害别人这种人身安全的这样的一些恶作剧啊。如果说他没有尽到这种监护职责的话，那当然最后造成的损害他需要承担责任。
2: 好，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法理民生。
4: 听书断案，戏如人生，休闲时光里的法治故事会，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法治书场，今天请您收听的是强撑面子吞苦果。
5: 不想被人看扁，这是一种非常正常的心理状态，但是如果因此扭曲心灵甚至去违法，那就太愚昧了。今天两个案件的主人公为了让别人高看一眼，都做了荒唐事，有的甚至还闹出了人命。让我们先走进第一起案件。2019年8月的一天早上，有人报警称他们公司有上万元的名酒失窃。民警到达现场以后，办公室主任薛敏介绍了事情的经过。当天有重要客户来公司考察，领导嘱咐薛敏一定要给客户拿几瓶名酒作为礼物。薛敏去库房拿酒，却发现了不对劲儿。原来啊，公司有一个专门存放礼品的小仓库。薛敏到了库房，已经打开的名酒酒箱引起了薛敏的注意。薛敏记得，这箱酒是他昨天下班前刚买回来的，还没有开封。昨天呢，自己是最后一个下班，今天早上又是第一个来上班。现在酒箱被打开了，明显是有人动过了。薛敏很警觉，他按照网上的方法对名酒一一甄别，结果这一箱酒全都是假的。薛敏很明白，这箱酒是从经常合作的专卖店买的，不可能有假，这就意味着有人把酒掉了包。公司发生盗窃案，薛敏不敢怠慢，赶紧请示领导，并且报了警。
6: 接到报警后，警方立即展开调查，但让薛敏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一早，员工李超就来到办公室，承认那箱名酒被他偷换了。听到这话，薛敏非常诧异。李超虽然来公司不久，但是给人印象不错，他怎么会是小偷呢？莫非有什么难言之隐？
5: 薛敏正想问个清楚，民警推门进了办公室。在确认李超的身份之后，民警说公司名酒失窃，李超有重大作案嫌疑，于是民警就带走了李超。员工们见状都面面相觑。经过讯问，李超承认公司的名酒是被他给掉了包，他之所以这么做和他的女友有关。这件事情还要从2年前开始说起。2017年在国企工作的李超认识了还在读研究生的张美。李超人长得帅气，家境殷实，工作也好。而张美呢， 气质非常好，性格独立，

0: 两个人是郎才女貌，很快就确定了恋爱关系。经过相处，李超认定张美就是最理想的女朋友。不过李超有个心结，那就是和张美的学历差距。女友是名牌大学的研究生，而自己呢只读了两年的函授，能在国企工作靠的也是家里的关系。这种差距让李超感到了自卑，他总觉得自己配不上张美，而且特别担心有一天张美会离开自己。可是啊，怕什么就来什么。张美大学一毕业就被南方某知名外企给录用了。张美呢很独立，她不甘心为了儿女情长丢掉事业，所以张美决定去南方工作。为了和张美在一起，李超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辞掉了工作，跟张美到了南方。学历不高，没有拿得出手的工作经历，李超找工作是举步维艰。李超觉得如果再找不到工作，张美可能会小瞧自己。这时啊，李超动了歪脑筋，那就是找工作的时候虚构工作经历。这招啊果然有效，李超很快就找到了一份销售的工作。找到工作以后，李超心里踏实了很多。不过还有一件事情让李超心里非常的不安，那就是工资。张美在外企做文职，她的工资要高出李超不少。李超觉得必须想办法弄点钱交给张美，这样女友就不会因此看不上自己了。
1: 因为已经跟父母闹翻，李超不好意思跟父母开口要钱，但是怎么才能尽快多挣些钱呢？李超注意到公司有个存放礼品的小仓库，经常会存一些名烟名酒，准备随时送给客户当礼物，而且库房从不上锁。这时一个快速弄到钱的计划形成了。
0: 李超知道假名酒很便宜，如果用假酒换真酒然后再卖掉，自己可以轻松地赚上一笔。另外呢，这些名酒是被当作礼物送给客户的，即便客户发现是假酒，估计也不会较真。想到这里，李超开心一笑。接下来李超和一家专卖假酒的商家建立了联系，并伺机用假酒换真酒。某个周五，单位同事都早早放假回家，而就在这天晚上，李超第一次偷换了公司的名酒。第一次换酒，李超心里很忐忑，上班的时候他总时不时地看向小仓库，直到公司把李超偷换的假酒送给了客户，李超这才松了一口气。第一次得手，李超就赚了将近10000元钱。接下来李超一发不可收拾，每次发现公司有名酒，他就会想办法在晚上溜回公司，然后用事先准备的假名酒换掉真酒。不到半年时间，李超总共调包了7次公司的名酒，获利6万多元。由于李超调包行为一直没有被公司发现，他的胆子越来越大，他打算把这件事情当成他的副业。这一天，李超看到公司又买了一整箱名酒，顿时觉得赚大钱的机会来了。下班以后，李超故技重施偷走了真酒。李超以前偷换的真酒都是散装，没有碰到过未开封的整箱名酒。这次李超一时兴奋，竟然忘了箱子没被打开过这个细节。他毫无顾忌地打开了酒箱，把准备好的假酒放了进去。李超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个细节让公司发现真酒被换成了假酒，从而报警。民警来公司调查的时候，拷贝了办公楼所有的监控视频。李超顿时很紧张，自己用假酒换真酒，眼看就要败露。李超想，与其被抓，不如主动坦白。于是他鼓起勇气找到了薛一敏，坦白了偷酒的事实。同时民警很快发现，名酒丢失的那天晚上， 只有李超一个人回过公司，而且呢他还提了两个手提袋，从外观来看里面装的应该就是酒盒。民警判断李超有重大的作案嫌疑，很快民警就来到公司准备对李超进行讯问。没想到在他们到来之前，李超已经向公司坦白了偷酒的事实。为了争取宽大处理，

0: 的经济损失争取到了公司的谅解。在法庭上，李超的辩护律师认为，李超向所在单位坦白属于自动投案，加上他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应该视为自首，符合从轻处理的条件。那么李超的行为属于自首吗？
1: 说到这里就引出了我们今天的法律点，向单位投案是否构成自动投案。自动投案是刑法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它指的是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的行为。自动投案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构成自首的必备条件，而对构成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和减轻处罚。从字面上来看，犯罪嫌疑人只有向司法机关投案才算是自动投案，然而自动投案的情形还远不止于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犯罪嫌疑人向其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或者其他有关负责人员投案的，犯罪嫌疑人因病伤或者为了减轻犯罪后果委托他人先代为投案，或者先以信电投案的，罪行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的，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缉追捕过程中主动投案的，经查实确已准备去投案或者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机关捕获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从这条规定可以看出，除了向司法机关投案之外，犯罪嫌疑人向所在单位等组织投案也可以视为自动投案。本案当中，在公安机关讯问李超之前，他已经向所在单位如实坦白了自己偷酒的事实，根据法律规定，李超属于自动投案。经过审理，法院采纳了辩护人的意见，法院认为李超向单位坦白视为自动投案，另外李超投案以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属于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最后法院认为李超犯盗窃罪成立，考虑到李超属于自首以及家属积极退赔公司的损失，最后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2年6个月，缓刑3年，并处罚金30,000元。李超被抓以后，单位重新调查后发现他的简历的工作经历都是假的，鉴于李超既造假又违法，单位直接开除了他。判决以后，李超在张美心中的形象立刻崩塌，女友张美向李超提出了分手，李超懊悔万分。为了让女友高看自己一眼，李超用造假获得了工作机会，为了获得心理平衡，用偷酒换来的钱谎称自己的奖金，没想到适得其反，最后赔了夫人又折兵。李超为了让女友高看自己一眼，竟然干了偷鸡摸狗的勾当，真是可悲可叹。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个案件更是让人匪夷所思，女婿为了让岳父高看一眼，竟然闹出了命案，这究竟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呢？2018年12月的一天早上6点，南方某市公园的角落里，一名男子偷挖了几棵蔬菜以后就匆匆地离开了公园。这名男子叫陈强，是附近的居民。第二天下午，因为一宗命案，民警找到了陈强。原来就在陈强偷菜的那天早上，在公园里发现了一具女尸，经过公安部门的勘验，女子是在前一晚9点左右被人勒死的。民警调取了公园的监控录像，他们发现女子死亡的那天晚上8点多，一名男子进入了公园，第二天早上6点才离开，而这名男子正是陈强。民警觉得陈强有重大作案嫌疑，面对讯问，陈强解释说，有人在公园的空地上种了蔬菜，那天呀，自己是去偷菜的。但民警认为陈强晚上8点进入公园，第二天早上6点才离开， 偷菜偷了。

0: 一整夜，实在让人难以理解。对这个疑问，陈强始终不肯正面解释。
1: 接下来，民警改变审讯策略，对陈强进行攻心。很快，陈强就交代了自己杀人的犯罪事实。那么，陈强为何会大半夜去公园偷菜？既然是偷菜，为何又杀了人？陈强说，这一切都和他的婚姻以及岳父有关。
0: 十年前，刚参加工作的陈强经人介绍认识了王娟。陈强仪表堂堂，积极进取，这一点呢，深深打动了王娟。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两个人确定了恋爱关系，并开始谈婚论嫁。然而，两个人的恋情却遭到了王娟父亲的反对。原来啊，陈强家里很穷，上班的钢铁厂效益也很一般，而王娟呢是独生女，父亲觉得如果女儿嫁给陈强，将来是要过苦日子的。然而有一天，王娟告诉父亲，自己已经怀了陈强的孩子。听到这个消息，王娟的父亲拿起电话对着陈强就是一顿臭骂，他认为是陈强这个穷小子骗了自己的女儿。不过呀，木已成舟，哪怕再不情愿，王娟的父亲也只好答应女儿的婚事。没多久，女儿出生了。为了让家里人过得好一点，陈强辞掉了钢铁厂的工作，开始做五金批发生意。那几年，陈强运气比较好，挣了一些钱以后，陈强就在城里买了一套二手房。从那以后，岳父对陈强客气了很多。很快，女儿到了上小学的年纪。为了让女儿接受更好的教育，王娟提出想换一个学区房。但这时呢，陈强的钱却被生意占着，根本没钱买房。没想到岳父打电话质问陈强，换个新房都这么犹豫，你能有什么出息？听了这话，陈强脸涨得通红。为了让岳父高兴，陈强一咬牙贷款换了学区房。然而换房没多久，陈强就遇到了困难。原来啊，他的客户赊账很严重，而陈强呢不善言谈，不会要账，日积月累有将近40万元的欠款收不回来。陈强啊做的是小本生意，这些债让陈强的生意举步维艰。王娟能感觉到丈夫陈强的难处，她就劝陈强，如果坚持不下去，咱们就找个稳定的工作，反正啊饿不死。然而陈强听不进去，他说岳父对自己态度有所好转，就是因为生意挣了些钱，如果现在找工作拿死工资，估计又会被岳父小瞧。
1: 听到这话，妻子王娟哭笑不得，丈夫陈强的这个做法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生意不景气，每月的房贷和家庭开支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陈强只好拆东墙西墙，债务不断增加。让人没想到的是，没了钱的陈强为了这所谓的面子，接下来的做法让他掉进了更大的深渊。
0: 就在这个时候啊，妻子因为工作原因需要出差半个月，照顾女儿的任务就落到了陈强的身上。然而妻子离开一周以后，陈强就口袋空空，连买菜做饭的钱都成了问题。陈强想过向妻子要钱，但是上次妻子把不愿意买房的事情告诉了岳父，岳父对自己是一顿的数落。想到这里啊，陈强犹豫了，就连吃饭都要向妻子要钱，这事儿要是让岳父知道了，估计又得把自己看扁。这个时候，陈强想到了离家不远的公园，他知道有人在公园的空地上种了蔬菜，长势还不错。陈强想着趁晚上去偷点菜缓解一下，然而陈强知道偷菜并不能解决自己的困境。思来想去，陈强做了让自己万劫不复的决定。陈强的决定就是，不但要偷菜， 还要趁着月色人

0: 少在公园里抢劫。那天晚上，陈强哄着女儿早早入睡，8点多陈强就进入了公园。大概9点左右，公园里已经没什么人了，这时一名女子仍然在公园里溜达。陈强鼓足勇气凑上前去，并用绳套套住了女子，开口要钱，不远处就传来了女子想求救，陈强赶紧勒紧绳套将她拖进了树林里。看到人走远了，陈强这才发现因为太紧张，女子已经被自己勒死了。自己只想弄点钱花，没成想弄出人命，这时陈强害怕极了，但事已至此也只能将错就错。于是陈强趁着月色将尸体藏了起来。藏好尸体以后，陈强没有回家，他知道这个时间点公园里人很少，如果当时就离开，公安局很快就会通过公园的监控锁定自己。陈强觉得反正女儿9岁了，睡觉也不需要人陪，只要第二天一大早能回到家，估计女儿也不会发觉。于是当天晚上，陈强就在公园里猫了一夜。第二天早上6点多，公园里锻炼的人渐渐的多了起来，他觉得可以蒙混过关了，这才挖了蔬菜回了家。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
1: 让陈强没想到的是，接到报警后，警方通过视频比对，很快就锁定了陈强为杀人凶手。面对警方的讯问，陈强如实交代了作案动机和犯罪事实。案件过程清晰，但在庭审过程中，被害人家属却对检察院的公诉意见表示出不解。
0: 查清事实，检察院以抢劫罪对陈强提起了公诉，并建议死刑缓期2年执行。然而在法庭上，被害人家属强烈要求法院判决陈强死刑并立即执行，这个意见法院会采纳吗？说到这里就引出了我们今天的法律点，哪种死刑适用缓期2年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是指对应当判处死刑但又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在判处死刑的同时宣告缓期2年执行，缓刑期间如果没有再故意犯罪，那么死刑不再执行。对此我国法律有明文的规定，刑法第48条第一款，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2年执行。刑法第50条，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刑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2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从这些法律可以看出，只有罪行不是极其严重的死刑犯才适用缓刑2年执行，对于罪行极其严重的认定标准，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实践当中主要同时考虑两方面的因素。第一，犯罪危害结果极其严重。第二，死刑犯主观上极其恶劣。在本案当中，陈强抢劫致人死亡，他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这一点毋庸置疑。那么陈强是否符合第二个条件，也就是说他的主观上是否极其恶劣呢？在审理暴力犯罪的司法实践当中，犯罪主观极其恶劣一般是指犯罪分子预谋杀人或者用残忍的手段致人死亡的情形。然而本案当中，陈强抢劫之初并没有想杀人，抢劫中致人死亡也不是他的本意，所以陈强主观上没有达到极其恶劣的程度。经过审理，法院没有采纳被害人家属的意见，最后法院以抢劫罪判处陈强死刑缓期2年执行。陈强入狱以后，妻子王娟很自责，如果自己早点发现丈夫心里的变化并耐心的疏导，那么丈夫可能不会走向极端。王娟的父亲也很惭愧，如果自己不对女婿百般挑剔，也许陈强就不会硬撑面子做出傻事。
2: 听众朋友，希望被别人高看一眼本没有错， 如果将这种心理转化为奋发向上的动力，也许可以成就一番事业。但如果试图采取不正当的手段来谋取钱财，往往适得其反，成为别人唾弃的对象。第一个案件，李超为了不让女友看扁，竟然干起了偷鸡摸狗的勾当，不仅女朋友没保住，还葬送了自己的前程。第二个案例，陈强满心自卑，始终担心岳父看不起自己，居然想靠抢劫来维持脸面，最终酿出人命，被判死刑，颜面全失。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法理民生节目就结束了。刘畅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承德广播电视台最初遇见你。笔墨落纸，鸿雁传书，一封封跨越千年的手写信件，藏着古人最真挚的心声。纪录片《书简阅中国》汇集30封传世书简，从小人物的烟火日常、知己之交，写到个体坚守、家风传承与家国大义。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循着一纸书简穿越时光，在字里行间读懂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风骨与信仰。

0: 从前的从前，车马很慢，道路很远，信上的人也是心上的人，爱怜之意，别离之苦，从古至今并无不同。一纸薄薄书信，却可以道尽一生的相思。
1: 郎君，你是美玉，即将成为年轻的官员，眼界大开，虽然不是大事业，却也是孔圣人追求的目标。收到你的来信，总以为我们能相见，可是我的身体实在不好，只能叹息，不能去见你了。你就要动身了，该带的行李都仔细整理好了吧。
0: 这封信出自东汉女诗人徐淑之手，而收信人

0: 正是她的丈夫秦家。小夫妻生活在陇山之西的平乡县，也就是今天甘肃省的通渭县。秦家是一个文职小吏，30岁这年他领到了一个差事，进京汇报本地的人口户籍和赋税事宜。东汉的都城在洛阳，从甘肃到洛阳有上千里地。不巧的是，徐叔正在娘家，秦家派马车来接，但因为徐叔生病而不能相见。
1: 这世上成千上万桩婚姻，可能是幸福的源泉，也可能是灾祸的根本。世人对待婚姻无不谨慎，我也是战战兢兢，怕自己没有运气寻到志同道合的爱人。感谢神灵眷顾，竟然让我遇到你，承蒙上天恩泽，让我得妻如此。
0: 这是秦家写给徐叔的爱情宣言。秦家标准的恐婚一族，越是看重越是惶恐。他是家中独子，顶着延续香火的压力也要寻找真爱。这种执着放到今天也值得称赞，更何况在2000多年前，快到30岁的时候他才等到了徐叔。徐叔，东汉版的林黛玉，一个传奇女子。在中国文学史上，她因诗赋而占有一席之地。当才子遇上才女，故事就与其他人无关了。秦家与徐叔留给后世的，全是写给彼此的情书。
1: 岁月匆匆，一想到我们之间还要相隔千山万水，我就心有戚戚，所以我想晚走2天，哪怕短短的见一面，说上几句话也好啊。我派车去接你，你愿意来吗？
0: 秦家不知道徐叔怀孕了，从往来信件中推断，徐叔体弱，应该是患有某种慢性疾病。年终是工作最忙的时候，徐叔为了不影响丈夫回娘家休养，回去不久就发现自己怀了身孕。还没来得及告诉丈夫这个喜讯，秦家就收到了进京的诏令。《后汉书》中记载了秦家的这次远行。东汉最有才华的文官大约700多人，面见天子和朝臣，陈述各个郡县的风情民俗。徐叔知道丈夫的志向，秦家一直就有澄清天下的理想，自己不能成为他的绊脚石。
2: 谁说京城很遥远？我踮起脚尖就能看到呢。我在家里，你在远方，我没有什么辛苦的。蜿蜒逶迤的山谷你要跋涉，高山峻岭你要翻越，这才是难事啊。以后漫长的路你要慢慢走过，凛冽的风霜你要承受。可惜我的身子不能成为你的影子，要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长相厮守呢？
0: 公元162年，秦家双喜临门，徐叔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孩，秦家也升了官。才华出众的秦家获得了汉桓帝的青睐，他被任命为黄门侍郎，常年留在洛阳。接下来的几年，夫妻二人过上了长期分居的日子。《后汉书》记载，黄门侍郎俸禄600石，只是一个小官，但位置却很重要。秦汉时期，宫门是黄色的，黄门侍郎顾名思义就是天子身边的人。 它是由外臣担职的内官，其他宫内职务都由宦官负责。黄门侍郎很受皇帝信任，上传下达，前途远大。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秦家既然在洛阳站稳了脚跟，为什么不把徐叔和女儿接来呢？
1: 人生犹如清晨露水，居处世上动辄遭难，忧患艰险时常降临，欢欣愉悦迟来深深，见你书信倍感心伤，面对美食不能下咽，孤独一人静坐空房，谁能给我安慰宽免？
0: 这是两人分离后秦家写给徐叔的诗。诗中所见，秦家并不快乐。东汉末年，桓帝刘志喜爱乐舞与美色，不善政务，皇帝软弱，宦官得势，士大夫与宦官的斗争愈演愈烈，双方之间你死我活。夹在两方势力中间的黄门侍郎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年轻的秦家官场经历有限，面对如此危险的权谋宫斗，很可能产生了无法自拔的幻灭感。此情此景，秦家自顾不暇，根本就没有心思将家人接来洛阳与他一起担惊受怕。
2: 诗经中描述，丈夫离家，妻子就蓬头垢面，无意梳妆打扮，班婕妤也曾叹息，神渺渺兮觅亮处，君不遇兮谁未容，等我的夫君回来，我才会抚琴咏诗。我要一直等待，等夫君亲手递我金簪，那时我再用它挽起长发。
0: 公元164年的冬天，秦家随桓帝出巡，在途中突然死去，死因不明。有人说是突发疾病，也有人猜测是被政敌谋害。徐叔的前半生因为秦家得到了温暖的爱情，徐叔的后半生为逝去的爱人做了三件事。他拖着病弱的身体赶赴洛阳，接回秦家的尸骨，使他得以长眠于家乡。他为秦家收养了一个儿子，将一对儿女抚养长大。两个兄弟逼迫徐叔再嫁，他自毁容貌，一人终老。中国人相信爱情有三生三世，但愿真有轮回，秦家就可以再次对徐叔说：
1: 感谢神灵眷顾，竟然让我找到你。

0: 如果有一天你的爱人不再爱你了，该怎么办呢？2000年前，一位女性经营婚姻的果敢与智慧不逊于任何当代新女性。
1: 白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
0: 距今2000多年前，西汉时期，一个叫卓文君的女人正在写信。她在成都，收信人是她的夫君司马相如，在长安做官。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故事曾经传遍朝野，然而现在一度轰轰烈烈的爱情似乎要草草收场了。
1: 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过去的生活宛如沟水东流，一去不返。我毅然离家随君而去，没有像寻常女子那般凄凄啼哭，满以为嫁了一个情意专心的称心郎，可以相爱到老，永远幸福。
0: 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记录了卓文君和司马相如初见的情景。靠冶铁发家的卓王孙是四川临邛县数一数二的富商。卓王孙大宴宾客，请来了众人翘首以盼的大才子司马相如。宴会上，司马相如即兴弹琴，这就有了传世的名曲《凤求凰》。卓王孙的小女儿名叫卓文君，文君自幼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尤善抚琴。在第一任丈夫去世后，16岁的卓文君寡居在家。司马相如的琴音撩动了卓文君沉寂已久的心弦。对卓王孙来说，司马相如可不是理想的女婿，她没有一官半职，也没有殷实的家财，只是一个落魄的文人。司马相如在文学领域天赋很高，然而当时的汉景帝以务实治国，不喜诗赋。整个青年时期，他一直怀才不遇。人到中年，司马相如心灰意冷，回到家乡四川。人生的奇妙，往往是失之冬雨，收之桑榆。爱情在司马相如人生低谷的时候降临了。
1: 男女情投意合，就像轻细柔长的钓竿，牵着月上钩的鱼儿，你侬我侬，自得其乐。
0: 宴会后的一个夜晚，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私奔了。卓文君挑战世俗的行为激怒了卓王孙，他断绝了女儿的经济来源。为了解决生存的窘境，卓文君做了一件更出格的事儿。他在当地开了一个酒馆，司马相如穿着短裤在闹市中和伙计们一起忙碌，卓文君抛头露面当炉卖酒。在司马迁的笔下，从没有一位女性有如此生动的形象。太史公对卓文君的欣赏一目了然。卓文君和司马相如超凡脱俗的爱情轰动一时，在四川可谓家喻户晓。卓王孙为了颜面，不得不资助钱财给自己的女儿。
1: 琴声依旧在响，但已经不是原来的人在弹奏。锦江中鸳鸯互相陪伴，就像汉宫里枝条交错相依。 他们都不会离开自己的伴侣。令人感叹的是，这个世上却有人因美色而执迷不悟，喜新厌旧。
0: 这是卓文君在白头吟之后写给司马相如的诀别书。患难的爱情故事，结局令人唏嘘不已。卓文君遭遇了爱情的魔咒，司马相如发达后变心了。公元前141年，汉武帝登基，一篇华美的词赋让不惑之年的司马相如终于出人头地。一路高升的司马相如留恋于长安的五彩斑斓，成都的卓文君逐渐被冷落。司马相如爱上了一个长安女子，执意收为妾室，这违背了卓文君的爱情理想。一生一代一双人，卓文君不是逆来顺受的弱女子，她敢爱敢恨。在白头吟和诀别书两封书信里，她一面追忆两人曾经的美好，另一面又直接摆明决绝的态度，要么迷途知返，要么永不相见。
1: 朱弦断，知音绝，明镜缺，夫妻分，朝露晞，缘分尽，芳时歇，人分离。一曲白头吟，从此伤离别。你大可不必挂念我，照顾好自己就行。我对着浩浩汤汤的井水发誓，今日若分别，就是永远的诀别。
0: 司马相如收到书信后幡然悔悟，将卓文君从遥远的蜀地接来长安，从此琴瑟和谐相守到老。

0: 公元386年，东晋书法家王献之病重，家人请来道士做法度厄，期盼驱病消灾。道人问王献之：“你这一生犯过什么无法原谅的过错吗？”王献之回答：“我这一生没有对不起别人，唯一的遗憾是与痴氏离婚。”凤对帖是一幅著名的书法作品，也是一封书信。王献之是书圣王羲之最小的儿子，父子二人因书法成就在历史上并称二王。在唐代之前，王献之的书法似乎比王羲之的更受欢迎。皇帝李世民对王羲之的书法极其推崇，王献之的作品开始遭人冷落，传世之作因此越来越少。到了宋代，书法家米芾向一位朋友求王献之的字帖，他列出的交换清单如下：一篇怀素的法帖，两幅欧阳询的书法，六幅王维的雪景山水图，犀牛角腰带一条，再送一个玉珊瑚的盆景。王献之作品之珍贵，令人啧舌。今天王献之的传世作品不超过7件，最打动人心的莫过于这一篇凤对帖，这是王献之写给前妻的一封信。
1: 我和你在一起多久都不会厌倦，哪怕是年复一年相互凝视，我也很高兴。那时候我们额头相对，时间变得很慢很慢，一直想着要和你白头到老，没想到竟会走到今天的地步。
0: 琅琊王氏是近代的名门望族，人才辈出。王羲之的小儿子不仅英俊，而且才华横溢。王献之16岁的时候迎娶了自家表姐施道茂，施家也是高门之后，朝廷重臣。王氏与施氏联姻已久，王羲之的夫人就是施道茂的姑姑，青梅竹马的两人既是夫妻更是挚友。施道茂满腹诗书，颇有书法造诣。新婚后半年，双方的父亲先后离世，情投意合的小夫妻相互扶持，有儿女情长，走向夫妻情重。没有人想到比父亲离世更大的变故即将降临。
1: 我很想念你，你现在过得好不好？想到你我的心在气血，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和你相见，希望你能珍重。如果可以给我回个信，我想知道你的近况。
0: 这39个字是王献之写给施道茂的另一封书信思恋帖，起笔还是平缓的行书，但越来越快，越来越草，最后一句几乎是一挥而就。内心的纠结煎熬，着急担忧，脆入笔端。写这封信的时候，王献之已经和施道茂离婚了，离婚的原因匪夷所思，公主爱上了王献之，非王献之不嫁。公主早年嫁给东晋桓氏，桓氏也是当时的大族，这是一桩政治婚姻，公主一直闷闷不乐。当桓氏家族发生内斗，自己的丈夫被贬黜之后，公主迅速废弃了和桓氏的婚姻关系。才貌出众的王献之 成了公主的猎物。公主必须明媒正娶，皇帝一纸诏书命令王献之休妻。对王献之而言，被公主垂青并非喜事临门，而是祸从天降。王家本是大族，王献之根本用不着攀龙附凤，然而皇帝的诏令谁也不能违抗。王献之开始自残，史书记载他用艾草烧伤双脚，导致终身残疾。但即便如此，公主也非他不嫁，因为一己私欲而强拆一段恩爱姻缘。公主难道真的是一个蛮横无理的女人吗？真相不仅仅如此。司马氏当权的东晋，王氏和桓氏都是大家族，实力雄厚。皇室的婚姻往往是维系权力平衡的手段。公主弃桓氏而嫁王氏，真正的幕后主使是皇帝。在家族利益和个人情感之间，王献之没有选择，他和心爱的表姐只能离婚。权力就这样粉碎了爱情，葬送了两个年轻人的幸福。
1: 我很难受，非常难受，道茂，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
0: 和公主结婚后，王献之的仕途虽然一帆风顺，但一直备受煎熬。残疾的双脚令他难以忍受，失去爱人的痛苦似乎无穷无尽。
1: 欲哭亦无泪，日日复悲伤。或许要到死的那一天才会解脱吧。
0: 离婚之后，因为父亲已经过世，施道茂只得投奔叔父，寄人篱下。他一生没有再嫁，30多岁就郁郁而终。公元386年，43岁的王献之走到生命尽头。信奉道教的他，请道人主持祷告，诉说毕生遗憾。不觉有余事，唯一与痴家离婚。

0: 人在弥留之际回想起的都是此生最重要的人。在中国文学史上，若论情诗的写作，李商隐是其中翘楚。但谁会想到，这个在诗歌里风流无限的男子，竟是天下难得的有情人。
1: 前两天我在张平师那里看到了您的手书，得知大人您有意赏赐一名越级女子为我缝补衣衫，照料我的生活。
0: 公元851年，38岁的李商隐走入人生的至暗时刻。他的妻子王艳美因病离开人世，人到中年，他一边为生计奔波，一边还要照料年幼的子女。这个时候，西川节度使柳仲颖邀请他到四川为自己做事。柳仲颖见他孤身一人，生活都难以自理，要把官府的月季赏赐给他做妾室。李商隐听说后写下了这封信。
1: 妻子亡故还没有几日，我像半死的梧桐，独活于世，苟延残喘，想念子女却没有功夫照顾，可怜他们还都那么小。每每看到余信写给妻子的书信，心中满是酸苦。读到陶渊明写给幼子的诗，就叹息自己在外漂泊。
0: 公元838年，25岁的李商隐遇到了王艳美。王艳美是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女儿。王茂元欣赏李商隐的才华，邀请他到甘肃泾川做自己的幕僚。李商隐是个没有童年的人，父亲在他9岁时过世，身为长子的他担负起养活一家老小的责任。少年时代，他靠聪明和抄书补贴家用，成年后他就开始四处奔波求职。受聘于王茂元的这份工作，无意间成就了他一生的姻缘。王艳美是个与众不同的名门闺秀，她欣赏这个清贫书生的满腹才情，丝毫不在意世俗意义上的门当户对，一心一意要嫁给他。常年寄人篱下的生活让李商隐敏感而自卑，王艳美像阳光照进了他的世界。
1: 当年常听到人们谈论天上的仙子鄂绿华，总觉得太遥远了，好似相隔天涯，哪知道此时此刻我竟然也能成为座上宾客，得以窥见神仙般的容颜。
0: 这是李商隐的一首无题诗，他的诗作朦胧缠绵，正是本人性格的写照。后人推测，这首诗描绘的是他与王艳美初见时激动的心情。收获了爱情，李商隐对人生充满期待。新婚后，他赶赴长安参加吏部的授官考试。可是接下来，现实的重锤砸向了他。这次考试，他在复审中被除名。为什么呢？因为坊间流传，他人品低劣。《旧唐书》对李商隐这样评价：“ 此人没有操守，恃才傲物，因此被当权者鄙薄，终身仕途坎坷。新唐书与唐才子传竟然也一致认为，李商隐忘恩负义，没有品德。李商隐究竟做了什么让天下人不耻的事情呢？
1: 感恩您如此礼遇我，锦衣向他，使馆金台，我又岂能不全心全意效命？越级女子一事，实在是因为我早年曾经学道，又经历这多年坎坷，渐渐参悟了玄门奥义，对于男女情爱之事，已然没有任何追求。
0: 李商隐声名不佳，很少有雇主愿意聘请他，他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却也坚定地拒绝了柳仲颖的好意。一个无权无势的书生，怎么会招致天下人的非议？竟然是因为他和王艳美的婚姻。李商隐生活的唐代晚期大厦将倾，朝中大臣忙于派系斗争，史称朋党之争。当时主要有牛党和李党两派。李商隐16岁的时候，曾经跟随一位叫令狐楚的文学家学习，令狐楚给予了他很多创作上和物质上的帮助。令狐楚正是牛党中的一员，而李商隐的岳父王茂元则属于李党。这样一来，他相当于受过牛党的恩惠，却要做李党的女婿。在政治和爱情之间，李商隐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爱情。
1: 以往诗中虽有南国妖姬、歌台妙妓，那都是文思遐想，我实非风流之人。希望您能听到我恳切的愿望，收回之前赏赐越级女子的决定。
0: 世人对李商隐误解很深，说他忘恩负义，说他风流轻佻，事实上他只是个简单的人，奈何遭遇时代的洪流。诗人掉进郑和的世界，注定是一场悲剧。为了赚钱养家，李商隐再次参加授官考试，结果他考上了秘书省校书郎，又受牛党排挤，外调做地方的小县尉。十几年间，他四处求职讨生活，夫妻聚少离多。面对生活上的落差，王艳美没有丝毫怨言。每当李商隐遭受不公正的待遇，王艳美都会写信劝慰他，鼓励他，让他继续充满希望。
1: 夫人寄来的书信绵绵长长，一腔殷切之情，我都能想象得到。你细细的眉毛微微蹙起的样子，你劝我说，可不能像那弹棋的棋盘，起伏不平啊。
0: 王艳美恐怕是世界上最后一个懂她的人，她珍惜丈夫赤子般的天真，一点点帮他抚平创伤，还要引导他适应现实的生存法则。清贫而操劳的生活让王艳美的身体不堪重负。婚后的第12个年头，王艳美先走一步。

0: 再无停息。终其一生，李商隐没有再娶。他拒绝柳仲颖，并非真的一心向道，而是再也不会有第二个王艳梅。客居在四川的日子，一个秋日雨夜，李商隐幻想妻子还活着，还在盼着他回家。
1: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

0: 雪花爬山，夜雨时。
1: 生者和逝者在诗歌里重逢，他想告诉妻子：“对不住，我这一生太不成功，谢谢你。人生如一场秋雨，但至少还有你，化作微光，温暖我。”

0: 什么是真爱？古代中国人会拿梁山伯和祝英台的传说来比喻，而现代人会用电影《泰坦尼克号》来举例。1000多年前，一个真实的故事与所有经典的爱情传奇相比，一点都不逊色。
1: 女子对丈夫的心就好比忠臣对君王的心，是唯一的，而你就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爱的人。
0: 这是女真女子乌林达氏在北京附近的梁乡驿写给丈夫完颜雍的信。公元12世纪，女真人完颜氏建立金朝，其疆域南至淮河，北到今天的西伯利亚，与南宋和西夏并立。完颜雍是金朝创建者完颜阿骨打的孙子，因为能征善战，备受金熙宗信任。但是一场宫变改变了完颜雍的一生。公元1149年，完颜雍的堂兄完颜亮弑君夺位，做了皇帝。
1: 感谢上苍，我无德无才，却能够成为你的妻子，这是三生修来的福气。我们很幸福，有过一段美满的日子，那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但是好事多磨，原以为安安稳稳就能保全，可乱世中有太多无奈。
0: 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乌林达氏和完颜雍的故事开局像童话一般。两人在5岁的时候定亲，18岁成婚。乌林达氏出身贵族家庭，金史中记载，他聪明娴静，极有主见。完颜雍虽然出身更为显赫，但13岁的时候父亲去世，母亲出家为尼，成了孤儿。乌林达氏的陪伴温暖了完颜雍孤独的少年时代。早熟的完颜雍沉着冷静，智谋超群，在军队中很有威望。长兄金熙宗在位的时候，因忌惮其才华而一度冷落完颜雍。乌林达氏是丈夫的智囊，他建议完颜雍将北宋皇帝的一条玉带献给金熙宗。王者之物归王者，兄长的戒心慢慢得以消除。等堂兄完颜

0: 颜亮，名节不保，你也蒙羞。
1: 完颜亮生性多疑，贪狠嗜杀，他在位12年时间，完颜雍战战兢兢，每一天都像是偷来的。完颜雍在乌林达师的建议下，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恭顺无能的兄弟，才侥幸活了下来。然而可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完颜雍被派往山东担任当地的执政官。同一时间，乌林达氏收到了完颜亮的诏书，命他立即赶赴中都城侍奉左右。乌林达氏进退两难，去从此再无相见之日，丈夫将蒙受莫大的羞辱，但全家人可以活下来。不去就等于给完颜亮借口，以抗旨为由，对完颜雍整个家族斩草除根。

0: 实在是迫不得已啊，我只能先答应完颜亮的要求，然后在路上自杀。这样，你可以脱掉干系，而我也保住了清白之躯。请原谅我，就这样离开你。人世间的事，总难两全。为你而死，我心甘情愿。
1: 这一年，完颜雍和乌林达氏刚刚30岁，他们已相伴25个春秋。乌林达氏没有和丈夫商量，自己踏上了去往中都的路。到了梁乡驿这个地方，队伍停下休整。梁乡驿在今天北京房山的梁乡镇境内，距离中都城只有70里。乌林达氏在这里写下了绝命书。书信送出的当夜，他逃过看守，投湖自尽。
0: 完颜亮罪恶滔天，人神共愤，迟早都会死于非命。而雍王你有才有德，应该积蓄实力，时刻准备取而代之。如果能成功，务必要停止暴政，以仁义治天下。要知道，民心才是立国的根本。我死不足惜，请你以大局为重。我在九泉之下，也一定会保佑你。不要孤独，不要害怕，我一直都在你身边，一刻都不会离去。
1: 公元1161年，完颜雍终于推翻了完颜亮的暴政，在辽阳称帝，他就是金世宗。在金朝历史上，完颜雍是最有作为的一个皇帝，有小尧舜的美誉。从登基到离世，将近30年时间，完颜雍从未立过皇后。皇后的位置，他始终留给乌林达氏，与他一起长大，陪他历尽劫波，最终献祭于爱情的乌林达氏。人间有情，亘古未变。两个人共同诠释的一生，有欢喜。

也有悲伤，有风雨，也有阳光，是一封封书信，描绘出人间爱的模样。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守候与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1: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你我同在，守护未来。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2: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3: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
2: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 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 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住、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4: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 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忌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预警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路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5: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全面从严治党的牛鼻子是什么，如何签；滦平县举行第29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启动仪式；滦平县举行2026年下半年入伍新兵宣誓仪式。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全面从严治党的牛鼻子是什么，如何签》，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严必信，行必果，以身作则，以上率下，以抓铁有痕、踏实留印的决心意志，狠抓责任落实，抓出了威力，抓出了成效。从2013年党的18届三中全会提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到2017年党的19大通过的党章明确强化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再到2020年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制定出台，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责任体系不断完善。实践证明，只要真正把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扛起来，做到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进入关键时期，党面临的4大考验、4种危险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越是形势复杂、任务艰巨，我们越需要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党的20大和20届三中四中全会都对全面从严治党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党的25届五中全会还将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经过持续努力，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不断压实，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党建工作格局基本形成，但仍有一些深层次问题和薄弱环节不容忽视。其中既有压力传导层层递减、责任落实最后一公里还有堵点的问题，也有把落实责任等同于开会传达、发文部署、签字背书、满足于做了而不是做好的问题，既有当老好人不敢抓不敢管的问题，也有管工作不管人头、管人头不管思想、管理监督存在盲区和真空的问题等等。解决这些问题，关键是要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在健全责任体系、完善制度机制上下功夫，进一步明晰责任内容、厘清责任边界、强化责任考核、严格责任追究，确保全面从严治党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0: 记者丁以波报道。9月15号，滦平县第29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县第5小学举行。启动仪式现场，出席县领导宣布滦平县第29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系列活动正式启动，标志着全县推普宣传系列活动有序拉开帷幕。节目展演环节精彩纷呈，各校师生带来了形式丰富、内容深厚的文艺表演，充分展现了通用语言文字的独特魅力与师生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动中，教师代表登台朗诵《中国话》《我爱普通话》等经典篇目，以铿锵有力、饱含深情的诵读，淋漓尽致展现汉语语言之美，抒发对国家通用语言的真挚热爱。学生代表带来古诗《己亥杂诗》赏析讲解，引经据典，通俗易懂，带领现场师生深度品味古典诗词中蕴含的家国情怀，少年学子集体诵读《科技强国梦》，字字铿锵，气势昂扬，抒发了新时代青少年勇担使命、逐梦前行的壮志豪情。演出最后，全体集体朗诵《请党放心，强国有我》《青春誓言》，嘹亮的声音响彻现场，将整场展演活动推向高潮。据了解，2026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明确规定，每年9月第三周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接下来， 我县将以此活动为契机，常态化开展经典诵读、小手拉大手等特色主题活动，生动讲好滦平故事，同时持续深化普通话加文旅加研学融合发展模式，不断拓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渠道，全力营造全社会主动学习、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浓厚氛围，切实提升全县语言文字规范化、普及化水平。记者范秋实报道。9月16号，我县2026年下半年入伍新兵宣誓仪式在金山岭长城举行。新兵宣誓仪式在激昂雄壮的国歌声中正式开始，全体新兵身着戎装，身披绶带，整齐列队，肃穆伫立，面向国旗高唱国歌，抒发对祖国的赤诚热爱与无限忠诚。随后在领事人的带领下，全体新兵高举右拳，庄严进行依法服兵役宣誓，铿锵有力的誓言回荡现场，充分展现出新时代青年投身国防、保家卫国的坚定决心和使命担当。新兵李浩：
2: 今天站在长城脚下，内心无比激动，来自长城脚下去筑钢铁长城，这既是我们的誓言，更是肩上的责任。古老长城守护家国，今后我们将奔赴军营，把这份家国情怀化为练兵动力。我定会刻苦训练，严守纪律，苦练本领，以青春热血守护祖国安宁，定不负家乡父老的期盼。
0: 新兵李宏宇：
3: 能够在长城举行入伍宣誓，对我意义非凡。从古长城到军营的钢铁长城，是传承，更是使命。即将踏上军旅征程，我将牢记今日的铮铮誓言，到部队后虚心学习，奋勇争先，不怕苦，不怕累，努力成长为合格军人，用实际行动报效祖国，书写属于我们的青春答卷。
0: 为厚植新兵爱国情怀，让新兵感悟民族精神，铭记强军重任，县人武部精心组织此次长城主题宣誓仪式，为新兵即将开启的军旅生涯注入强劲精神动力。据了解，我县2026年下半年征兵工作开展以来，全县掀起踊跃参军热潮，广大适龄青年怀揣爱国热忱，主动返乡应征，接受祖国挑选，经过严格体检、层层政治考核和系统役前教育训练，全县40名优秀青年脱颖而出，顺利获批应征入伍，即将奔赴军营建功立业。记者唐宝刚报道。9月14号，为持续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厚植乡村文化底蕴，助力和美乡村建设，承德尊晚梦想秀活动走进我县滦平镇灶沟村，一场原汁原味、充满乡土气息的文艺盛宴在村里精彩上演，周边村民齐聚现场，在家门口乐享文化大餐，演出在热烈欢快的扇子舞《中国美》中正式拉开帷幕，演员们舞姿舒展灵动，瞬间点燃全场氛围。整场演出节目形式丰富多元，舞蹈、评剧选段、歌曲演唱、情景表演轮番登台，全部节目均由本土文艺爱好者倾情演绎，接地气、有温度的演出充分展现了灶沟村群众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传统戏曲韵味悠长成为本场演出一大亮点，评剧选段《花木兰》《焦裕禄》等戏剧字正腔圆的唱腔，细腻传神的表演让现场戏迷大饱耳福，大家沉浸在传统戏曲的魅力之中，舞蹈节目精彩纷呈，我的祖国抒发家国情怀，千古一醉舞姿唯美动人，秋恋、你家在哪里等歌曲诉说家乡变化，传递对美好生活的热爱，情景表演好汉歌气势豪迈，感染力十足，整场晚会热闹非凡。据了解，此次承德尊晚梦想秀走进滦平镇灶沟村，把优质公共文化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为本土文艺爱好者搭建起展示自我的广阔舞台，既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又拉近邻里感情，凝聚乡村振兴精神合力。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2026年9月10日，我迎来中国第42个教师节。本期节目主题为筑梦人领航者，今天让我们一同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教育工作者，传递全社会对教师职业的尊重与礼赞。三尺讲台一方教师，是无数教育工作者奋斗的阵地。很多人印象里的老师是站在黑板前讲课的模样，可教师这个群体覆盖了教育的方方面面，有幼儿园的幼师，细心呵护孩童的天真，中小学的任课老师日复一日传授基础知识，职校的老师手把手传授实用技能，高校的教师带领青年探索学术的边界，还有扎根乡村的教师坚守偏远校园，为乡村孩子打开看世界的窗户。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工作藏在一件件细碎的小事当中。清晨迎接学生到校，课堂反复讲解知识点，课后批改堆积的作业，找学生谈心疏导情绪，处理孩子之间的小矛盾。他们也是普通人，会疲惫，会有生活的琐碎，但是面对学生始终怀揣一份责任，不止教书本上的知识，更教会孩子善良、勇敢、担当，做少年成长路上的筑梦人，托举起一个个普通孩子的人生梦想。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老师带给我们的远远不止考卷上的知识点，回忆我们的学生时代，总有一位老师留下深刻印记，也许是你自卑怯懦的时候，老师一句鼓励帮你拾起自信，也许是你叛逆迷茫的时候，老师耐心沟通帮你找准前行的方向，也许是你遭遇挫折失落难过的时候，老师给予包容让你重新鼓起勇气。多年以后，课本的内容或许已经记不清，但是老师曾经的教诲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的三观，指引我们做人做事。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师者，教书育人，他们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人生的领航者。他们把光亮递给学生，让一代代年轻人带着这份光亮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这就是教育最珍贵的传承。我们赞美教师，不只是赞美讲台之上的光环，更要看见光环背后的压力和辛劳。社会对教育寄予厚望，家长把孩子的成长托付给老师，备课、教研、家校沟通、学生心理引导，大量繁杂的工作填满他们的日常。尊重教师不只是教师节这一天的仪式，更应该是长久的理解与体谅。不需要多么昂贵的礼物，一句真诚的老师您辛苦了，一通简单的问候，一份对教育工作的理解，就是对老师们最好的回馈。第四十二个教师节属于每一个奋战在教育岗位上的工作者，无论身处城市还是乡村，无论面对孩童还是青年，他们默默耕耘，以心血浇灌成长，以坚守点亮梦想。在此向所有平凡而伟大的教育工作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感谢你们默默付出，祝全体老师节日快乐，工作顺遂。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话题已就位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不错不错，被叫好极了。
0: 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是潘长江。潘长江1957年7月1日出生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国内地男演员、导演、主持人、歌手，国家一级演员。1984年调入铁岭市民间艺术团，主演了四圣巧戏《猪八戒》。1994年参演首部电影《三女修夫》。1996年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表演小品《过河》。

0: 人叫。嗯，
1: 这是一片杂交二号。
0: 高峰怎么还没到啊？呀，
1: 你是来接人的吧？啊，
0: 我是来接农科站的高峰到我们那儿去讲课。
1: 对，我就是，我上船了啊。
0: 哎，你看着像吗？哎，你下来，我不是来接你的。
1: 你是什么？你干什么？你是人？这救命！拉我一把，快点！谢谢。
0: 我让你站，就得下去。
1: 你让我下去，我为什么就下去？
0: 我是来接高峰的。
1: 我比高峰差吗？啊，差多少？
0: 差多少啊？啊，就差这一杠。
1: 一杠！哎呀妈呀！哎呀！你这姑娘怎么不讲理？随便拿棍子扑了人你！
0: 我不是来接你的，你凭什么上船？
1: 你是来接高峰的，我就是高峰，我为什么不能上船？
0: 哼，土里土气的样，咋看咋不像。
1: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你看我哪儿不像？

0: 到底那是蛤蟆呀。
1: 高峰到哪儿哪儿发财，爱他的姑娘排成排，高峰要跟小个溜的支个招，合格的也能把钱捞。
0: 高峰就在你面前站，你瞪着你那黑的乎的毛的乎的水的灵的亮个晶的，不大不小圆个隆咚大眼睛，就是看不见看不见。
1: 他这是

0: 熬夜。
1: 那你是没细看，细看我这人还有点啊，招人烦呐、啊！拿来一壶，
0: 别嗨了。
1: 哎呀，没嗨完呢，就差一点了。拿来一壶，嗨不嗨呀？看起来，那高峰是你心目中的偶像
0: 啊。啊，实话跟你说吧，我是不知道他有没有对象。
1: 嗨，要是没有呢？
0: 那我就不把他当成偶像了。
1: 当什么？
0: 当。
1: 说，别稀里糊涂的，说清楚，当什么？说。
0: 当。
1: 说当。
0: 当对象，你管着吗？
1: 我这正式向你宣布，高峰就是我，我就是高峰。
0: 我不信，哎，我考考他呀。哎，我考考你。
1: 他要考考我。哎，考点啥？
0: 考点能言小常识啊。
1: 你会考吗？
0: 当然会了。
2: 我来问你来答。

0: 男的少，女的多。
1: 啥？
0: 啊，不对，公的少，母的多。
1: 这骂人呢？
0: 哎，我骂谁了？
1: 要问你什么下蛋，什么抱我，你怎么扯上了我嫂子和我哥？
0: 你们家有个饲养场，对吧？
1: 对呀、
0: 啊。种蛋归谁管？
1: 我嫂子。
0: 电器孵化又归谁管？
1: 我哥。
0: 这不得了吗？你嫂子管蛋，你哥抱我吗？
1: 那你也不是高峰。
0: 哎呦我的妈！费了这么半天劲，我怎么就还不是高峰哎？看来我不给拿点真玩意儿，你是不能相信我了。姑娘，请看，干嘛拿错了？
1: 我的胶片怎么到你手了？
0: 你忘了？你们村子闹鸡瘟的时候，是我给你开了一张药单，在你给我写感谢信的时候，里头夹了一张照片。
1: 那你真是高峰？
0: 实在对不起，非常抱歉，我不是你心目中的偶像，实在是让你大失所望。
1: 我希望啥呀？
0: 不是因为我。
1: 小啊，又不是缺点，秤砣小，压千斤，胡椒小，那人心。
0: 对，这话我爱听。
1: 那就上船吧。
0: 哎，上船嘞。等一会儿，刚才你说的话还算数不？
1: 我说啥了？
0: 嘿，你忘得倒挺快。你说如果高峰没对象的话，你不把当
1: 人家那不是随便说说吗？
0: 哦，你随便说就完了。好，你说话不算数，我也不算数，你们村我不去了。
1: 哎呀，你回来。
2: 还没走多远呢。请问还有什么其他事儿吗？
1: 上船吧。
0: 有门。

0: 分呐、啊，这个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
1: 就是个头不见长。这可真是人逢喜事乐不够，
0: 光长骨头不长肉。老同学
1: 你好。你好哎呦，老同学，什么事儿这么高兴？今天打扮的是白白的制服，黑黑的眼镜，怎么有点像熊猫啊？
0: 你打扮的也蛮漂亮嘛、啊、西服挺黑，领带挺贵，怎么看怎么像德国黑背。
1: 因为他喜欢的就是黑色。
0: 挠，他喜欢的是白色。
1: 哎呦，听这意思，我们老同学阿芳出国留学回来的事儿你也知道了。
0: 阿芳一下飞机就给我打个电话，约我在这儿和他见面。
1: 阿芳约你在这儿见面？嗯哼。哦，我明白了，阿芳是看在老同学的面子上约你来叙叙当年的友情。
0: 是上学的时候是友情，随着我逐步成熟之后、嗯、现在就变成了情了。
1: 呦，别自作多情了，阿芳怎么能跟你好呢？
0: 阿芳怎么就不能跟我好，知道吗？嗯，想当初阿芳曾经拉过我的手。
1: 什么？阿芳拉过你的爪？
0: 什么爪？是手。
1: 你这也配是手？
0: 每逢星期一、阿芳就拉过我的爪。
1: 还是爪？
0: 他是左看右看，上看下看。
1: 到底看什么？
0: 看我手指盖有泥没？哎
1: 呦，人家那是检查卫生。要说阿芳是真的对我好，
0: 对你好。
1: 他曾经拥抱过我。
0: 你说什么？阿芳曾经拥抱过你？
1: 当然了，那次上体育课练双杠，我当时看见阿芳一鼓作气，蹭，我就上去了。可是两眼一黑，啪，我又掉下来了。
0: 好，
1: 当然好了。阿芳他把我给抱住了，
0: 是不是？把你给抱住了啊？
1: 当时我感激地对阿芳说：“阿芳，谢谢。”
0: 那阿芳说什么了吗？
1: 阿芳当时抱着我，也温柔地对我说：“玩去！”他把我扔出去了。
0: 太好了，太好了！是阿芳，
1: 阿芳。喂。
0: 喂啥？臭美啥？是阿芳给我来电话了。哎呀，
1: 是天鹅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哎
0: 呀，我的妈！
1: 说呀，
0: 我可说什么好啊？
1: 关键时候还得看我的。

0: 我看呢？告诉他，我除了阿芳，谁也不看。
1: 听这意思，你想在阿芳面前和我竞争？
0: 好，咱哥俩一言为定，公平竞争。
1: 那就看阿芳的了。如果他要是跟谁好，肯定就先拥抱谁。
0: 说的没错，他要先拥抱谁，这证明他喜欢谁。
2: 来了。
3: 蓝同学，
0: 阿芳，
3: 你们好吗？
0: 好。
3: 蓝同学，蓝同学，来呀。
0: 哎，哎，看见了，他先拥抱的是平。
3: 你们俩怎么才一见面就打打闹闹的了？
1: 好同学是打不散的。
0: 对，打散你不是好同学。
3: 说得太好了。
1: 阿芳，这么多年没有见，你可真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像潘金莲。
0: 瞎说，阿芳怎么越来越像潘金莲呢？
1: 那像谁呀？
0: 阿芳越来越像海狗油。
3: 别闹了。你们知道吗？这些年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哦。
0: 我们也好想好想你哟。
3: 那你坐下说。
0: 好，好，请上座。
3: 哎，麦子，你们俩还记得咱们那会儿在班上是怎么坐的吗？
1: 啊，我知道，那回我们学校翻修，我们三个人挤坐在一张桌旁。
0: 对对，阿芳坐中间，我坐在了阿芳的右边，
1: 我坐在了阿芳的左边。
3: 坐好。你们俩看着我干什么？
0: 那看哪？
3: 看黑板喽。
0: 好。
3: 哎，这边瞧你们。还是跟以前一样的顽皮。哎，你们还记得吗？有一年的秋天，天空下着蒙蒙的细雨，我突然发了高烧，还是你们俩背我去的医院。
1: 对，当时是我先背的你。
0: 我先背的，
1: 我先背的，
0: 我先背的，
1: 我先背。
3: 在那风雨交加的泥泞路上，路好滑好滑哦，你们两个不知道摔了多少个跟头。
1: 我知道，当时我摔了四个跟头。
0: 我当时摔了六个。
1: 不不不，我摔了六个。
0: 我摔了四个。
3: 哎，别吵了，反正你们俩是鼻青脸肿的把我送到了医院。后来我的高烧终于退了。
1: 啊，后来我的高烧终于上来了。我蹭，我烧了39.2。
0: 我蹭干了92.3。当时烧的我直说胡话，愣管我妈叫二嫂。
1: 我也说胡话了，愣跟我爸叫二哥。
3: 瞎说。
1: 一点没瞎说，因为背你上医院，我的手都摔伤了。
3: 真的？
1: 现在还有一个伤疤。哎
3: 呦，谢谢你。嗯。
1: 哎呦，哦，我搞错了，是这只手。
0: 哎哎哎哎哎哎，你别光感谢他，怎么也得感谢感谢我呀。
1: 谢你什么？你也没摔手嘛。
0: 是，当初我是没摔着手，但是我摔的是脸，咱们也得感谢感谢我的脸吧。
3: 好，我谢谢你。嗯，
0: 阿芳，我有一肚子话要对你说。
1: 哎呦，阿芳，我有两肚子话要对你讲。
3: 那你们说呀。
1: 好，我说，
0: 我说，
1: 我说，
0: 我说，我说，我说。
1: 好，俺大小个。
0: 阿芳，这么多年我实在是太想你了，可是我再想你也不如他想你。
1: 是，阿芳他说的对，我是真的很想你，可是我再想你也不如他想你。
0: 我还是他想你。
1: 我还是他想你。
0: 你看他想你想的人都瘦成烤鱼片了。
1: 不，你看他想你想的这个儿都抽抽成鹌鹑蛋了。
0: 阿芳，你听清楚了吗？
3: 清楚了。
1: 阿芳，你听明白了吗？
3: 不明白。
1: 阿芳，我现在要对你说一句一针见血的。
0: 我给你来个一步到位。
3: 说呀。
0: 你说吧。
1: 不，老同学，
0: 你说。
1: 让给你说。
0: 你说。

0: 就先说了。
1: 对不起啊，接个电话。
2: 哎，
1: 喂，
2: 我预祝你成为他的老公。
1: 啊、老公啊、嗯，
3: 他老公已经给他来电了，他已经有老公了。
2: 别慌别慌，也许他们老板姓龚，所以
4: 喂、哎，他老公啊，
1: 没事，我挺好的，我现在正跟我的老同学在一块呢。
4: 你看没事，
1: 咱们家宝贝还好吗？
3: 还有宝贝呢，
2: 也许他们家养的小狗叫宝贝，
3: 有道理。
1: 千万要记得要按时喂奶哦。
3: 狗还吃奶吗？
2: 对，狗也讲究母乳喂养。
3: 呸！我再问我也明白，是老公宝贝肯定不对。
1: 那就这样了啊，拜拜。哎，老同学，你们俩不是有一肚子的话要跟我说吗？
3: 我们已经没什么话对你说了。
4: 对，我们现在就想听你说了。
3: 对，就想听你说
1: 了。听我说啊。
4: 啊，
1: 好，那我说了啊。我这次回来，我带了十台的电脑，想代表同桌的你、我、他，作为一个礼物，送给咱们的母校。
3: 好，我们
4: 听你说，
3: 我们就
4: 说送就送。
1: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同学之间的情谊是永恒的，即使我到了白发苍苍的时候，我都不会忘了你们，你们对我的情我领了，你们对我的心我懂，我永远都是你们的小妹妹。
4: 阿芳，你别这样。
3: 阿芳，你不要这样。要不我给你唱首歌吧。
2: 对，他的歌声特别的好听，就跟狼叫一样。快唱
3: 啊，
2: 快唱。
5: 你什么都不要再说，我明白你的心。我要把今天的快乐珍藏在我们心里。

0: 涵养少年品德，点亮童心梦想，培育时代新人，筑梦美好滦平。FM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少年说。
1: 传递美德力量，伴随少年成长。大家好，我是来自滦平县第一小学的刘宇航。成长就像一场缓缓前行的旅途，我们背着书包走过四季，在校园读书，在家庭感受温暖，在社会看见世间百态。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听起来是一个庄重的词语，可它并不宏大遥远，它就散落在我们成长的每一寸时光里，如春风化雨，悄悄浸润我们的心灵。品德是什么？它不是书本上生硬的文字，也不是响亮的标语，它是一束温柔的光，藏在日常的点点滴滴之中。它是遇见师长时一声真诚的问好，是和同学相处时一份包容与体谅。当朋友遇到难题，我们伸出援手；发生矛盾的时候，学会换位思考，懂得退让与和解，这便是友善。它是居家生活。

生活里的一份感恩，看见父母忙碌的身影，主动递上一杯热水，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懂得体谅家人的辛苦，孝顺与感恩就在这些细碎的小事当中静静生长。它是行走街巷之间的一份自觉，不乱扔一片纸屑，不踩踏一丛花草，遵守秩序，文明言语，善待身边的一草一木，尊重每一个平凡的劳动者，守住内心的文明底色。它更是心底坚守的一份底线，做错事情敢于承认，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绝不贪恋，许下的诺言尽力去完成，守住诚实守信的本心。少年的心灵如同一块等待耕耘的沃土，种下善良便会开出温暖的花，种下正直便会长出挺拔的枝干，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就在少年时代，把美好品德根植于心，不必追求做出多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把每一件平凡的小事做好，就是最好的修行。生在滦平这片土地，我们沐浴着时代的阳光，我们既要努力学好文化知识，充实自己的头脑，更要涵养美好的品格，丰盈自己的内心。知识赋予我们前行的本领，而品德教会我们该成为怎样的人。成长路上难免会有迷茫与困惑，但善良、诚信、感恩、自强会成为我们前行的指南针，教会我们明辨是非，守住本心，在喧嚣当中守住内心的纯粹。少年自有少年的担当，美好品德不是挂在嘴边的话语，而是落实在一言一行里的行动。从今天做起，从身边做起，善待他人，严于律己，向上向善，慢慢长成心中期待的模样。愿少年心怀暖阳，携美德一同成长，以美德润童心，伴少年逐梦前行。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说唱里，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3: FM89.1，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4: 1941年初的一天，四川李庄镇外1公里的一处简陋的农舍中，传来了阵阵的咳嗽声。一个消瘦的中年女人躺在窗下的破床上，望着窗外玩耍的孩子，焦急地等待着丈夫的归来。这就是著名的建筑学家，时年37岁的林徽因。
2: 这一年正是中国的抗日战争处于最艰难的战略相持阶段，靠近中国西南大后方的东南亚也被日军侵占，战火烧到了中国西南的云南。在这种情况下，1940年年底，林徽因和营造学社的同仁们随中研院史语所等单位从昆明再次搬迁到四川的李庄镇。长时间的颠簸加上严冬的来临，林徽因的旧疾肺结核爆发，毫不留情地击倒了她。当时年仅11岁的女儿梁再斌看到母亲被病痛折磨的痛苦，经常一个人偷偷抹眼泪。
5: 我才11岁嘛，我弟弟比我小3岁，我外婆那年纪又太大，大会照顾病人，我父亲也没来，所以他晚上呢，就是病了以后晚上这个盗汗，就出汗出得很厉害。我早上起来看到这个擦汗的手进来，一块一块的晾在那里，很怕我母亲那个时候要离开我们了。
2: 到李庄后，林徽因一家随营造学社住在李庄镇外1公里的上坝村。这是山脚下的一座农家院，营造学社的办公住宿都在这里。最大的一间房子是学社的工作间，两间低矮的陋室则是梁思成、林徽因的新家。这里阴暗潮湿，没有自来水和电灯，煤油也很少能买到，夜间只能靠一两盏菜油灯照明。就是在这个简陋的农舍中，林徽因发着40几度的高烧，几个星期都退不下去。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她都大汗淋漓，什么也吃不下，已经瘦成了皮包骨头。而这时她的丈夫梁思成却远在重庆。从昆明出发时，梁思成脚部感染了破伤风，被迫留在昆明治疗。治愈后，为了筹措营造学社的经费，又辗转去了重庆。从1941年初的元旦到春节，11岁的女儿梁再斌在日记中记录了每次李庄码头有船到岸的时候，自己在江边翘首等待父亲到来的情形。明天是除夕了，后天是元旦了，我靠在桌边，心里很想念爹爹，我真希望他明天或后天来到这里。
4: 由于他们所服务的营造学社是一家私立的学术机构，经费严重短缺，也无法维持运转，梁思成需要先到重庆找教育部等部门申请一些经费资助。这样一来，一直拖到1941年4月14日，梁思成才终于赶到了李庄。
2: 一回到李庄新安顿好的家，梁思成就看到病得不成人样的妻子。 在昏暗摇曳的灯光下，林徽因躺在床上，昏昏沉沉，不省人事。为了给林徽因治病和增加营养，梁思成找到当地一个土方子，然而方子中需要鱼，可家里已经没钱买鱼了，于是梁思成就只好去把他的派克金笔和手表当了，这曾是他当作宝贝留下来的。在梁再冰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内容，爹爹还常苦中作乐道，我们今天把这只表红烧了吧，这件衣服清炖如何。梁再冰的儿子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外孙于晓东，常听母亲讲起在李庄时困顿的生活。
6: 从到李庄以后没有了经费，所以当时只能靠当东西，大家都在研究什么东西比较值钱，什么样的表能值多少钱，能卖多少钱。
2: 经费紧张，物价飞涨，在这种窘迫的情况下，林徽因只能忍着病痛，精打细算地操持着这个家。病情稍微有点好转，她就闲不住了，几乎承担起了所有的家务，侍奉母亲，照料孩子，洗衣做饭。在这之前，对于从小作为林家的大小姐，婚后是梁家太太的林徽因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就在他们的经济完全陷入困境的时候，经当时的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翁文灏的努力，帮营造学社申请到了2万元的经费。不久后，在李庄的中研院史语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负责人傅斯年和李济也伸出援手，把营造学社的五人划入他们的编制，这样他们每个人才领到一些固定的薪水，勉强度日。
4: 在这种困窘的情况下，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的美国朋友费正清夫妇多次来信劝他们去美国治疗工作。面对老朋友的关心，梁思成和林徽因很是感激，然而他们给费正清夫妇的回信却说，我们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们不能离开它，假如我们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们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在极其困窘的环境中，他们依然进行着中国建筑学的研究。
2: 李庄镇上坝村那个简陋农舍的窗棂，一到晚上就会出现一个伏案写作的清瘦身影，他就是梁思成。1927年，梁思成获得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硕士学位后，曾于次年参观了希腊、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地，亲眼看到国外的古建筑受到了妥善的保护，对比自己的祖国却是满目疮痍，龙门石窟、敦煌壁画被肆意劫掠，千年文物流落一方，大批古建筑岌岌可危，而且欧洲各国对本国古建筑已有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唯独中国还没有自己的建筑史。梁思成下定决心回到中国去研究自己的建筑，写出中国的建筑史。1931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加入专门研究古代建筑的中国营造学社后，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他们夫妇和营造学社的同事调查了十几个省、200多个县，积累了大量资料，完成了写作中国建筑史的资料准备。然而1941年，他们却得到一个不幸的消息。 由于天津发大水，银行的地下室被淹，他们在抗战开始时寄存在那里的建筑考察资料几乎全部被毁。这对于梁思成和林徽因来说，无异于一个晴天霹雳。
5: 我从来我这辈子都没有看到我父亲流过泪，他是不哭的。但是那次这个听到他这批资料损失了以后，他跟我母亲都伤心得不得了。
2: 当时留在北平的营造学社社长朱启前老先生赶快组织人力到天津去抢救资料。就这样，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就利用他们随身携带的和在昆明等地的考察中留下的资料，以及抢救出来的一部分资料，开始和营造学社的同事们一起全面系统地总结整理他们的调查成果，着手撰写《中国建筑史》。
4: 为了协助梁思成写作中国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撰的完整系统的中国建筑史，林徽因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病中的林徽因已在床上顽强的工作，承担了全部书稿的校阅，并且还执笔写了其中的章节。
2: 为了查阅资料，林徽因翻译了一批英国建筑学期刊上的学术论文，并让梁思成从史语所给他借回来许多书，通读二十四史中关于建筑的部分。
5: 然后他起床都不行，连屋里走几步他都走不动了，大半的时间都在床上资料方面帮我父亲做一些工作，非常认真的念书做笔记，他也研究。
7: 他们有艺术的灵感，有艺术修养，林先生又是诗人，然后林先生的文笔又极好，然后又画得好。
2: 在写作《中国建筑史》的日子里，每天晚上梁思成照顾林徽因睡下后，都到隔壁一间屋去，偷偷穿上特制的铁背心，开始他的写作。
6: 这个实际上它是这个脊椎炎呐，所以就给当时大夫给他制作了一个铁背心儿。当时这个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他画图的时候，那个时候很严重的程度，他那个头是抬不起来的，他那个是驼背。所以他必须要用一个，在画图的时候用一个花瓶顶住他的下巴。
2: 在北平的时候就患有脊椎疾病的梁思成，到李庄后病情越来越严重了，他不得不每晚忍着极度的病痛来完成写作。1942年底，梁思成夫妇的美国朋友费正清到李庄来探望他们。回到重庆后，他向夫人费慰梅讲述道，思成的体重只有47公斤，每天和徽因工作到夜半，但他和往常一样精力充沛和雄心勃勃。
8: 回来感慨，他说像这种情况下要是在美国，美国人就不干了，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把自己的社会责任和这个社会结构乃至于个人的对未来的期望，整个民族的话结合在一起，再找不到这样的人，就找不到这样一群的人。
4: 1943年，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生物学家李约瑟到访李庄。营造学社的办公、科研、住宿、梁思成、林徽因的家都在这处农舍当中。当目睹在如此艰苦卓绝的环境里中国学者的生活和工作态度后，李约瑟的心灵受到了强大震撼。他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行文字：中国人具有民主的幽默感和儒家高尚的社会理想， 认为中国人会屈从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诱降，是不可思议的。
2: 1944年，作为中国第一个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学者，梁思成在李庄完成了轰动世界的《中国建筑史》。这部《中国建筑史》系统梳理并总结出了中国各个历史阶段的建筑成就、主要特征等，是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公正权威的中国建筑史。他的问世纠正了西方人对中国建筑艺术的偏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7: 把中国古代建筑史建构起来了，让世界了解中国建筑历史是怎么发展过来的，有哪些重要的成就，有哪些伟大的建筑，现在还保存了哪些重要建筑，奠定了我们所有今后的成就，甚至世界的影响力。
2: 除此以外，梁思成、林徽因还用英文撰写并绘制了一部《图像中国建筑史》，这是他们在留学美国时就埋在心底的夙愿。
7: 就是说，我们要让中国建筑很快地让国际上了解，让中国建筑在国际建筑史学里头占一席之地。所以他在那么艰难的条件下，他一边写中国建筑史，他还同时要用英文写图说中国古代建筑，里头又有大量的图，这些图要用英文标注。
4: 在写作中国建筑史的同时，梁思成、林徽因也恢复了营造学社停了好几年的社刊《中国营造学社会刊》。
2: 在李庄时，中国营造学社先后只有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刘志平、莫松江、陈明达、王世襄、罗哲文等几位成员了。在经费异常缺乏的情况下，他们依然做了一些田野调查工作和重要研究。中国营造学社研究员刘敦桢的儿子刘旭杰早年听父亲讲过他们在李庄时的工作。
9: 他就是搞了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就是在宜宾一个松代的白塔撤回了的。后来呢，在李庄附近呢还有一个学罗店，当时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把在云南那个时候工作的调查的那些资料进行整理。
2: 在他们对之前的调研考察资料进行整理的基础上出版的会刊，集中展示了学社成员的重要研究成果。然而在经费异常缺乏的情况下，会刊的出版也极其困难。中国营造学社研究员莫宗江的儿子莫涛也听父亲在世时讲过他们在李庄出版会刊时的情况。
10: 他们就是手印，自己印，自己刻蜡板，在钢板上用钢笔写字，中间夹着一个透明的蜡纸，然后油印，就自己推滚子印刷。
2: 就在他们艰难地重新出版会刊时，在世界战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开始进入反攻阶段。远东战场，在中国共产党发挥的中流砥柱的作用下，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强指导下，在广大抗日官兵及抗日民众的流血牺牲下，正面战场及敌后战场都取得了一定的胜利。这一年，梁思成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副主任，负责编制一套沦陷区重要的文物建筑目录。有了这个目录，以及在军用地图上的准确位置，这些重要的古建筑将会避免在大反攻的轰炸中被毁坏。
4: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发表了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11月初，林徽因在梁思成的陪同之下乘船来到重庆，这是林徽因流亡李庄5年多来首次出行，自此便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令他难忘的江边小镇。
2: 1946年7月，林徽因、梁思成自重庆乘机飞抵北平，踏上了离别9年的故园。开国大典前后，梁思成和林徽因还领导了清华大学国徽设计组的工作，同时梁思成也担任了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顾问。新中国成立后，林徽因担任了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兼工程师，参与到了北京市的设计规划工作中。
5: 他们没有扛枪上前线，也没有牺牲在战场上，但是他们这一代人呢，他的坚守他的文化教育阵地。当时他们这些人，我知道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观念，就是说一个国家，特别是在中国当时这个民族危机存亡的关头，一定要守住你的文化，你这个国家你的历史没有了，你就等于亡国了。
4: 随着抗战胜利，其他暂避在李庄的文化界人士也开始走出这个偏僻的小镇，回到自己原来的地方。李庄的长江码头，1946年秋，载有最后一批学者师生和物资的轮船鸣笛起锚，顺江而去。身为临时避难所的李庄一下子空寂了。李庄接纳的异乡人最多时达到了12000余人，他们走后，这个位于中国大西南山坳的古镇李庄开始重拾往昔的平静。
2: 当年为躲避日军的战火，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中国地理研究所大地测量组等高等学府学术研究机构陆续从北京、南京、上海等地辗转来到李庄镇。只有不到1平方公里的李庄接纳了这些学术机构，以一方平静保存和发展了民族文化，并走出了大批包括董作宾、李济、梁思成、林徽因、梁思永、夏奈、童地周、吴孟超等中国乃至世界知名学者。
11: 很难想象他们在这种状况之下，就是颠沛，然后有很多人病死的这个状况之下，仍然从事研究，就其实就是像史诗一样，是非常非常让人家感动的。
2: 当时国内外的邮件和电报，只要写上“中国李庄”的字样，就能准确地送到这里。避难在这里的中国文化精英们，在读书做学术研究的同时，始终不忘抗战。他们以手中的笔和脑中的思想为武器，支持抗战，投身抗战。
12: 中华民族、中华文明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这个关头，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肩负着这个传承继承中华文明、中华文化这种使命，在那么艰苦的物质条件基础之下，中华文明、中华文化不仅没有被打断，而且得到传承、发扬，取得了新的成果和进步。这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抗战精神。
2: 20多年前，在抗战的烽火中，李庄放下了一张平静的书桌，从此便使李庄与中国文化史上一些伟大的名字联系在了一起。紧扣历史沧桑，涵养民族精神，这个长江边上的古镇在国家危急存亡的时刻，敞开怀抱接纳了众多避难于此的学者，铸就了抗战大后方的文化灯塔，也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根脉保留了一簇希望的火种。今天的李庄，老街墙角的青苔默默在长，小镇旁边的长江东流不息。
4: 1940年，抗日战争正处在艰难的战略相持阶段，日军攻陷长江。

0: 重镇宜昌之后，兵锋直指陪都重庆。为了摧毁中国人的抵抗意志，日军针对重庆、昆明等西南大后方的城镇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惨无人道的大轰炸。在纷飞的战火当中，距离重庆不到200公里的李庄镇，有一批当时中国最顶尖的学术机构，携带大量国宝文物隐蔽在这里，因此逃过了日军的摧残。可突然有一天，针对这些外来学者的传言开始在李庄不胫而走，让这座小镇变得人心惶惶。刚刚在这里落脚的学者们面临着被赶出李庄的风险。
1: 位于四川宜宾的李庄镇素有万里长江第一古镇的美誉。1940年底，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以及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单位，为了保护珍贵的古籍文物不被战火摧毁，随同济大学之后也搬迁到了这里。可迁入李庄不久，他们一路守护的文物却给他们惹上了麻烦。当时李庄百姓们纷纷传说，这些从长江下游迁来的下江人，在屋子里堆满了人骨架，凡是被抓去的人更是有来无回。一时间，下江人吃人的传言接二连三地出现，愈演愈烈。生活在台北的石磊老人是史语所著名考古学家石章如的儿子。老人曾常听父亲讲起当年在李庄的往事。
2: 虽说在安阳发掘的时候发掘很多人的骨头，到李庄以后他们要晒一晒啊，树要晒，人的骨头要晒，一晒糟糕，被他们看到了，说虽说的人会吃人，吃人骨头剩下来，剩下骨头也是不要弄走，在那边那个。
1: 原来在运到李庄的这些文物中，就包括一批考古学家从安阳殷墟出土的人骨。在当时，许多与这些外来学者打过交道的李庄百姓都无意中看到过这些文物。除此之外，迁入李庄的同济大学医学院在上人体解剖课时，也被当地百姓撞见过。由于不了解学者和师生们的工作，这样的场面让百姓们大惊失色。很快，这群外来者成了百姓们唯恐避之不及的人。
3: 这个事情呢，在地方上造成的影响啊，这个是很坏的。开始啊，大家都说我们好心好意的接纳了你们，结果你们是干杀人吃人的，我们就不卖粮食啊和菜跟他们了。
1: 随着与李庄百姓间的误解越来越深，学者们已经很难买到必需的生活物资。同时，双方的冲突也时有发生，把下乡人赶出李庄的呼声越来越高。
0: 颠沛流离的学者们辗转数年才在四川李庄安顿了下来。起初大家本以为终于找到了一处可以潜心做学问的地方，可与李庄百姓之间的误会却使得他们连最基本的生活都面临了危机。如何才能消解误会，让学者们可以在李庄继续生活下去，安心地搞研究呢？这成为了摆在人们面前一道亟待解决的难题。
1: 此时，李庄爆发的矛盾已经严重关系到学者和家眷们的安全。时任中研院代理总干事傅斯年立即与当地官员商量如何应对这场危机。 可面对当时的情形，官员们给出的处置办法却是准备对百姓们使用强硬手段，
3: 准备哪个朝窑啊就把哪个抓来关去。但是这傅斯年呢、李吉啊、梁思成他们不同意这种做法，他说你把他们说的人抓来关去了，并不等于这个事情就消除了。
1: 此时傅斯年清楚地意识到，要想学者们能够在李庄安稳地生活，对待当地百姓强硬根本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判个究竟。
2: 在这种情况下要努力说明他们这个说的性质，然后让他们全部来参观，使大家对这个研究院有更大的了解。
1: 读不如书，罗南该的建议得到傅斯年的赞同，于是傅斯年立即找到迁入李庄的各个机构负责人，商议在李庄尽快筹备一场展览会，把大家认为神秘恐怖的事情都讲清楚。为了尽力将展览做大做好，开幕前几天，史语所就派出专人四处张贴海报，从李庄贴到宜宾，又从宜宾一路贴到南溪、江安、泸州。李庄要办展览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川南地区，
0: 川南的百姓们看到精美的手绘海报，对上面那些闻所未闻的内容倍感新奇，人们奔走相告，扶老携幼，沿水路和山道向李庄云集而来，想来看看那些骇人的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展览还没有开始，李庄就聚集了几百名专程从外地赶来的男女老幼。这里是李庄的板栗坳，也就是当时历史语言研究所举办展览的地方。学者们为了把这次展览做大做好，可以说拿出了手里压箱底的文物，比如像我手中的这片3000年前的甲骨，仅仅是一道开胃菜。其他的展品不仅有考古出土的甲骨、人骨架，还有宫廷里的珍宝、古代的兵器、甲胄，甚至大型青铜器都搬了出来。成百上千年前的国宝突然出现在了眼前，让参观的百姓们看的是瞠目结舌。
1: 中央研究院在李庄举办的展览一时间轰动四方，当时在重庆、成都等地的学术大家和周边县市的学校师生也慕名前来，借着李庄百姓的光，有幸如此近距离地接触到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瑰宝。在李庄的展览取得了巨大成功，作为抗战期间川南的一次重大文化事件，这次展览被载入史册。自此，李庄百姓对学者们和他们的工作由误解变成了理解，谣言就此不攻自破。
0: 小镇李庄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一路颠簸来到这里的学者们终于可以安稳地生活了。然而此时人们的心里非常清楚，虽然误解风波就此平息了，但想要在李庄安心地做学问、搞研究，真正的考验却才刚刚开始。
1: 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美军位于珍珠港的基地，太平洋战争爆发。 了供给战争消耗，日军在中国的掠夺也变本加厉，加强了对中国的物资封锁。而在此时

0: 的西南后方，由于连年的灾害和逃难人口的涌入，正面临着粮食紧缺的困境。当时在李庄工作生活的李光涛，供职于中研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1949年，随史语所又举家迁往台湾，毕生致力于明清大内档案的整理研究工作。他的儿子李宁成，如今在大陆投资发展。他曾听父母讲过当时在李庄的生活。
1: 在李庄呢，这个非常不容易啊，3000人的一个小镇呢、要养12000人外地进来的这些学术的研究这种学人，物资方面呢，事实上是相当艰苦。
0: 原本只有3000多人口的李庄小镇，自上万名学者师生迁入后，当地发生了严重的物资短缺，粮食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更是不断飞涨。在台北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我们找到这样一份珍贵的文件，这是那一时期身在李庄的考古学家董作宾写给傅斯年的信件。从中可以看到，学者们对于米价飞涨的担心。上月25，大米每斗约40斤，25元；28日，28元；11月1日，30元；前日涨至35乃至40元，数日之间高涨3/10，百物随之，可惧也。时值国难，中研院等机构的开支此时被大幅缩减。在全民族抗战之前，傅斯年、董作宾等专任研究员的月薪有近500元，而这时都被缩减到了60元。同时还有更多学者和职工每月只能领到30-40元，这让一直以研究为生、全家老小靠辛勤过活的学者们面临着巨大的生活压力。于是为了生活，学者们只能节衣缩食，甚至卖掉家当维持生活。一个金表价值多少，一支钢笔又能卖多少钱，成了当时大家都在关注的问题。
2: 要养家糊口，物价飞涨，收入完全不够，只好就是卖一些个好的，比如说皮鞋呀、好的西装啊。当时他们都是留学的，从包括他们在国外购买那些个比较贵重的大字典啊，那些书啊，就街头摆摊就卖了。
0: 在李庄的生活虽然清苦，但学者们却无比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安宁，对身上所肩负的中国历史文化研究重任不敢有丝毫懈怠。因为此时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一方面大肆抢劫破坏中国的古籍文物，另一面还通过殖民教育等手段有计划地毁灭中华文化传承，试图以此彻底摧毁中国人的反抗意志。石原莞尔，侵华日军将领，曾参与策划了918事变等一系列事关日本侵略扩张的重大行动。在他发表的《昭和维新论》一文中，石原莞尔就尤为重视对文化领域的控制，并将这看作是达成所谓东亚联盟野心的最根本条件。面对日军的文化侵略，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组织人民群众成立了十字班、宣讲班等组织，与日本帝国主义在文化战线进行着殊死斗争。而作为当时中国最高学术机构的中央研究院，保证中华历史文化的传承研究不因战火而荒废，就成了学者们最为重要的使命。这时作为史语所里的元老，董作宾正在主持编撰一部有关殷商时期历法的著作，计划将此前殷墟出土的20000多片甲骨梳理出一个系统来，根据甲骨上的内容重现殷商时期的历史面貌。然而自从到达李庄后， 老资历的董作宾就不得不站出来承担起所里的日常事。

0: 事务。不擅长行政事务的董作宾，每天都要耗费大量精力照顾所里员工的生活。于是董作宾只能在夜里继续他的研究，找回失去的时间。
1: 这时期董作宾窗前的那盏煤油灯常常亮到深夜，然而屋漏偏逢连阴雨，由于长期的粮食短缺，物资匮乏，加之繁重的研究工作，营养不良和疲劳让一个又一个的学者病倒了。
0: 起初在史语所刚刚抵达李庄不久，就在李庄的板栗坳建起了一个小型医务室，这给学者和家眷包括当地百姓在内都带来了不小的帮助。可这样一个远离城市建在山坳里的医务室很快便形同虚设。曾担任台北历史博物馆馆长的张玉腾长期致力于两岸文化交流活动，他对李庄的这段历史颇有研究。
2: 他成立了简单的医疗室，可是又没有药，所以一有病下了诊断也没有办法开药，就叫他喝开水，所以他们那些医生就被人家称为是开水医生，因为根本没有药也没有设备。这个开水医生其实听起来很悲哀啊。
0: 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里，整个李庄小镇药品奇缺，即使一同迁来李庄的同济大学医学院就在镇子上，可没有药，面对疾病时往往也是无能为力。李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主任。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李济奉命押送国宝文物，带着一家老小辗转来到西南后方，虽然一路历经艰辛，但也算保全了一家平安。可万没想到，1940年夏天，就在准备迁往李庄时，年仅14岁的二女儿便突然患上了急性胰腺炎，因得不到药物及时的治疗而离世。李济在巨大的悲痛中与爱女做了最后辞别，带领全家又匆忙前往李庄。可心中的哀伤还没有淡去，1942年冬天，大女儿又在李庄患上了伤寒，一病不起。李济的孙女李宁曾听家人讲起过当年的情形，
3: 就是说并不是钱的问题啊，就是你看病要花钱，我给你钱，你他没有药，现在伤寒算个什么病是吧？但是当时你只要对症的药有了，他就救过来了；但是没有药，他就真的没办法。
0: 由于缺少对症的药品，李济的长女最后在李庄病逝，当时年仅17岁。接连失去两个女儿后，平时就很少说话的李济变得更加沉默了。可作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顶梁柱，李济不容许自己对为之呕心沥血的事业撒手不管。随后

0: 磨，亦或是生活的贫瘠，仍然在这里坚守着作为一个学者的信仰。而正是凭着这份坚守，其中许多人在李庄迎来了自己学术生涯的高峰。
1: 经过数年的潜心研究，1945年4月，董作宾和学者们的努力有了结果，一部在甲骨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巨著《阴历谱》终于完成了。董作宾巧妙运用了天文学和数学方法，推算出了甲骨文中记录的日食、月食等天象发生的具体时间，继而演算考证出了殷商时代的历法，把久远模糊的殷商年代与通行的纪年体系联系了起来。随着《阴历谱》的出版，殷商历代君王是在哪一年登基，又延续了多少年的统治，终于有了相对明确的答案。
2: 在我们所出版品，你看他那个年代，就是在那个年代都是在李庄做的，所以光看那年代就知道他们这些工作都没有停止。
1: 除了史语所的《阴历谱》等一批考古学、历史学著作，社会科学研究所也在所长陶孟和的主持下，辗转数万里，对战时中国的经济、人口等方面的变动情况展开了调查，为战后评估侵华日军给中国造成的损失提供了重要佐证资料。作为一名父亲，李济在这场战争中没能保住他两个心爱的女儿，可作为中国院筹备处的负责人，随他一路漂泊的几千件国宝文物却没有一件丢失损坏。除此之外，他还写成《殷墟器物甲编》《陶器》等著作，为中国的历史文化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
0: 在李庄的数年间，从抗战的炮火硝烟中迁徙而来的学者们无比珍惜大后方相对平静的环境，在艰难的时局中，他们仍然不忘一个读书人为民族文化拨火传心的担当，从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学术奇迹。在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让中华文脉在中国西南边缘小镇绵延发展，从未断绝。
1: 在抗战中的李庄，来自五湖四海的学者们汇聚在这里，他们凭着中国学人重道轻贫的风骨，与贫困、饥饿和病魔抗衡，潜心研究，著书立说，孕育出了一批横跨考古、历史、社会学等领域的纲鼎之作。
3: 李庄的这些人在那边所做出来的成绩，后来他们的徒子徒孙在考古界、社会学、科学界都很有名，都是那段时间所蓄积的能量到后来才爆发出来。
1: 在艰难的时局中，一批中国的学术大师在李庄成长起来，他们以笔为枪，竭尽所能地保卫着中华历史文化的传承，以卓越的成就践行着文化抗战的使命。
4: 在那个烽火连天、外族入侵、中华民族面临存亡危机的时刻，中国还有这么一群知识分子在坚持中国文化并没有因为这个战火被打断，能够继续传承，就是已经有很大的这个意义和贡献。
1: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淳朴的李庄百姓以博大的胸怀义无反顾地为一批漂泊不定的学术大家和知识青年提供了一个没有敌机骚扰、能安定工作的容身之地。李庄有如一张安放在中国西南的大书案，使中国文化的火种得以在此弦歌不辍， 声声。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

0: 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需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热烈祝贺承德银行资产突破2300亿元，稳居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单，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居民百姓。承德银行祝您事业更辉煌，服务热线03149636。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

0: 午后两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9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9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0: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2: 您好，欢迎乘车。
3: 您好，欢迎光临。
2: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4: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0: 行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当爱成为一场独角戏，所有炙热的呼唤都撞进冰凉的被褥，我们何尝不是在自欺的温床里蜷缩，假装听不见碎裂的声响，在清醒与麻木的夹缝中反复溺水。那些被按进枕头的叹息，早已化作凌晨三点的月光，在窗台铺满无人认领的严厉。或许每个故作酣眠的灵魂，都在等待一束穿透黑暗的目光，能够温柔地掀开这层用谎言织就的茧。

总以为思念是汹涌的潮水，后来才懂，它更像暗河，在古缝里无声的淌。岁月把莽撞的喜欢熬成了克制的牵挂，那些被忙碌掩埋的想念总在深夜破土，比如风卷过街角的瞬间，比如咖啡凉透的第三分钟。原来人越活越像褪色的旧地图，每一道折痕里都藏着回不去的坐标。我们带着遗憾成长，却在某个平行时空里永远年轻，永远笨拙地爱着。天黑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时光将伤口揉成淡粉的疤痕，我却固执地在每个春夜重新撕开结痂。记忆是透明的琥珀，把那些发烫的耳语永远凝固在

剩下的蝉鸣里，连争吵时摔碎的玻璃杯都折射着彩虹。人们总说遗忘是解药，可那些用指纹摩挲过掌纹的瞬间，早已长成脊骨里的荆棘，越是奔跑就扎得越深。原来刻骨铭心不需要刻意铭记。某个黄昏闻到相似的香根草气息时，心脏总会抢先于理智泛起涨潮的酸涩，不是沉溺于遗憾，而是相信爱过的震颤永远在血液里流淌，像星辰沉没海底仍折射微光，提醒我曾那样鲜活地心动过。

0: 些被棱角切割的岁月，原来早已在灵魂深处雕琢出星辰的轨迹。我们追逐永恒的光芒，却在无数次碰撞中读懂残缺的圆满。所谓完美，不过是伤痕与荣耀交织的镜像，如同歌词里被时间淬炼的八星八剑，每道裂痕都指向宿命的核心。当执念化作穿透黑暗的剑时，最锋利的痛终将成为最璀璨的冠冕。或许人生本就是一场精准的错位，唯有带着破碎的觉悟前行，才能让心跳与光阴共振出宿命的回响。
1: 爱是射出了第一箭，把弱者的心雕刻成纪念。爱人也有锐利的剑，冷酷是血，才能誓言。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现实在胸口划出伤痕，我们却在月光下将裂痕缝成星光。当泪水模糊来时的路，岁月却在眼角种下倔强的希望。那些跌跌撞撞的步履，在时光里沉淀成回响悠长的诗行，歌词教会我们含着眼泪微笑，把没关系三个字酿成穿越风雨的翅膀。原来最深的痛楚也能生出羽翼，最暗的夜晚终会遇见破晓的天光。我们捧着破碎的心前行，却在伤口里摸到了生命的纹路与重量。没

深夜的独白在月光里碎裂成星辰，每一粒都是未愈合的伤口，我们在倒流的时针里重逢，指尖触到的温度是虚构的篝火，灼烧着褪色的承诺。泪水把枕头腌渍成咸涩的海，而黎明总会撕碎所有温柔的幻觉。或许执念本就是场慢性死亡，当残留在掌纹里的余温消散，才懂放手是给回忆最后的体面。白昼终将淹没所有潮湿的呓语，唯有寂静在提醒，有些重逢只配留在永恒的昨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们都在等一个天亮的契机，却在反复撕开愈合的伤口里听见灵魂与现实的拉锯。副歌撕裂般的假音不是呐喊，而是将挣扎熬成透明的过程。最痛的不是雨打芭蕉的凉，是清醒凝视着爱情在掌纹里褪成淡青色的淤青，却依然能在废墟里种出玫瑰的倔强。这种撕裂的美学，恰是生命最真实的纹路。

最疼痛的表情竟是没有情绪，这句词像把锋利的手术刀剖开成年人用体面包裹的伤口。我们在拥挤的人潮里练习告别，却在转身时被回忆的荆棘勾住衣角。那些未曾寄出的情书在时光里发皱，像搁浅的纸船载不动思念的潮水。当钢琴声与萧敬腾的声线缠绕着坠落，才惊觉最深的爱意往往藏在未说完的省略号里，如同月亮永远只对地球展示同一面温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2: 这里是福海，上世纪80年代在圆明园遗址上重新建造的一片水域。150多年前，这里有着一片更大的水域，也称福海，是当年圆明园最大的湖，有着最漂亮的水景。雍正皇帝精心设计，在湖中央的3座小岛上建造了美轮美奂的亭台，暗喻这里是瀛海三山，蓬莱仙境。到清朝中期雍乾时代，圆明园已汇集了各具特色的园林景观群，悬挂着匾额的楼堂殿阁约600多组，占地350公顷，被誉为万园之园。公元1860年10月6日，这片建筑史上的杰作开始遭遇连续多日的大劫难，一位历史的见证者也在那一晚跳福海自尽。圆明园管园大臣文峰有着一份傲人的履历，咸丰10年的8月刚刚到圆明园走马上任，其个人的前途看似灿烂无比，殊不知此时此刻整个大清的前途已然暗淡无光。当英法联军蛮横地闯入圆明园的时候，文峰身边只有20几位手拿传统冷兵器的济勇太监，尽管这些济勇太监毫无畏惧，奋勇抵抗，但是一个个血肉之躯所面对的则是闪烁着火星的子弹。在这场完全不对等的对抗中，文峰知道自己已无力回天，实在文峰从容赴难，不愧完人，而他也再也没有机会看到由此即将拉开的自强运动的大幕。

1861年3月6日，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报道，题目是《香港麦奇珍，北京战利品令人炫目》。文中提到，香港天天转运着英法两国的部队、军粮和其他军用物资，从北京回来的部队，尤其是法国远征军，无不满载着抢劫到的赃物返回欧洲。一位法国军官以2000英镑的高价卖给该文作者一串用珍珠和玉石做成的项链，140颗珍珠，颗颗大如樱桃。这个军官甚至还有几件明显属于清国皇帝本人所有的珍贵宝石。这些战利品大部分流向了欧洲和美国，仅香港就为购买这些罕见的奢侈品花费了至少100万英镑。这篇文章中所提到的北京战利品，正是来自于皇家园林，原名

1860年10月7日，随后的几天，圆明园内的皇家珍宝被洗劫一空。10月18日，3500名英军再次冲入圆明园，纵火将之焚烧。大火整整燃烧了3天3夜。对于在热河躲避战火的咸丰皇帝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以至于在第二年，也就是1861年，这位只有31岁的年轻皇帝便撒手人寰。圆明园建造于雍正、乾隆年间，可以说倾举国之力，呕两代帝王之心血而建成，是雍正、乾隆这样有才华、有作为的帝王留给后世的伟大遗产。如今毁在了咸丰的手上，愧对先祖的压力可想而知。詹姆斯·霍普·格兰特，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的英国陆上部队指挥官，1860年8月1日登陆天津北塘之后，不到3个月，他就完成了攻占北京的目的。历史上对他是否参与了对圆明园的抢掠，并没有特别记载。但在这张照片中，葛兰特身旁分明是一件精致昂贵的中国瓷器，而其目光中则流露出一种得意与贪婪。当千百年来在农耕文明滋养下谦逊隐忍的华夏百姓遭遇西方列强的狼性扩张时，是继续保守自闭，还是勇敢地迈步自强，成为中国人站在历史关口前必须面临的抉择。1840年与1860年的两次鸦片战争迫使中国打开国门，南京条约等一系列条约的签订，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一记棒喝，然而对于道光皇帝和办理交涉事务的官僚来讲却是一种解脱。他们为终于摆脱了洋人要求直入北京谈判的麻烦，并将之限制在5个开放口岸而暗自

0: 情形。齐英以南京条约签订人的身份在战后获得空前的权利，就足以说明这一点。除了广州人坚决反对洋人进入城内发起声势浩大的运动，几个士大夫痛心疾首地编著了几本了解外国的著作外，没有迹象表明这一事件对这个体制产生多大的震动。中英和中法北京条约规定，外国公使常驻北京，增加英法两国的赔款到800万两，天津外国商务区对外开放并允许外国人居住。英国割去了九龙半岛，甚至俄国公使伊格纳提耶夫以居间调停的角色也能够诱使清朝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巧取豪夺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领土，使得俄国人不费一兵一弹便夺取了中国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即便主权一次又一次地受到侵犯，一直实行闭关锁国的清政府却仍然对西方的先进技术表现出被动与麻木。
1: 中国被第一次鸦片战争打败了之后开放了五口，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应该再接再厉，像林则徐像杜月笙讲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睁眼看世界就好了吗？但是中国人不，满洲人不这么想，满洲人想这很好吗？五个通商口岸就够了吗？原来一个，现在五个都够了吗？我们好，还好管制吗？因此中国在这过程当中，从1842年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就错过了18年的发展机遇嘛，就没有能够这种主动向西方学习。
0: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有着上百年宗藩体制而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政府从没有把西方人看在眼里，而战后被西方人牵着鼻子走的大清国仍然不能正视西方比自己强大的事实。清廷内外依然认为华夏文明是最优秀的，敌夷是没有文化的，学习西方就是愧夷下之防。可见比起国土国权的沦丧，文化的优越感似乎更能让清廷聊以自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一系列条约将中国牢牢地禁锢在外国的特权之下，直到雅尔塔会议前，中国一直未能摆脱这套体系的掠夺。英法联军攻占首都，迫使皇帝外逃，焚毁号称万园之园的皇家园林，这标志着这个自称世界中心的文明古国遭到无情的羞辱。4年后，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而这也完全是由于其内部原因，才使得清政府平定内乱取得成功。在签订条约后出现暂时平静与内部危机暂时消失之际，使得一部分汉族士大夫开始从更深的层次来思考近20多年来内忧外患的症结所在，中国第一次现代化的努力由此而生。历史在150多年前开启了中国文明在近现代意义上第一次自强运动，以求强求富培养实用人才为三大具体目标的洋务运动，其目的是为了增强清王朝抵御外侮镇压内乱的实力，同时也有益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并开启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但这场看上去轰轰烈烈的运动的结局却如同落花流水般消逝，其最终的失败到底是在哪里埋下的伏笔呢？
2: 第一次鸦片战争，你被他的武器打败了，就应该走这一步自强的运动。但是朝廷从上到下都没有认识到，林则徐提出了这个，还受到了批判。他让他的好友编了一本书，叫做《海国图志》，明确地提出了这些观念。结果中国从上到下都批判这本书，排斥这本书，抵制这本书。这本书呢，传到了日本，日本在很短时间内给他翻刻了20多版。所以这本书对20年后日本的明治维新起了很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而林则徐、魏源为了启蒙中国人编的书，中国人拒绝接受，

0: 直到1866过了20年后，这时候真格里才觉得这个枪炮确实厉害。我们得承认洋枪洋炮就是比我们的大道长矛要先进，用它不是用一变相。所以呢，第二步我要造，不仅要买还要造。
1: 大力开展洋务运动的洋务派大臣大多是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首的汉族官员，他们都是科举考试的佼佼者。在太平天国起义期间，随清廷以汉治汉的战略原则下得以施展拳脚，但在重满抑汉的政治格局中，他们的每一步都需要格外小心谨慎，洋务运动的每一项举措都要不断向清廷上奏。此时清廷内部的保守势力依然强大，但支持洋务运动的行列里也有一些举足轻重的人物。
0: 因为曾国藩都是地方官，没有中央的支持或者中央某个得力的大员支持，很难推行的。那么朝廷里面有个人是支持的，就是这个恭亲王奕欣，他可以说是当时朝廷里面最有见识的一个人。那么他支持，为什么他要支持？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通过这个跟洋人的谈判，就第二次鸦片战争，他是留下来跟英法联军谈判的。在谈判过程中他发现了，他突然发现英法并不是说要把满就是清王朝推翻他自己当皇帝，他只是要求你通商关税租界赔这个军费。哎，他觉得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甚至可以跟他合作，他并没有要推翻我。所以他支持用洋枪洋炮。
1: 1864年的一天，一艘战舰抵达天津附近，准备进京上任的新任普鲁士公使李福斯忽然发现大沽口有3艘丹麦商船。由于普鲁士与丹麦正在欧洲交战，李福斯便下令俘获丹麦商船作为自己上任途中的战利品。其实正是美国传教士丁伟良在总理衙门下属机构同文馆翻译的万国公法完成后不久，于是清朝官员根据万国公法中国际法的相关条例拒绝接纳李福斯作为公使进驻北京，理由是这种将欧洲战争扩大到中国内水的行为是非法的。最终李福斯不得不释放丹麦商船，并支付了1500美元的赔偿金。这位颇具胆识远见的清朝官员正是时任总理大臣的恭亲王奕欣。总理衙门也当即印发了300部万国公法给各省当局，让中国的官员们开始学习用国际规则维护国家权益。道光皇帝龙生九子，第四子是咸丰皇帝，而第六子便是爱新觉罗奕欣。恭亲王奕欣身份高贵，为人机敏，勇武有力，作风果断。1861年，他留在北京签署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也在痛定思痛之后，会同大学士桂良、文祥上了一个奏章，通筹一物全局卓拟章程6条折。这个奏折是心理上遭到严重挫折的清政府统治阶层对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一个全面反思和总结的文件。它的一个重大突破是终于承认俄、英、法、美等国实力上强于清朝，无论剿还是抚都将面临国家利益的丧失。而在灰心丧气中，咸丰皇帝也不得不准奏。这6条建议是：设立一个专门的衙门来处理外交事务，在天津设立一个办理通商大臣，以管理3个北方口岸，令广东、上海各派2名通晓外语的翻译来京当差，在8旗子弟中挑选天资聪颖、年龄在13、14岁以下者学习外国语言，各海口内外商情与各国新闻纸按月呈报总理衙门。 尽管这个奏折并没有显示清朝统治者愿意主动地了解外界事物的改变，但至少表明他们愿意面对现实了。
2: 说在1860年的底，恭亲王给朝廷写的就是善后六条，这是决定后来几十年自强运动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它是决定后来几十年就这样，它的逻辑关联什么呢？中国只有建立一个强大的军队，强大的军队还必须从海军开始，从水军开始，因为原来是中国农业文明嘛，农业文明没有什么水军呐，我们的沿海只要筑炮台就行嘛，就炮台就可以了。那么现在就是要海军，要有这些东西，这是。那么要有海军，就要有自己能掌握海军的人。那么这样的话，就教育就起来了，留学、办新教育、办广这个什么这个新学堂，这么自然就发生了。要有这个现代化的这种军队，就必须有这种制造枪炮的、制造船舰的工厂，因此军事工业就这自然发生了。

为了富国强兵，各省的大员积极主动更新旧式军制和装备，纷纷兴办制造枪炮的军事工业。从1861年，曾国藩在安徽创办安庆内军械所，其后李鸿章在上海设立洋炮局，左宗棠也在福建开始仿造开花炮、无壳台枪等装备。1865年，中国第一个规模较大、设备较精的军工企业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在上海创办，制造总局内先后增建翻译馆、汽锤厂、枪厂、黑色火药厂和枪子厂。虽然所造枪炮在技术上与国外还有近10年的差距，但在中国军事工业近代化的过程中，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作用不容小觑。另外一个大型军工企业是左宗棠在福建期间于1866年奏请设立的福州船政局，以建造军舰和火炮为主要任务，先后建造万年青号、镇海号、扬五号军舰。更重要的是，他培养了一批能够自主仿造轮船及轮机、能够按照图纸完成各项工艺的技术工匠，因此在1874年遣散了所有聘用的洋人技师和工匠。到1894年，福州船政局共造成34艘格式轮船，其中有巡洋舰、鱼雷艇等铁甲舰。到甲午战争前，全国各省设立的军工企业已经遍布18个省，达到34家。1889年，刚刚调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在武汉率先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大型钢铁工厂——汉阳铁厂，并以其为依托，兴办了汉阳兵工厂等一系列军工企业，汉阳造由此闻名全国。除了在各地建立近代工厂，自己生产武器，清朝统治者意识到，在对外和对内的战争过程中，原有的八旗和绿营为主的军事体制已经到了要改革的时候。虽然新式团练的湘军、淮军具有较强的战斗力，但装备和管理与外国相比仍然有着不小的差距。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在华利益已经与清朝紧紧维系在一起，所以不断建议清朝训练和建立新式军队。1862年，由17名英国军官训练使用英俄枪炮组成的2个营和一个炮兵队开始在直隶练兵，这是中国第一支新式军队。此后编练新军成为晚清政治舞台上经常出现的现象，但这些新军则在后来的历史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0: 巨大的财政压力也让洋务运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瓶颈。朝廷中的反对者纷纷以国库亏空为名，要求停止洋务运动，而李鸿章、曾国藩则上奏分析国际局势，坚持不能停。那么，钱从哪里来呢？1876年9月，李鸿章上奏朝廷，中国之积弱不振，皆因贫穷之故。他指出，国家必先富而后能强，由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因此，从同治末年开始，各种以富国为目标的民用工业开始大规模兴办，而突破口就是航运业。
1: 中国自古代以来有上百年的这种漕运的历史，那么漕运呢，就是说从这个江南这个鱼米之乡一带，走水路，走内河，走运河向政府，向北方京津唐一带运送政府的官粮，在历史上称为漕运。这个模式到了晚清时候就无力继续维持，一方面由于这个运河堵塞，泥沙淤积，另外一方面因为这个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外国大量的海轮运入到中国，那么海轮它的这个运力强，速度快，那中国原始的这种沙船，木质沙船是不占优势的。那这种局面下，为了就是解决这种关系国计民生的漕粮运输的这么一个困难，那么李鸿章就提出了要购买这个外国的这个大型的蒸汽动力的轮船，建立中国近代的商船队，发展民族航运业。在这个基础上，1872年12月23日，李鸿章向同治皇帝上呈了一份奏折，设局招商，试办轮船，分运江浙漕粮。那个这个奏折在3天以后得到了批准，招商局就因此而成立。
0: 位于深圳蛇口的招商局博物馆内，记录着在晚清洋务运动中这家民族工商业先驱筚路蓝缕的创业历程。当年清朝中央寓于旧的思维，排斥民间国人办理航运，在航线、停靠等方面设有种种禁令，严重阻碍了沿海航运的发展。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官僚呼吁允许华商自设轮船公司。我既不能禁华商之误搭洋船，又何必禁止华商之自购轮船？1873年1月，清朝统治者总算打破旧思维，在上海成立了轮船招商局，采用由政府设立商局，招来民间各商所有轮船股本，实际上是政府设立公司，民间资本以入股的形式参与，这种体制被称为官督商办。
2: 有一帮广东那边跟澳门，就是香山那一辈人跟澳门有所来往的，那边人也不走科举，被人瞧不起的这帮人，他知道就是中国这个租界上海啊那边租界有很多洋商，他们毕竟外语啊，这中国话也不会，对中国国情也不了解，他们需要一些中国人帮他们做事，就是历史上我们称之为买办。这些买办实际上帮洋人做事，他们已经有很多钱，又懂得这个外国的现代化的企业现代化机制嘛，他们特别想办，但是政府清政府压制不许可。所以洋务运动为什么开始只能官办？因为连官办连赠作礼，大家知道那么大的权力，他遇到还有那么大的阻力，你民间办他根本就不许可。清政府的财政一直非常困难，而这些生产现代化的枪炮是极其费钱的，财政有点维持不下去了。唯一的办法不是停，而是想办法赚钱。怎么赚钱？由政府生产民用品，用机器，从生产枪炮，同时还要生产民用品。这时候洋务运动就从求强变为这个求富。
0: 现在的开滦煤矿

前山窖开平煤矿。由于各地军工企业的兴起，煤炭等能源日趋紧缺，因此李鸿章等人开始建议开采煤矿以广利用。到1884年，总共开办12个煤矿，其中大多数是官督商办。李鸿章还将电报总局改为官督商办，招募民间资金进行发展。到甲午战争前，全国官商电线总计达到46492里，基本形成了一个东北到达黑龙江中俄边界，西北达甘肃新疆，东南达到福建台湾，西南到达广西云南的一个数方万里呼吸可通的全国性电报网。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短短30多年间，中国社会从完全闭塞、对外界没有认知，到造轮船、通电报、修铁路。然而对于中国来说，前所未有的变化并没有仅仅局限于经济方面的变革。以往清朝对外的管理按照亲疏尊卑关系分属于三个不同的部门：礼部、礼藩院与鸿胪寺。他们的主要功能便是用于安排每年元旦各国使节来北京朝贺的班次与接待礼仪。由礼部接待的国家显示的是朝廷的优礼，属于友邦。从开放口岸广州而来的西洋各国则归广州将军管辖。随着沉重的国门在西方坚船利炮的不断轰击之下缓慢地开启，越来越多的西方人的面孔开始出现在这个古老帝国的各个角落。这场由汉族官僚们发动的学习西方的运动，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国门之外的世界。继1862年总理衙门设立同文馆以培养外交人才后，上海于1864年设立了广方言馆，其后湖北、新疆、台湾、广州都设立了各种新式学校，同时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与天津武备学堂的设立则成为中国最早培养军事人才的军事院校的前身。1872年，经过10年的酝酿，清政府决定分4年每年30名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由中国第一位留学生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的荣鸿带领，这些学生分别在法政、工科、矿学、化学等专业就读，其中詹天佑等人学成。地方大员中有船政大臣沈葆桢选派学生赴英法学习的举动。沈葆桢调任两江总督后，丁日昌等继任大臣继续了这项事业。这批留法学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其中刘步蟾、方伯谦、萨振兵、严宗光等人都成为了日后海军的中坚力量。与此同时，同文馆、上海机器制造局翻译馆、江南制造局等机构开始大量翻译西方著作，从此西方政法、军事、工程、科学、历史等著作进入中国。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认识比早期林则徐、魏源时代有了更直接的媒介，也有了更多近距离感知西方的机会。

0: 1875年，与曾国藩、左宗棠等人有着深厚的个人关系的郭松涛，成为了大清帝国第一任驻英国公使。中国政府在处理与外国列强的关系方面，貌似终于走上正轨。但从19世纪起，西方各国已经逐步建立起的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际法体系，对于刚刚经历了十几年变革之路的中国政府的最高统治者们来说，却依然十分陌生。
1: 当时在1860到1880年代，中国能出去的人很少，像郭松涛和郭松涛之后，同时和之后的一个公使都住好几个国家，就很少了。因为很少的原因不是说中国没有钱，而是中国没有事。就你在这个国家没事，那这不是个大使馆很无聊吗？

0: 当年出使最早一批出使的这个使臣啊，是每天都要求他们写日记，见到什么遇到什么都记下来。这个东西记下来之后呢，这总理衙门应该把这个东西呢，应该是安排出版给这高级干部啊，作为范本学习的。你要了解外国是怎么回事。那么光靠在这里边就描写了西方的政治制度、文化制度、教育制度，描写的那么仔细那么好。结果回国之后，他是一八七几年回来嘛，这时候洋务运动都已经弄了二十年了，结果这个书一出来，一下遭到就是普遍性的这个反对，反对就讲什么崇洋媚外，最后也就他郁郁而终嘛。
1: 在洋务运动这段时间抑郁而终的清朝官员不止郭松涛一人，他们的亡故都多多少少与和西方不可避免的接触与碰撞有着必然的联系。胡林翼，道光年进士，他因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有功，与曾国藩、左宗棠等人被称为中兴名臣。从朝廷的角度说，胡林翼有能力、有功绩、有忠心。即便是这样一个能臣，当他看到洋火轮在长江中逆流飞速前进时，心中仍然会产生对洋人莫可名状的恐惧。不久他就在忧惧中病逝了。而曾国藩却截然不同，他于1862年在安庆制造了一艘新式轮船，但试航的时候却遭到失败。然而这并没有让他气馁，他更加坚定地要求解开制造舰船和枪炮的秘诀，以求打破洋人对先进火器技术的垄断。然而像曾国藩这样的历史人物在当时却凤毛麟角，在洋务重臣的内部，看待西方文明的态度尚且差异巨大，而在更多官员心中，不愿学习、不想改变更成为一种可怕的历史惯性。在鸦片战争以后，清朝便处于自我体系的溃散中，调整心态、推进自强的速度似乎一直都赶不上在与异文明对抗的失败中而引发的自我崩溃的速度。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给整个大清国以重创，这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的洋务运动的努力看起来如镜花水月，收效甚微。
0: 甲午战争我们总共打在朝鲜战场就是鸭山打了2个小时，平壤打了12个小时，黄海打了5个小时，就一败涂地。那后来就在检讨这个事情，120年了，我们在检讨这个事情，为什么多种说法都有，但是我觉得可能最根本的还是孙中山讲的，就当时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清政府不是要建构一个现代国家，它就是一个什么自强嘛，就是一个这种就是说我要使我的这种军队不一样嘛。那么这种自强运动它就没有政治架构方面的改革，没有制度改革，更没有文化的改革和这种其他的这种国民心理素质的改造。
1: 整个自强运动的实际操作者是洋务派重臣，而在朝廷层面的领导者却是恭亲王奕欣。但可悲的是，位高权重的奕欣依然是一枚可以被拿掉的棋子，因为他头上还有乾纲独断的慈禧太后。1861年，弥留之际的咸丰皇帝决定将已经动荡不安的帝国留给自己的长子，年仅6岁的载淳。这一刻也决定了大清王朝的最终归宿。在以后的近50年中，载淳和他的继承者并没有成为这个国家的真正主人，因为新皇帝的生母叶赫那拉姓甄，就是左右了这个帝国半个世纪的慈禧。1861年， 恭亲王奕欣帮助慈禧发动政变，将咸丰皇帝去世时安排的顾命大臣奕王打进。从此在外廷臣僚面前，奕欣成为了慈禧太后的一枚棋子，但慈禧又时时警惕着奕欣势力的发展。由于成功解决了与英法两国的谈判，以及顺利设立总理衙门，奕欣及议政王大臣、首席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内务府总管大臣于一身，成为大清王朝最为炙手可热的政治人物。但这也引起了慈禧太后的警觉。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奕欣所指挥的军机处进退失据。慈禧太后借口萎靡阴循，将恭亲王奕欣所有的职位一举解除。从此清政府中枢再也没有出现过有能力的领导。
2: 他的有为体制基本上慈禧他是在掌握平衡的，他既不能说完全不要这个自强运动这批人，他知道必须得有这些，但又不能让你的力量过大，始终有一批这个反对者呀，他也是他支持的，今天支持支持这个，明天支持支持那个，所以中国的这个自强运动始终没有很顺利的发展，总是在妥协，艰难的一点一点妥协，你要不然你一点都不能卖。所以说只能说中国的自强运动是由于中国的这个土壤或者当时的社会政治体制决定了，他们没有像日本明治维新走的那么远，因为当时他们遇到的阻力太大。
1: 奕欣淡出政坛之后，接任中枢领导的是身为主管海军衙门的醇亲王，以及领班军机大臣李亲王。这两位庸碌之辈在保守派的非议与阻挠之下更显无能。洋务运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方大员的经营，而每个决策都会面临来自所谓保守派的攻击。这些保守派大臣大多是那些饱读诗书的清流人士，他们痛恨列强的侵略，认为任何妥协谈判的行为都是丧权辱国，而且任何学习西方的行为都会导致以夷变夏，使得华夏文明遭到玷污。这种道德上的纯净主义在价值上是可贵的，但在社会实际层面却往往无所作为，甚至成为社会进步的阻力。
2: 实际上到后来洋务运动它的弊病，自强运动的弊病已经开始出来了。这种官督商办企业产权不清，开始办得很好很好没什么问题，后来办得很大了，后来这企业赚钱赚得很多了，究竟是谁的？政府觉得那就是属于我的呀，注册就是我的，登记就是我的，清政府的，对吧？商人觉得就是我的呀，是我注的资，都是我的钱，我经营发展了这么大，你怎么能说是你的呢？产权不清就会产生矛盾。那么有一些官员一直反对这个的，始终借着说这是官企，那里面有贪污的没有，要查账，一次一次查账都对这些企业就造成损害。包括他的，因为刚才讲了说官企他的这个贪污腐败，尤其后来产权不清，双方在那争，一出现这种争执，这个企业还能办得好吗？
1: 在后鸦片战争时期产生的这场自强运动，或者名曰洋务运动，也有人说是同光中兴，其结局并没有带来清政府所期待的振兴，反而是更彻底的溃败，随后的中国陷入了更大的危机。用人体制的弊端和体系性腐败最终断送了这场自强运动，其经验和教训值得认真吸取与借鉴。1887年的一天，天津武备学堂模仿西方的制造方法，做了一个小型氢气球。在试验放飞的时候，不料牵绳断裂，气球随风向西飘去。当局向周边官民发出通告，倘有军民等人捡得，即日送还本堂，并记名某日某时捡到。挨送到后，除酌量路途远近给予穿资外，并赏银10两。同年8月，天津武备学堂又举行了一次试飞，邀请海军驻扎沈阳军队的营防统领前往观摩。 这是中国第一次试制释放自己的载人气球。这次小型氢气球的放飞活动是一次饶有兴

市。尽管在旧制度的皮囊下开展的近代工业化的努力步履维艰，但中国仍然没有停止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的探索，至少在器物的层面上开始进入世界体系。对于华夏子孙来说，秉承百年前自强的精神，今日的复兴依然任重而道远。

0: 公元1840年7月2日，一支英国舰队幽灵般地出现在浙江舟山群岛间的海面上。舟山群岛位于中国长江入海口南侧，杭州湾外缘的东海洋面上。看到突然出现在眼前的英国舰队，定海县令姚怀祥感到无比的惊异。这么多的如此巨大的战舰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他内心已经感到了事态的严重。7月5日，对道光皇帝而言是十分平常的一天。在向太后请安后，他处理了几道日常奏折。正是这一天下午2:30，英国舰队打响了进攻定海的第一炮。驻守定海的清朝官兵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猛烈的炮火，9分钟，只用了9分钟，英军就摧毁了清军所有的战船和岸炮。当晚，英军攻入了定海县城。县令姚怀祥最后选择了投水自尽，定海失守。
1: 江离何须怨杨柳，
2: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3: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2: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4: 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
5: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6: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

起预房价，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0: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每天下午4点与您见面的听见书香，我是主播春晓，问候大家。听众朋友，时间如流水，每个年龄段都有属于这个年龄段的成熟，我们理应及时地做出规划，在合适的年纪做正确的事儿。可能说到这样一个话题，你会问我，我20岁要怎样做呢？我想20岁就是自立自强最好的年纪。有一种人遇到问题不想着怎么解决，第一反应总是向身边人求助，希望他人能给予自己帮助，帮自己解决所遇到的问题。人生在世，除了父母，事实上是没有人会一直陪在你身边替你遮风挡雨的，自己不坚强，迟早被人抛弃。居里夫人说，路是要靠自己去走，才能越走越宽，只有自己掌握了生存的本领，才不会被社会淘汰，只有自己成长起来，才能独面风雨。人一定是要学会自立自强，哪怕开始的时候苦一点，也要摆脱自己的依赖心理，让自己强大，靠自己的能力去生存。而30岁是一个要学会谦虚的年纪。钱钟书曾经说过，一个人20不狂没志气，30犹狂是无始枉人。20岁年少轻狂，人不会反感，反而会认为志气可嘉。可是到了30岁，如果还是这般的狂妄傲慢，那就是这个人不成熟，见识短浅了。傲慢的人永远得不到成长，因为他们总以为自己是独特的，完全听不进旁人的劝告。一个成熟的人时刻都在自我审视，不懂的时候就谦虚地向别人请教，学习别人的优点。越是成熟的稻子越往下弯，越是空壳的越是昂着头。所以想要变得成熟，我们需要破开围墙，接受自己的不足，并努力地做出改变。转眼40岁到来了，这个时候就要学会认清自己，对外明白了社会，对内认清了自己。这个年龄我们要把更多的目光放在自己身上，只有认清自己，才能将过往经历转化成阅历，安稳地度过余生。比如认清位置，不把平台当本事，不狂妄自大，才能持续地精进。认清实力，凡事尽力而为，更要量力而行，才能够行稳致远。还有就是认清底线，有所为有所不为，就是守住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最后呢，就是认清内心，不争不比，只要自己觉得满足，就是最大的幸福。经历的多了，越发认清了生活的真相，才明白什么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40岁认清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如此笑看人生百态，坐享尘世繁华。50岁这个时候健康就越发的重要。叔本华曾说，人类所能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拿健康来换取其他的身外之物。 有些人为了实现理想，连轴的加班一刻不停，有些人仗着年轻熬夜追剧打游戏，殊不知这些行为都在威胁我们的健康，消耗我们的生命。世事无常，趁还来得及，在50岁的时候，我们为了身体的健康，就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规律生活，坚持锻炼，定期体检，心态豁达。半生已过，未来请别再把身体当作生活的赌注了，保持身体的健康才是对自己对家人最大的负责。60岁的这个年纪，就不活在别人的嘴里，也不活在别人的眼里，要富养自己。这个时候最该愉悦的就是自己，最该爱的也是自己，让自己有一个好的精气神，身心丰盈，就是晚年最好的生活方式。富养身体，爱惜自己，早睡早起，坚持锻炼，把身体放在第一位，富养精神，取悦自己，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过出理想的状态。富养爱好，不虚度光阴，喝茶、养花、唱歌、跳舞，活得多姿多彩。富养心态，时刻充满积极、阳光、正能量，心里有光，命里就有福。杨绛说，人生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60岁以后不叹老，不悲秋，富养自己，日子才会越过越有奔头，既不匆忙也不将就，我想这是晚年最好的生活方式。

听众朋友，庄子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圣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众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意思呢，就是说违反规律、违反本性去追逐外物，难免会陷入欲望的陷阱，人生呢也就陷入了混局。与其贪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如清醒一点，守住简单的生活。不贪克己，可能就是一个人最大的智慧。所以啊，今天我们和大家聊一聊怎样去做快乐的自己，不贪克制。贪小便宜的人，为了一些好处会花尽心思，不管是蝇头小利还是不义之财。这样的人自认为得了便宜而沾沾自喜，殊不知他们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现实中有些人为了几毛钱的礼物，结果被引诱花了成千上万的钱去消费，等到恍然大悟的时候后悔已晚。而有些人为了高利润回报收益，把自己的老本放进去做投资理财，结果被跑路，输得血本无归。被骗的人多半是贪婪的人，以为可以捞油水，其实呢是给自己挖了坑，掉进去容易却出不来。菜根谭说过：不求非分之福，不贪无故之祸。也就是清白之心不可无，贪欲之念不可有，所有的算计不过是自己给自己设的局。总想占便宜的人，失了人缘，滋养了侥幸之心。而当侥幸变为常态，心存侥幸之人也就终将亲手毁掉自己的底线，丢掉了自己的人品和格局。除了我们说到的行事不贪图便宜，还有呢就是处事不贪图虚名。民间有这样的一句谚语，说的是丈夫所贵在肝胆，斗大虚名值几钱。世人千面多是虚名而已，年少的时候总是汲汲营营，四处争高下，争义气，争虚名，等到吃了亏跌了跟头，方不知啊，这不争不抢不图虚名才是做人的大格局。晚年季羡林名声接踵而至，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成了他的变迁。对他来说，这不但不是欣喜，反倒是压力，所以他曾三辞贵官。一辞国学大师，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二辞学界泰斗，这样的人滔滔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儿讲起呢？三辞国宝，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的国宝吗？对于季羡林老先生来说，老实做人，踏实做事，有自己的生活，也有自己的坚持。严氏家训有言：上士忘名，中士利名，下士窃名。品格优良的人是淡泊名声的，贪图名声的人反而会被名声所累，甚至被名声所害。好名声从来不是靠吆喝来的，需要的是时间以及沉淀考验，该是你的自然是你的。上善若水，润泽万物而不争，凡事不争不抢，张弛有度，才能收获好的名声。那我们接下来还要说做人不贪图安逸。罗兰说，懒惰是个很奇怪的东西，它给你的是无聊，是倦怠，是消沉，它剥夺你对前途的希望，割断你和别人之间的友情，使你心胸日渐狭窄，对人生也就越来越怀疑。千万别让你对安逸的一时贪恋毁掉了你的一生风水。有生而富足却依然在办公室奋战到天亮的姑娘，
也有考上了名牌大学后就夜夜在宿舍通宵打游戏的少年，有坐在高档写字楼里与业绩死磕的都市白领，也有躲在父母羽翼下啃老一族。前者辛苦，后者安逸，与之相应的生活会对前者温柔，对后者残忍。欧阳修曾经说过，忧劳可以兴国，抑郁可以亡身，人生一世不过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矣。很喜欢的一句话是这样说的，这个时代的高手不再是默默无闻埋头努力的人，而是那些不可替代的有创造力的人。不难发现，越是优秀的人越有危机意识，越懂得突破固有的思维，接受新的挑战。所以千万别在最好的年纪活得太过安逸。

0: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每天下午的4点钟，调频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读书节目《听见书香》，我是主播春晓，问候大家。伴随着午后的一抹暖阳，我们即将开启今天的读书时光。接下来，就让我们奔赴一场声音的盛宴，共同收听《雪落烟城》有声书。
3: 欢迎收听由承德广播电视台管媛媛播音主持工作室出品的多人有声广播剧《雪落烟城》，作者齐桂荣，第三集。当白雪和市县领导握手时，意外地发现眼前这位个子高高、皮肤白皙、相貌堂堂的烟城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扬，竟然是自己的初恋情人。来烟城之前，他特意地了解了烟城四大班子的人员构成，在市委常委名单上看到了张扬的名字，但以为重名的人很多，并没想到这个张扬就是自己上大学时的同学加恋人。他一下子愣住了，张扬也感到很意外，张着嘴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啊。当初白雪和张扬同在省财经大学经济管理系上学，又同在一个班级担任团支部书记和班长，而且同时担任学校学生会的正副主席。4年同窗，加上课外工作接触频繁，使得他们二人顺理成章地发展成为了恋人。大学毕业后，白雪作为选调生被省委组织部派往清江市青山县政府工作，而张扬则留在了省财经大学团委工作，以后见面的机会少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张扬渐渐疏远了白雪，以后张扬成了副省长徐建强的乘龙快婿。白雪为此曾经痛苦了好一阵子，哭过很多回了。后来在同学的介绍下，白雪与现在的丈夫省艺术学院教授林一帆结婚了。没想到啊，这20多年以后，两人竟在烟城矿难现场相见，而且同为烟城市委常委，将在同一个领导班子里共事，场面不免有些尴尬。两人稍微一打愣，看到周围人都在注视着他们，赶紧收回思绪，回到眼前这个生死攸关的矿难救援现场。市县领导和有关部门立即在现场成立了抢险救援指挥部，下设抢险救援组、善后处理组、宣传稳定组、后勤物资保障组和事故调查组，办公地点就设在了矿区办公室。一支支救援队在井口聚集，背着沉重的氧气罐轮流下井，实施紧急救援。来自市县医院的救护车和医疗人员在井口守候，一旦受伤人员升井，立即把他们送往医院。陈立民、杜青山和抢险救援指挥部的人多方寻找，始终没有找到这骆驼岭煤矿的矿主、矿长及安全员。白雪建议指挥部立即封存骆驼岭煤矿财务账户，防止矿山资金转移。4个小时以后，井下第一批受伤矿工被抬了上来，市县领导和陈立民、杜青山都上前帮助救护队员，将受伤的矿工从矿车上扶下来，抬上担架。医务人员对轻伤人员进行了简单的包扎止血，对伤势较重的人员经过简单医疗处置后，让救护车赶紧把他们送往平安县医院或者是烟城市医院。白雪看到一名矿工趴在担架上，背上的衣服已经被烧光了， 露出了灼伤的皮肤，就用毛巾捂住了他的眼睛，一边让医疗人员给他简单的处置伤口，一边询问他的身体怎么样了。这矿工说道，除了背上疼痛，身体其他部位并无大碍。白雪又问，这井下还有多少人没被救上来？他说，自己所在作业面的矿工已经全部被救了上来，其他采区作业面的矿工正在努力寻找，有些巷道因为火势太猛，一时进不去，还不知道里面的情况。白雪又问道，井下怎么会引起爆炸呢？他说，他自己也不清楚，当时啊，他正在作业，只听到轰的一声巨响，一阵气浪就冲了过来，把他推出了十米多远。他回过头来一看，一片火海冲向了自己，马上扑倒在地，火从他的背上烧了过去。幸好这身边有一个大煤堆救了他一命，火从煤堆上掠过，他感觉就像是有人在他背上泼了开水一样，煤炭沙子像机枪一样扫过，冲到离他十多米的地方才过去。简单的处置完这名矿工的伤口，白雪帮助医务人员把他们扶上了救护车，紧接着那些瓦斯爆炸后被烧伤的、熏晕的、损伤内脏和帽顶坍塌后被砸伤的矿工一个个的被提升到了地面上来。这些人由于伤势较重，立即把他们用担架抬上了救护车，送往市县医院救治。市委书记钟曙光已经对市县医院下达了死命令，每名受伤矿工都要安排一个医疗小组进行紧急救治，实行一对一的治疗和护理，要尽最大努力保证他们的生命体征平稳，尽快恢复健康。
4: 欢迎收听由承德广播电视台管媛媛播音主持工作室出品的多人有声广播剧《雪落烟城》，作者齐桂荣，第四集。晚上十点钟，身材高大、神色严肃的副省长丁永泰和操着南方口音、长着一张娃娃脸的省安监局局长张斌带着省救援队和专家从省城赶到了事故现场。他们带来了60多名省救援队员，一刻都没休息，立即开展了紧张的救援工作。参加救援的第一批矿工救护队员被替换了上来，他们上来后纷纷给家里的妻儿打电话报平安。一名救护队员告诉白雪，
5: 我歇一会儿，还得下井继续救人，能多救出来一个人就多救出来一个人，因为同在地下挖煤，我们之间的感情真的比亲兄弟还要亲啊。
4: 还有一名救护队员告诉白雪，他呀在井下背着氧气罐救人的时候，发现一名矿工已经被熏得昏迷，自己不停地叫着这名受伤矿工的名字，不住地给他打气，让他坚持住。这名受伤的矿工个子高大，自己背不动他，就扔掉了自己身上的氧气罐，拖着这名矿工爬了200多米远，才把他送上了井下矿车。自己有一个亲戚直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他说歇一会儿还得下井救人，因为家里还等着他把亲戚平安地带回家中。49名瓦斯爆炸后被烧伤熏倒和帽顶坍塌后被砸伤的矿工陆陆续续地被解救了上来，一些矿工的头发和衣服都已经被烧光了，浑身上下黑漆漆的，露出了渗着血的嫩肉。帽顶坍塌后被砸伤的矿工，有些人已经腿断胳膊折，痛苦地呻吟着。白雪看到这些受伤的矿工，心里边啊，刀绞般的难受。省市县救援队员从下午抢救到了晚上，又从晚上抢救到天亮，始终坚守在救援第一线。累了就趴在路边歇一会儿，他们已经连续工作了15、16个小时，没吃上一口饭，也没喝上一口水，他们在和时间赛跑啊，在与死亡争夺矿工。 再累也要坚持到井下救人。矿山调度员对救援人员说，还有14个人被困在井下没被救上来。天上的雪花越飘越大，一团团一簇簇的飞落了下来，仿佛无数扯碎了的棉花球从天空中翻滚而下，人们的心情越来越沉重。如果再找不到人，井下矿工生存的希望就很渺茫了。果然，再抬上来的不再是伤者了，而是瓦斯爆炸后瞬间过火被烧成一团黑炭，或者吸了一口气瞬间就被烧坏五脏六腑而停止了呼吸的矿工尸体。昨天还活蹦乱跳的矿工，现在变成了一具一具失去了生命、沉默不语、没有了灵魂的躯体。到了第二天中午，从井下一共抬出9具遇难者的遗体，就在抬上来的一刹那，遇难矿工家属扑了上去，面对亲人的遗体哭天嚎地，有的接受不了这个残酷现实，当场没了气。医护人员对悲伤过度的家属进行了紧急施救，场面极其惨烈，整个矿区哭声震天，悲伤笼罩在人们的心头，就像是一双看不见的手在揪着每一个人的心。人们步履沉重，腿像被灌了铅，迈都迈不开步。善后处理组成立了治丧委员会，搭上了灵棚，为遇难者家属和前来吊唁的人准备了白布、白花和黑纱。整个矿区没有人高声说话，人们悲痛地默默做事，生怕惊扰了还没走远的遇难者的灵魂。白雪问调度员，
6: 井底下有多少人还没被救上来？
7: 昨天中午下井作业的矿工共58人，被救上来送往医院的49人，遇难9人，井底下应该没有人了。
6: 早上你不是说这井下还有14人吗？遇难的9人，这井底下应该还有5人才对呀。
4: 陈立民和杜青山劝调度员别着急，查查下井记录，好好数数下井的人数。调度员说，
7: 对不起白书记，那会儿是我记错了，井底下这会儿真的没人了。
6: 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记错一个人就会少救一个人，少救一个人就会少一条鲜活的生命啊。
4: 白雪着急地对调度员说道。调度员没说话呀，低下头不敢直视白雪的眼睛。井下仍然在做最后的搜寻清场工作，大家不希望被困的矿工因为没被发现而失去生还的机会，不希望矿工生存的希望因为他们的工作的疏忽和遗漏而破灭。省专家和救援指挥部组成了事故调查组，立即对骆驼岭矿难展开了调查，

0: 鲜纯好奶源自承德本土鲜奶，北牧乳业，原承德市畜牧场，70载匠心传承，80所鲜，牧场直达。9月24号到10月10号，您在北牧乳业合作门店订购10月鲜奶套餐，即可获赠双节礼包一份。小程序下单鲜奶月套餐，额外加赠10袋鲜奶。详情咨询：2138346、1863244-0756。
1: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2: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人。

听众朋友，最近我看到杨绛先生写的一句话，说的是人间不会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杂着烦恼和忧患，人间也没有永远。当你明白了无常，会发现一切都只是寻常，深有感触。在我们仨中，杨绛回忆并写下了两段亲人离世的经历。1997年3月，杨绛的爱女钱媛因病住进医院，在女儿去世的前一天，杨绛像是有心灵感应般提前有所预知。当时他走在路上，低声地说了一句话：媛媛，阿媛，你走好，带着爸爸妈妈的祝福回去。1998年12月，钱钟书也因病住院，在临终前深受失亲重创的杨绛强忍内心的悲痛，从容地伏在钱钟书先生耳旁，对他说了一句话：你倦了，闭上眼睡吧。后来钱钟鲁先生曾去看望杨绛，本想劝慰，没想到见面时他一点眼泪也没有，一切如常。此后杨绛一头扎进了书堆，每日笔耕不辍，花了13年的时间整理出钱钟书的所有学术遗稿。在忙碌且充实的生活中，他渐渐抚平了内心的悲痛，在105岁时安然离世。人何其脆弱，一次病毒的入侵，一次微小的走神，一次毫无征兆的意外，都会让生命消失。当一个人明白死亡是一件随时降临的事，他就收起了自己的狂妄。当一个人明白死

0: 所以得而不自喜，失而不自卑。人都是希望十全十美的，其实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风光得意总有时，跌宕起伏是人生，随遇而安或许才是面对无常最正确的心态。苏轼在凤翔任职的时候，上司陈希亮修建了一座灵虚台，苏轼写下了《灵虚台记》。然而数世之后，欲求其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而况于人世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矣。古时候那些富丽堂皇的宫殿早已经变了模样，人生得失本来就是这样忽来忽往，难以预料。明白了这一点，可能我们就会得意时不猖狂，因为知道必有坎坷在前方；失意时不绝望，因为知道暗到极致必有光亮。人生哪能多如意，万事但求半称心。面对人生的起落，不如放平心态，得之淡然，失之坦然。除了说到的生命无常，得失无常，还想说的是人情无常。白居易曾在《太行路》中写道：行路难，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复间。汉文帝时期有个大臣翟公，他担任高官时，家中每日车马盈门，宾客如云。等他丢了官帽，宾客绝迹，门可罗雀。如此强烈的反差让他很是郁闷，于是他在自家门口写了一行大字：一死一生乃至交情，一贫一富乃至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现。许多时刻我们总会高估与他人的关系，但是当你处在困境中时，即便是血脉相连的人也有冷你之时，即便亲密无间的伴儿也有弃你之心，即便情同手足的友也有远你之意。杨绛先生说，唯有身处卑微，才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终有一天你会明白，在这个世上没有永恒不变的关系，也没有牢不可破的情谊，唯有以平常心面对，看清人情的反复，看淡世态的炎凉，宠辱不惊，去留无意，才能释怀坦然。没有谁的生活是一成不变的，也没有谁的人生年年如一，一年四季在更换，季季不同，一生悲欢离合也样样常尽。当你明白无常，就不会张扬，今日华丽风光，明日可能狼藉一场。当你明白无常，就不会悲伤，今日愁云惨淡，明日可能满天阳光。对事对物，对名对利，得之不喜，失之不忧，宠辱不惊，去留无意，一切顺其自然，才可以在这个无常的世界保持内心的平静与安宁。
1: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

0: 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山洪灾害避险指南。大家要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调整出行安排。强降雨期间，尽量不往山区走。如果身处山区，不要离沟边、河边远一点。遇到突发情况，要听从指引，尽快离开危险区域。大家沿着转移路线走，有需前往应急避难场所。遇到山洪时，要立刻往沟道两侧高地跑，千万不要顺沟奔跑。受困时，第一时间打119、110求援。如果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树木、木箱等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危险尚未解除前，千万不能擅自返回，有需要可以联系工作人员取得帮助。
2: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一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3: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4: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听见书香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一路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下班路上，我是李林。今天出门穿什么，发型怎么做，耳环戴哪一对呢？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准备一套满满的 OOTD 本身就是出门前的重要仪式。几百年前的女性同样会在发型、首饰和衣着上花心思，到了明代呢，这份心思更是落到了头发上的一簪一钗之间，精致而华丽。在明代之前，女性的首饰大多直接簪戴在自己的发髻上，一件件插，一件件调整，更多只是作为发髻上的点缀，

性的首饰大多直接簪戴在自己的发髻上，一件件插，一件件调整，更多只是作为发髻上的点缀。到了明代，一种叫做形也为簪戴首饰提供了一个固定的基座。有了这个基座，首饰的佩戴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各种簪钗可以提前在笛髻上组合排列，使用的时候呢，直接把整套头面戴上。于是明代女性的梳妆逐渐变成了一套经过设计的完整造型。一套头面往往有明确的组合关系和共同的主题，挑心、顶簪、分心、掩鬓各有自己的位置，金银玉珠翠彼此搭配，花鸟人物瑞兽也都可以被浓缩到方寸之间。首饰不再只是单件存在，而是彼此呼应。真正让人意外的还要数明代首饰的奇特样式，金丝垒成楼阁、亭台、人物、侍女，甚至屋檐栏杆。想象一下，一个明代贵族女子盛装出行，鬓边带着的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朵小花，而可能是一座微缩的亭台楼阁。更妙的是，这些楼阁并不只是为了炫技，有些簪饰的本身就是掩鬓，用来遮盖鬓角，压住碎发，让发饰看起来更加整齐。也就是说，明代女性对于发型的追求并不止于头顶的整体轮廓，而是一直精细到了鬓角边缘。首饰在这里既是装饰，也是发型的一部分。那么这么精巧到近乎想象的组合，原本究竟是怎么佩戴的呢？考古恰好给了我们答案。孝庄皇后墓出土的49件首饰当中，有44件簪，其中呢38件为金簪，不少簪子出土时仍插在宗制的笛髻上。我们能够直观地看到一套头面是怎么组合在一起的，这也是研究明代簪戴很有意思的地方了。当一些墓葬中的首饰已经散乱，我们还可以通过与保存完整的同类簪戴组合进行对比，重新推测它们原本的位置和组合关系。如此一来，博物馆的文物就不再只是孤零零的一只簪，而有可能重新恢复成当年完整的头面。从一只簪到一整套头面，从一件首饰到一套完整的佩戴方式，明代的簪戴展现出的其实是一套关于如何打扮、如何组合、如何使用首饰的完整系统。而当我们再回头看《红楼梦》，那些关于珠翠、簪钗、衣饰的描写也就有了更加具体的想象空间。如果给《红楼梦》的人物来设计一套簪戴方案会是什么呢？为什么一只簪子要分成挑心、顶簪、分心还有掩鬓这么多不同的位置呢？而且呢，大家可能还会有疑问，为什么古人会把一座亭台楼阁缩小到几厘米戴在鬓边呢？当然了，这些呢大家呢也可以去查一查啊，来告诉我们大家它的答案。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重疾中学闪耀紫赛，规范为艺，展校之风采，精细如魂，着知识之欲，持智慧之笔，展梦想之墨，绘重疾华章。
2: 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成的是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主城区240万汽车消费券，9月5日起开始发放。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城内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城内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3: 在合江，荔枝是日常，这种日常背后却藏着不寻常的地理密码。合江县是目前全球纬度最高的荔枝集中生长区，荔枝成熟期晚于其他地区，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晚熟荔枝之乡。千年前，诗人们在文字中写下对合江荔枝的赞美，千年后，这一抹甜仍是合江绕不开的话题。之前热播的电影电视剧《长安的荔枝》由马伯庸同名小说改编，剧中主角李善德为了从岭南将荔枝运回长安费尽心思。荔枝的保鲜难题并非杜撰，白居易曾在《荔枝图序》写道：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两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日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如何给荔枝保鲜，这个难题由来已久。在遥远的长安，哪怕是贵人们想吃到荔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关于杨贵妃吃到的荔枝究竟来自哪里，一直众说纷纭，福建、岭南、巴蜀等地都是讨论的焦点。我们常常能在书画石刻、诗词歌赋中看见古人对合江荔枝的喜爱。唐代诗圣杜甫曾在《解闷十二首》中赞美蜀地荔枝：忆过芦荣摘荔枝，清风隐映石逶迤。这里的芦便是指今天的四川泸州。在泸州市博物馆所藏的文物中，也有关于荔枝的宋代石刻，荔枝表皮的纹路清晰，栩栩如生。宋代蔡襄的《荔枝谱》中曾记载：唐天宝中妃子尤爱氏，福州遂命易制。新鲜荔枝从枝头采下，从四川福州出发，经由荔枝道，穿过秦岭和大巴山，进入关中平原，抵达繁华长安城。这里的荔枝道是古蜀道中的一段，属于巴蜀境内最东端，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具备雏形，是当时关中通往巴蜀东部的重要通道。在合江县境内，至今还留存着不少荔枝古树。据合江县融媒体中心报道，全县仍存有荔枝古树上百棵，分布在县内多地。在福宝镇鲤鱼村半边潭，有一棵超500年树龄的荔枝古树，经历百年风雨依旧挺立。合江县人民政府2019年确认的荔枝树王位于合江县扶阳街道魏家祠村，树龄更是约1000年。这些荔枝古树深深扎根在合江，也见证着这片土地的雨雪风霜。它们是昔日千里迢迢送至达官贵人案头的贡品，在今天依旧翠绿如新。从种种记载可见，四川荔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深受欢迎。那个时候的巴蜀地区的气候和今天并不完全相同，隋唐气候处于暖期，巴蜀长江沿线较今天更加湿热，更适于荔枝生长，多地都有荔枝种植。唐宋时期，泸州、宜宾、嘉州等地的荔枝声名远扬，随着后来暖期结束，温度下降，喜高温高湿气的荔枝只能不断南移，于是巴蜀地区的荔枝产量逐渐缩减，或完全不种，或规模较小。 而合江正是目前全球纬度最高的荔枝集中生长区。合江因水而生，也因水而兴，长江、赤水河、习水河在这里交汇，沿岸河谷浅丘地带，哪怕到了冬天气温也相对较高，是合江荔枝的天然温床。荔枝在这里生长不易发生低温冻害，相对于其他产区，合江光照相对较弱，这也使得荔枝生长更为缓慢，成熟期推迟。广东、广西、海南等地的荔枝在四月份便陆续上市，而合江荔枝果实要在七月至八月成熟，因此合江被誉为中国晚熟荔枝之乡。根据统计，合江目前种植着70多种荔枝，成熟时间、果品的风味各有不同，12金钗是其中的代表。带绿的荔枝是合江荔枝的骄傲，因成熟时果面缝合处有青绿色纹路而得名。剥开带绿荔枝的外壳，内里藏着的果肉像玉石一样晶莹，更有一股浓甜扑面而来，胶合率达到90%以上。2008年，带绿荔枝成为唯一进入北京奥运会的荔枝品牌，获评奥运水果一等奖及中华民国称号，为国内外运动员带去甜蜜的祝福。在合江，妃子笑是每年人们最先尝到的品种，七月上旬就能看到它的身影。别看它果皮红绿相间，味道却格外的清甜。大红袍荔枝如其名，披着鲜红的外袍，是合江的主要栽种品种。驼蹄荔枝哪怕只是放置于桌上，也有清香来萦绕室内。嗜甜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酱沙兰，因为甜味浓郁，酱沙兰也被人们叫做糖耙耙，而鲜劲凤果肉厚实，相对于其他的品种呢，更耐保鲜，方便长距离的运输。合江是巴蜀荔枝种植延续至今的见证者，是这片风土造就了晚熟，给了荔枝更长的生长时间，也给了果实更扎实的风味。如果想尝一口最晚到的甜，七到八月合江正是时候。

0: 年从未改变。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3: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2: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3: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3: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4: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5: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6: 崇德京城瑞杰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校占地面积253亩，建筑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为孩子们提供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新赛道已经起航，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成德市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主城区240万汽车消费券9月5日起开始发放，由参与活动的车企

0: 在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城内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两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城内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1: 深秋催熟了柿子，每年的秋天呢，在万物渐渐萧索之际，老柿子树才真正的活过来。红灿灿的柿子挂满枝头，暖了秋的几分萧寒，让人看得心生欢喜。它还有一个很应节气的名字，叫凌霜侯。据说当年朱元璋贫困遇饥荒，无粮充饥，见残垣有一棵柿子树，红熟异常，因取食之，柿子救了他一命。后来呢，他带兵路过此处，柿树犹在，急忙下马，解下红袍给柿树披上，并封其为凌霜侯。凌霜侯，侯应节令，凌霜而生。在寒冷吹起来的时候，心里总有一个暖意融融的秋日下午，偷偷跑出来温暖自己。那是儿时对季节最为原始的感知。秋天的天空高远又冷凛，却蓝得很干净。每到这个时候，小村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暖，让人身心舒服。那些跟时间抢太阳的老人，安静地坐在阳光下，像一口沉默的老钟，任由阳光一股股晒进身体里，咯咯啦啦，骨头一点点暖起来。偶尔几句闲聊打破空气中的沉默，老人们的声音在阳光的照晒下变得暖烘烘，像一块老旧仍结实的绒布。小村东头的老柿子树就像这些老人一样，把时间的摩挲一点点按进身体里，树皮枯灰裂成粗粗细细的缝子，这是时光淌过的痕迹。老归老，谁也拦不住它结出红澄澄的柿子。每岁深秋，天愈发冷起来，便到了柿子成熟的最好的时节。尤其是霜降后的柿子更为美味，皮儿又薄，汁儿又多，白嘴儿吃起来就像把整整的秋天都吞下去，一扫寒冷带来的浊气。陈忠实写吃柿子的滋味写得最好，也是实打实会吃柿子的人。时时一手捏把，一手轻轻捏破薄皮儿，一撕一揭，那薄皮儿便利索的完整的去掉了，现出鲜红鲜红的肉汁，软如蛋黄却不流，吞到口里无丝无核，有一缕蜂蜜的香味儿。柿子的做法很多，旧时食物种类稀少，却意外激发了劳动人民的美食智慧，把简单的食物翻出花样来，给单薄的年景增添乐趣，这是普通民众热爱生活的朴素哲学。削皮晒柿饼，做柿子果酱，蒸柿子糕，柿霜做糖等等。说起这柿霜糖，这可是也能把大文豪鲁迅馋哭的美食。鲁迅曾在《马上日记》上描述自己吃柿霜糖的情景。有朋友从河南来，给鲁迅带来了两包柿霜糖，鲁迅打开一尝，又凉又细腻，确是好东西，他一气吃了好多。徐广平之后说，用此糖用柿霜制成，性凉，如果嘴上生一些小疮之类，一擦便好。鲁迅于是用文字记下了他当时的遗憾，可惜他说的时候我已经吃了一大半了，连忙将所余收起，预备嘴上生疮的时候好用来收擦。收是收了，可是柿霜糖的美味却让鲁迅直惦记，以至于夜里都睡不着，实在忍不住爬起来又吃掉大半。因为我忽而又以为嘴上生疮的时候竟然不多，也不如现在趁新鲜吃一点儿，不料一吃就又吃了一大半了。这样天真又孩童气的鲁迅，真是让人觉得可爱又亲近。 虽说用柿子做成的美食不少，但有一种吃法却总是勾着我的胃，让我们每每都想起淌口水，炸柿子。每年从不缺席，彼此默契，每年天冷柿熟的时候，炸满满一盆柿子，全家品尝。柿子被炸制后冒出的香气直往胃里卷，焦黄的炸柿子外脆里嫩，吃进嘴里甜香可口，整个胃连着肠子都被这甜香暖热了。不是所有的柿子都适合做成炸柿子的，越红越软的小红柿子味道最好，眼睛一揪手一摸就是它。他说小红柿子大概是有名的火晶柿子，只不过当地不那么叫它。小心翼翼地捏起一点柿皮，然后手轻轻一转，一整个小柿子的皮顺利地被扯下来，动作轻巧娴熟。剥皮后的柿子放在碗里还能保持完整个，看似简单的手法可能你试过几次都不可能成功，要么皮儿剥不干净，要么柿子还没到碗里就烂成了柿泥。柿子剥好后呢，要拿筷子把它们戳烂搅拌，然后少量多次加入面粉，面粉过多会失去柿子的香甜，每加一次面粉都要搅匀，这样做的柿子糊不会有面疙瘩，把它们搅成能倒挂的柿子糊，这样就可以下油锅炸了。既然要搅成面糊，为什么还要小心翼翼地尽量让它们保持完整个呢？其实炸柿子最要紧的就是油温，这直接影响到炸柿子的口感。油不能太温，也不可过热。太温的话呢，油整个进到柿子里，油腻没法下嘴。油太热又很容易炸糊，也失掉了柿子原本的甜香。每次炸柿子都能够把油温控制得很好，翻车的次数也会很少。当长大后和故乡的距离越来越远，同家人一起欢聚的日子可能也会越来越少了，聚少离多也让吃起炸柿子的机会变得更少了。也许我们每个人的肠胃都长久地保留着一扇门，打开这扇门的钥匙正是凝结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一个思乡之愁。

中秋之际，月饼统治了中国人的胃，天南地北都能找到月饼的影子。苏式月饼、广式月饼、滇式月饼，形形色色的品种和口味，好不热闹。但在饮食文化丰厚热烈的巴蜀之地，除了盛行全国的月饼之外，还有另一种乡土风味浓郁的节令食品——糍粑。在繁忙的现代都市生活中，糍粑始终扮演配角，主要以小吃的形式存在于火锅店和街头巷尾。对川渝人来说，吃火锅往往少不了两样小吃的点缀，一是炸酥肉，二是红糖糍粑。此外，成都街道上至今仍有老一辈人骑着自行车沿街叫卖糍粑。他们把洁白鲜糯的热糍粑装进金属箱里，客人购买时就手持片刀把热糍粑切分成一个个的小球。热糍粑主要有两种吃法，或是拎上浓郁的红糖，或是放入黄豆粉中翻滚，等糍粑周身沾满黄豆粉，老板便会用漏勺筛去多余的粉末，将糍粑装进小碗中。在成都阴云密布的寒冬下午，若是能吃上几小口，暖意便会随着绵实糯软、清甜弹牙的糯米糍粑送入腹腔。另外，在四川人热爱的夏日糖水冰粉之中，豌豆大小的糍粑作为调节口感的配料同样受人喜爱。事实上，即便作为小吃，糍粑也在逐年淡出年轻人的视野。说起糍粑，人们更多注意到其本身的老成都、老四川、儿时味道的身份，这的确也是很多人的切身感受。跟嚼嚼糖、棉花糖等街头零食类似，糍粑的美味在很大程度上有着怀旧时光环的加持。在某种意义上，它跟家乡有关，看见糍粑就会心生亲切之感。糍粑在很多的西南的小村镇里地位不容小觑。在很多川渝交界的地方，中秋节可以没有月饼，但不能不吃糍粑。每到传统的节日，小店儿会售卖新鲜制作的节日食物，元宵节卖汤圆、揉粉子、舞醪糟，端午节包粽子，到了中秋就得打糍粑。糍粑是一种极简的食物，原料仅仅为新鲜糯米，打糍粑的手法和力度决定着糍粑的口感和香气。所谓打，就是捣。正是捣糍粑之前，先用温水将新鲜的糯米泡上几个小时，泡好之后加水稍微没过糯米，才大火把米蒸熟。由于做出来的糍粑是用来卖的，因此呢，至少会蒸上二十几斤，家庭小灶吃不消，还得用上老式的柴火灶。凭着经验判断糯米的情况，蒸制糯米时还有一个注意点，就是切记在中途掀开锅盖查看情况，否则蒸汽逃散会影响到食物出品的香气。制作糍粑的糯米不必蒸到软烂，刚刚熟透即合适。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的糯米，它支链淀粉的分子结构才能在木锤敲打下表现出筋道黏糯的口感。糯米蒸好之后，更具有挑战性的捣打环节就来了，用力敲打纱布里取出来的烫手的糯米，蒸好的糯米再放进两尺见方的石头质子，各持一根木锤，铿锵有力地敲打糯米。打糍粑的声音并不干脆果断，木锤砸下去后被软柔厚实的糯米团接住，似乎起了某种缓冲作用，最后发出类似砰的一声。做糍粑的师傅看起来像是得了什么武林秘籍，正在练习武功，可能还真的跟气功有点关系。锤打糍粑时从丹田运气，边吼边打。其实在小孩子的眼里，这一切都很神秘，糯米变成了细腻弹牙的糍粑，这简直是变魔术。而魔术的过程就是靠他们不断地去捶打，用力地再次捶打。到底这是蛮力还是巧力呢？估计二者兼有。
唯有经验之人才知道其中的奥义，对我们来说负责吃就可以了。热糍粑是最常见的吃法，也是新鲜糯米香气最足的吃法。然而正因为这种香气短暂，温度降下去之后口感大打折扣，于是聪明的劳动人民便发现糍粑的另一种可能性，冷糍粑。与滚烫的热糍粑相比，冷糍粑有着截然不同的风味呈现。除了售卖新鲜的热糍粑，还会有一部分用冷藏的糍粑。冷糍粑的做法很简单，就是趁糍粑还热着的时候，可塑性高，将糍粑按照2斤左右的重量扯成团儿，再用擀面杖碾成圆饼状。由于糯米性黏，为了糍粑饼不粘上异物杂质，还会在糍粑饼的表面抹上薄薄的一层淀粉。从乡村前来镇上赶集的居民，除了购买解嘴馋的热糍粑之外，最中意的就是这种糍粑饼。冷却的糍粑饼完全失去弹性，密实紧凑的支链淀粉状再次发生改变，使得这时的糍粑坚如磐石，只有尤为锋利的菜刀才制得了。中秋节晚上，当月亮从地平线升起之后，空气中凉意渐显，你就会看到这一碗热气腾腾的糍粑。只要手握最顺手的切刀，将糍粑切成大约1公分厚的薄片，然后一片片下进200度高温的油锅中炸制。高温之下，糍粑片会发生有趣的变化，遇热膨胀，糍粑片的中间会鼓起来，像一块微型枕头，这使得它的口感在表皮的脆软之下依然有蓬松软糯的质地。这种炸糍粑一般都是蘸白糖的，炸好之后呢，一定要趁热享用。油炸赋予糍粑焦黄的品相，蘸上细细一层砂糖送入口中，牙齿轻轻一咬，就发出薯片一般清脆的咔嚓声，转而带着干净甜味的糯米香便直顶口腔，是一道不错的餐前小吃。比起月饼，这种白色的糍粑圆饼在外形上其实更像中秋的满月。中秋的那天，人们抛却不快，一大家子共享一个糍粑饼，也诠释了亲人之间的分享和情谊。糍粑的极简品质其实也寓意着朴素，它不如月饼那样有着万千变化的可能。它属于那种并不能在第一时间给人惊喜的食物，但正因其口味的内敛和清淡，才会千百年来一直流传，喂养着朴素的人群。如今糍粑依然融入许多民族的生活之中，成为低调的经典。在乡土中国的广袤田野和街巷之间，流传着一句朴实无华的俗语：糍粑越打越黏，日子越过越甜。人们对生活的期盼就跟糍粑本身一样简单又平凡。

听众朋友，每一粒种子都蕴藏着生命的奇迹，每一份收获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人类的智慧。从种子的选育到田间的耕耘，从科学的种植到精心的加工，每一环节都蕴含着对品质的不懈追求与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承德地处华北与东北的过渡带，风景秀美，物产丰富。今天我们为您推荐宽城板栗。宽城板栗有东方珍珠之美誉，荣获河北省农业名优产品称号。宽城板栗含油脂淀粉很高，干板栗的碳水化合物达到77%，与粮谷类的75%相当。鲜板栗也有40%之多，是马铃薯的2.4倍。鲜板栗的蛋白质含量为4%-5%，虽不如花生核桃多，略高于煮熟后的米饭。板栗的营养价值更高于粮食，栗子的维生素 B1 B2 含量丰富，维生素 B2 的含量至少是大米的4倍，每100克还含有24毫克维生素 C。鲜板栗所含的维生素 C 比公认含维生素 C 丰富的西红柿还要多，是苹果的10多倍。栗子所含的矿物质也很全面，有钾、镁、铁、锌、锰等，虽然达不到榛子、瓜子那么高的含量，仍然比苹果、梨等普通水果高得多，尤其是含钾突出，比号称富含钾的苹果还高4倍。宽城板栗有健脾胃、益气、补肾、壮腰、强筋止血和消肿强心的作用，适用于治疗肾虚引起的腰膝酸软、腰腿不利、小便增多和脾胃虚寒引起的慢性腹泻，以及外伤后引起的骨折、淤血肿痛和筋骨疼痛等症。板栗中所富含的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能防治高血压病、冠心病和动脉硬化等疾病。板栗含有极高的糖、脂肪、蛋白质，还含有钙、磷、铁、钾等矿物质，以及维生素 C、B1、B2 等，有强身健体的作用。孕妇常吃板栗，不仅可以健身壮骨，而且有利于骨盆的发育成熟，还有消除疲劳的作用。而且炒熟的板栗味道香甜可口，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食。

0: 台湾作家曾全熙也是一名杂志编辑。2007年33岁时，他辞去了媒体工作。2011年决定离开城市，租下阳明山上一个60平米大的农舍，搬进山中生活，每天工作2-3小时，赚取生活基本费用，而大部分时间花在山中散步、种菜、插花、种植苔藓。后来他把5年的山居晨昏写成一本书《知气生活》。搬进阳明山是因为10多年前他采访了一位隐居荒山中的画家梁志清，便被山野的生活方式吸引，决定换换生活方式。梁志清住在火焰山，两人是各住一座山的状态，独立生活，也常常开2小时车互相拜访。我们一起散步，认识植物，探索生命，互相支持，却并不依赖。
1: 我是作家，也从事编辑工作。我在10多年前去拜访画家梁志清的工作室，他的工作室位在台湾中区的火焰山上，方圆1公里之内是没有住户，然后晚上是没有路灯的，那种荒野感很好奇，也很喜欢。那时候也正值我身心的崩坏期，我在媒体，我很爱我的工作，总是用力过度。33岁的时候就毅然决然地离开职场，找到阳明山竹子湖一个叫猴坎的小山落，一住就住了5年。
2: 2010年住到苗栗火焰山300多公尺的林间。以前在都市的时候，我的朋友太多了，玩腻了，爱上这个山林，尽可能的自给自足，偶尔画画图，啊，赚个钱，是这样过了7年的。其实有时候是很痛苦的，啊，很孤寂的。可是我希望我不要逃离那个孤寂，我想要进入那个恐惧，跟进入那个孤寂里面，看到底那个滋味是什么。
1: 我住的是阳明山，然后他住的是火焰山，距离大概是车程2个小时。我们会互相拜访彼此，一起散步，一起认识植物，这成了我们基本的生活步调。我觉得独居生活是很有趣的。我是住在一个60平米大小的农舍里面，山里面花费很少，通常就是先把半年的房租缴了之后，再看我需要多少钱，决定要接多少案子。编辑工作都浓缩在2-3个小时之内完成，那其他的时间都往山里跑。住在山里面最明显就是时间感消失了，时间不再是我生命的唯一的度量衡，我反而可以去更专注的看山看树。同一条路我大概都走了1000百回。散步的路径里面有2条苔藓长得很丰富，于是我大量的实验，然后把苔跟藓小心的摘回家，组成一个所谓的苔藓岛。我20几岁的时候有找过西洋的花艺老师学插花，一块海绵插烂了都没有办法插出一盆好看的花。直到住在山里面，你很熟悉所有植物的生长的脉络，它的春夏秋冬有它更自然的状态被表现出来的。每一季的那些地坯植物的小花小草冒出来的时候，长得满山满谷的时候，我就会摘2朵回家。有一次被邀请去做展览，用了当时蒲葵的花梗采当季的这个蜘蛛兰，呈现一个生根石并茂的状态。
2: 我在山上画的大部分都是植物，有一半以上都是我种的，从特写的一些植物的描绘，画到千年的老树，画到整个芭蕉林，这个景、这个光、这个所有植物是没有时间感的，那种感觉是我最喜欢的。
1: 房东给我2块榻榻米大小的田地，农家邻居他会给我好多菜，其实不愁吃穿。

0: 自然生长的野菜是很可口的。杨志清他会来找我，告诉我这个能吃，那个不能吃。川七啊，红凤菜啊，咸丰草、昭和草，他是一个很厉害的厨师，我在他旁边看他做菜也获得了很多启发，进我自己的野菜创作也在杂志做了特定的专栏。我们是各自独立的个体，可以互相扶持，但是不太像一般的依赖关系。
1: 关系有时候一种黏腻，它会产生一种依赖，所有的愤怒、嫉妒、占有都是因为关系嘛。我们两个独立的好朋友到山里里面生活，就去接受你的那个孤独感。每一个人必须要去思考自己是单独的生命。
2: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成的是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主城区240万汽车消费券，9月5日起开始发放。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成的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成的是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中国福利彩票。
2: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4: 鲜纯好奶源自承德本土鲜奶，北牧乳业，原承德市畜牧场，70载匠心传承，80所鲜，牧场直达。9月24号到10月10号，您在北牧乳业合作门店订购10月鲜奶套餐，即可获赠双节礼包一份。小程序下单鲜奶月套餐，额外加赠10袋鲜奶。详情咨询2138346 1863244 0756。

0: 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成的是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主城区240万汽车消费券，9月5日起开始发放。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成的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成的是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1: 小朋友。

小朋友，你们大概都知道，每年的9月28号是教师节。那么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要把这一天定为教师节呢？那是因为这一天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位老师孔子的生日，所以教师节又叫做孔子诞辰纪念日。

0: 很久很久以前的中国，读书是很少数一些贵族的特殊权利，一般的平民老百姓根本就没有机会上学去读书。但是孔子觉得每一个人应该都有受教育的权利，不让平民老百姓读书实在是太不公平了，于是他就自己啊创办了一所学校，任何人不论财富地位天分兴趣有什么不同，只要他有心求学，孔子都很乐意教导他。孔子名丘，字仲尼，诞生于2500多年以前周朝的时候的鲁国。他的父亲叫做叔梁纥，是当时一位勇敢善战的大英雄。叔梁纥晚年娶了一位名叫颜征在的女子做妾，颜征在就是孔子亲生的母亲。而当孔子出生的时候，叔梁纥已经67岁了。孔子3岁那一年，叔梁纥生了一场病，没有几天他就去世了，把教养子女的责任留给了年轻的妻子。叔梁纥虽然是贵族，但是家里的财产却并不多，所以当他去世以后，颜征在必须要非常节俭才能够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这个时候叔梁纥的大儿子，也就是孔子同父异母的哥哥伯尼已经9岁了。因为他的身体不好，脚又不方便，上学读书的时候常常被同学们欺负。
1: 伯尼，你怎么了？在哪儿弄得全身都是泥呀？
2: 同学欺负我，他们把我推倒，又抢走我的拐杖，我不去上学了。
1: 好孩子，不哭，没关系，从明天开始妈妈在家里头教你读书吧。
0: 于是颜征在就开始在家教导伯尼读书写字。因为孔子年纪还小，颜征在觉得还不必很快地教他读书，所以当他帮伯尼上课的时候，就叫小小的孔子在旁边自己玩。

0: 有一天，颜征在突然发现孔子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了一些小碗小盘，排列在一张桌子上，自己一个人玩得非常高兴。
1: 这孩子怎么玩起女孩子的游戏了呢？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男孩子办高高酒呢。
0: 但是在旁边看了一会儿以后，他突然发现孔子不是在玩煮饭炒菜的嘎嘎酒，而是在模仿着大家祭拜祖先和神明时举行的仪式，并且看孔子的每一个动作都像真正的祭奠时一样的正确，碗盘的排列也都照着规矩来，一点儿也不乱。
1: 仲尼，是谁教你这些的？
2: 哥哥带我去看过祭典吗？我觉得很好玩，就学着自己做做看。
1: 可是祭典的内容那么多，你怎么都记得住呢？
2: 专心的看就记得住啊，一次记不住的地方第二次再注意一点就记住了。
0: 颜征在看见孔子这么有学习的精神非常的高兴，于是他立刻决定让孔子开始和他的哥哥伯尼一起上课读书。果然孔子非常的用功，教他认字只要教一遍他就自己努力学习，一直到牢牢地记在心里才停止。教他读书他更是一遍又一遍地努力研究，有什么问题立刻提出来，非要缠着妈妈解释到他完全明白才可以。这样过了几年，孔子十岁的时候，他读的书已经比哥哥伯尼还要多了，连妈妈颜征在对他提出来的问题都感觉到有回答不出来的时候。
1: 这个孩子这么喜欢读书，我所读过的书已经全部的都交给他了，现在家里又没有钱让他上学读书，哎呀，该怎么办呢？对了，我可以把他送回娘家让爸爸教他读书啊，爸爸的学问那么好，教他一定没问题的。

0: 就这样，孔子回到外公的家里，开始跟着外公继续的读书。颜征在他父亲颜老先生是一位很有学问的读书人，他看见孔子这么喜欢读书，高兴得不得了，不但教他读书做人，还告诉他很多治理国家的大道理。
1: 仲尼啊，你知不知道读书是为了什么呢？
2: 当然是为了做一个有学问的人喽。
1: 为什么要做一个有学问的人呢？
2: 有了学问以后就可以做出伟大的事业啊。我将来要做一个好官，帮助国王治理国家，让老百姓都过好日子。
1: 对，如果只把学问装在脑子里不拿出来用，读再多的书也是浪费时间。有了学问一定要拿出来用在正确的地方，为天下的老百姓做事，这才是最有意义的事。
0: 后来孔子长大以后，果然抱着为天下的老百姓做事的理想，不怕辛苦的到当时的许多国家去拜见国王，教导他们治理国家的大道理，劝告那些国王们要爱护老百姓。在他到各国去旅行的时候，又收了很多学生，并且把自己的理想传给他们，这些学生又再教给自己的学生，使得孔子的观念和思想一代一代的流传下去，令每一个中国人不仅能够感受到他人格的伟大，也能够从他的教导中领悟出许多立身行事的准则，所以世人才会尊崇孔子为至圣先师。小朋友，听了孔子的故事，你们应该知道，读书并不是为了考100分，也不是为了得到爸爸妈妈的奖赏，而是要将来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为社会、为国家、为这个世界做有用的事情。你们说对不对啊？

历史上有名气的音乐家很多，每一位都有特殊的成就，有些特别擅长作曲，有些非常精通演奏。在许多位音乐家当中，波兰的肖邦却因为他的爱国精神而获得了最崇高的尊敬。肖邦最喜欢的也最擅长的乐器是钢琴，因为他的作品充满了诗歌一样的感情，所以被称为钢琴诗人。但是在优美的曲调和丰富的情感之外，肖邦又把他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充分地表现在创作的乐曲中间。在波兰陷入苦难和混乱的时代，鼓舞了无数的波兰人民的精神，也使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超越了一般的音乐家，成为一位伟大的英雄人物。

0: 肖邦出生在波兰华沙附近的一个村庄里，是家中唯一的男孩。他的爸爸尼古拉是一位家庭教师，学问很好。妈妈杰斯廷娜是贵族的女儿，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非常喜欢音乐。或许是受到了妈妈的影响，肖邦从小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他家里头有一台豪华的大钢琴，杰斯廷娜常常的在吃过了晚饭以后弹奏一些好听的乐曲给家人欣赏，有的时候也带着肖邦的姐姐路易斯一起来弹一些轻快的小曲子。
1: 太好了，杰斯廷娜，听了你弹奏的乐曲啊，我好像把这一天的疲劳都给忘光了。
2: 真的吗？这大概是因为这首乐曲做得太好了。
1: 不，你的演奏技巧也很棒啊。孩子们，你们说对不对啊？哎，肖邦啊，你怎么哭了？
3: 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妈妈弹的音乐实在太好听了，不知道为什么就忍不住想哭。
4: 羞羞脸，肖邦，你是男孩子怎么可以这么爱哭呢？
2: 不是的，路易斯，妈妈在弹这首乐曲的时候也觉得非常感动呢。肖邦一定是跟妈妈一样被音乐给感动的想哭，对不对？
3: 大概是吧。
0: 因为被姐姐路易斯取笑，肖邦就觉得很不好意思，但是正如同杰西廷娜自己所猜想的，他一听到了旋律优美的音乐，心里头就好像感受到了乐曲里头传达的情感，忍不住激动的就想哭。
3: 音乐是多么神奇啊，为什么能够改变我的心情呢？我希望以后能做一位伟大的音乐家，写出好多好多动听的乐曲，永远生活在音乐中。
0: 小小年纪的肖邦不知不觉的

0: 姐姐，
1: 让我弹一下钢琴好吗？
2: 不可以，你又不会弹，万一弄坏了怎么办？
1: 你可以在旁边看着我弹呢，我一定会很小心的，只弹一下子就好。
2: 嗯，好吧，你要小心哦。
1: 一定。
3: 第一次碰到琴键，小王真是高兴极了。他先小心地试一试每一个键盘所发出来的声音，然后就根据他自己记得的妈妈曾经弹过的曲调，试着弹奏出一连串的音符来。
0: 咦，路易斯，你在教弟弟弹琴呀？
2: 没有啊，是肖邦自己乱弹的。
0: 哦，肖邦，你怎么会弹这首曲子呢？
1: 我听妈妈弹过啊。妈妈，我弹的好不好听？
0: 很好，很好听。
3: 杰西听他很高兴地发现了自己的儿子像自己一样的喜欢音乐又有天分，于是就和尼古拉商量，准备好好的来培养肖邦。
0: 尼古拉，我看肖邦对音乐很有天分，我们该请一位专门的老师来教他弹琴。
4: 男孩子学什么音乐，我反对。
0: 咦，你不是也很喜欢音乐吗？为什么要反对？
4: 杰斯廷娜，你想想看，做音乐家有什么好？生活又辛苦又赚不到钱。肖邦是我们唯一的儿子，你总不希望他将来过着穷困的生活吧？
0: 哎呀，你想到哪里去了？我只是说他对音乐很有天分，可以请个专门的老师来教他，又没有说要让他做音乐家。
4: 可是万一他自个儿想做音乐家呢？
0: 如果他真的立志要做音乐家，难道你能够阻止他吗？我们做父母的只有提供最好的教育给子女，至于他将来到底会成什么样的人，就要看他自己了。我们总不能主动地抹杀他的兴趣，不给他学习的机会呀。
4: 这，哎呀，好吧，就照你的意思吧。

0: 时，在肖邦七岁那一年，尼古拉和吉斯廷娜正式的帮肖邦请了一位老师来教他弹钢琴，而且正如妈妈所说的，肖邦果然充分地发挥了他的音乐才华。虽然爸爸不希望他成为一个音乐家，但是却没办法改变他的志向。
1: 肖邦，你在音乐上有这么优秀的成绩，爸爸当然觉得很高兴，也很骄傲。但是我要先告诉你，做音乐家是很辛苦的，没有固定的收入，又必须四处的奔波演奏，万一观众们不欣赏你的作品，你可能要一辈子过着穷困的生活，你不怕吗？
2: 不怕，爸爸，我喜欢音乐，我希望能成为音乐家，吃再多的苦也不怕。
1: 哎，你可以像妈妈一样随时弹奏乐曲当作消遣跟娱乐呀，不一定要当音乐家呀，这个社会上可以做的行业多的是，总有一种你会喜欢的。
2: 不，爸爸，您不了解，我实在太喜爱音乐了，没有办法分心去喜欢别的工作，我一定要成为一位伟大的音乐家，把我的生命奉献给音乐。
0: 决定了自己的目标，就全心全意地去努力，因为这一种精神
3: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今天在温以馨清澈的一路生花与张靓颖深情的终于等到你之间，我们将探寻一段从勇敢出发到幸福抵达的生命乐章。一首是少年无畏的逐梦宣言，一首是岁月沉淀的深情回响，他们共同谱写了关于追寻、等待与收获的动人故事。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护送那时的梦抵挡过风沙。温以馨清澈而坚定的嗓音，仿佛一道穿透阴霾的阳光，瞬间点亮了无数追梦者的心房。这首歌发行于2021年1月19日，由宋普照作词，张博文作曲，描绘了勇敢的少年们为了心中的梦想，无惧风雨与现实敲打，始终不忘初心，信心满满的

它的旋律轻盈而充满力量，编曲中明亮的吉他扫弦与坚定的鼓点像极了少年奔跑时的心跳。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白的渴望与勇气。

将那雨中的人藏在屋檐下，岁月在冲刷逆流沧桑的喧哗。这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正在路上的人的鼓励信。这首歌的魅力在于它的普适性，它可以是校园广播站里激励学子们大胆往前走的闭馆音乐，也可以是合唱团用来传递温暖和力量的青春纪念。它甚至跨越国界，被印尼一位盲人女孩翻唱，在外网播放超过5000万次，

2024年，它还被赋予了更宏大的时代意义，推出了特别版，成为深圳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献礼作品，以豪迈壮阔的笔触歌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如果说《一路生花》唱的是在路上的笃定，那么张靓颖的《终于等到你》唱的便是抵达后的庆幸与

这首歌作为2013年电视剧《咱们结婚吧》的主题曲，由陈曦作词，董冬冬作曲，收录于他2014年的专辑《第七感》。到了某个年纪，你就会知道，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开篇几句便以朴实无华的词句瞬间戳中无数都市男女的心声，张靓颖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娓娓道来，毫无距离感，既像倾诉

这首歌的编曲大气而深沉，张靓颖的演绎没有声嘶力竭，却字字千钧，将那份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才算没有辜负自己的笃定唱进了每个人的心里。终于等到你，透过张靓颖的演绎唱出了历经时光与困难，最终寻觅到真爱的幸福感。她以感人肺腑的歌词引发大众共鸣，成为众多情侣在求婚时的不二选择。随着歌曲的传播，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也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热门流行。

将两首歌放在一起聆听，你就会发现它们构成了一幅完整的人生图景。一路生花是出发时的行囊，里面装着无畏、热情和对远方的想象，而终于等到你是抵达后的港湾，里面盛放着庆幸、珍惜和归于平淡的温暖。前者鼓励我们用热爱扬帆和梦想对话，后者告诉我们幸福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一个关于如何走好路，一个关于如何珍惜人。人生的美妙或许就在于这一路生花的奔赴，最终能换来一句终于等到你的圆满。音乐是时间的琥珀，将某一刻的心动、坚持、等待与狂喜凝固成永恒的旋律。今天的一路生花与终于等到你，一首赠予你出发的勇气，一首与你抵达的温柔。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旅途上一路生花，也终于能等到那个对的人，轻轻地说一句，还好我没放弃。FM 97.8，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期再会。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
2: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商运；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
2: 冯德莱恩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特朗普称此举是敌对行为，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
1: 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特朗普称美国利率应降至1%或更低水平。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 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4: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应用。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3: 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4: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显示，全球海水养殖产量稳步增长。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郭跃介绍，造船市场处于新一轮景气周期，全球造船三大指标中有两项实现增长，主力船型中集装箱船、客船新接订单上涨明显。
6: 2025年全球范围内造船完工量和首次船舶订单量均实现了10%以上增长。
5: 在海洋能源方面，全球海洋油气产量稳步提高，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呈现出向深向远趋势。2025年全球海洋油气勘探或一桶以上的发现17个，其中超深水油气发现8个，新增超深水储量约占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发现储量的64.5%，展现出巨大潜力。而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3.4%和17%，海洋原油增产量占全国原油总增量的近70%。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7: 比如，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 方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下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1: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总台记者王泽华、徐书阳报道。
8: 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并全面采用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李文介绍，
9: 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吨的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并且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8: 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三号、四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李文说，目前项目进入三号机组安全保运与四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四号机组已于9月7日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
9: 三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34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将带动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升级。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距离开幕还有5天。目前赛事筹备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场地搭建工作预计明天完成。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5: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10: 那这100万件过程当中，其中有63%是通过赞助的方式来获取。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啊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在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5: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11: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

0: 涨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1: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0: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2: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人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中欧经贸问题时表示，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有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5: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4: 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2026年度盟情咨文，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炒作中国冲击2.0，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对此，何亚东回应称，
5: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6: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7: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8: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我觉得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
7: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冲突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9: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以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较上届增长5.3%。
6: 昨天平陆运河正式

0: 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末我国将迎来一次降温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到10度降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演讲中，冯德莱恩说，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4: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5: 欧盟希望把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快重新思考欧盟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因此，我希望与卡尼总理一道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
3: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加拿大将在现有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并推动建立面向未来的联盟。双方合作范围将不仅涉及贸易，还包括防务、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领域。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做出回应。他还表示，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特朗普还将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称为可笑，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联席成员并不是欧盟现行条约规定的正式成员类别，具体制度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6: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7: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0: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8: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inflation
9: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5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0: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 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

0: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
1: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
0: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1.21%，标普500指数跌0.45%，纳指跌0.01%。
2: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当天对沙特发起2次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红海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6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2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此前，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
4: 其他国际消息，改组后的日本高市内阁17号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2: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首都基辅18人受伤。
4: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据报道，美国计划在未来5年内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1倍，达到约2.5万人。
2: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
4: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姚一斌、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日报评论员文章带头示范引领，发挥表率作用；滦平县政协开展普法进机关、进农村、进学校专项活动；国道G112北京环线公路西递至大屯段改建工程加速推进，力争年内建成通车。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河北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带头示范引领，发挥表率作用，论贯彻落实中共河北省委

0: 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日前，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制定出台，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实际行动，是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打造坚强领导班子的具体举措，对于示范引领全省各级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做到忠诚干净担当，凝心聚力推动河北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榜样有无穷的力量，示范是高效的引领，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推动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的重要方法和成功经验。实践深刻表明，好作风是抓出来的，也是带出来的，只有领导班子自身过硬，带头示范引领，才能带出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让好作风蔚然成风。带头示范引领发挥表率作用，是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必然要求。当前河北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抓好增强发展动力，挖掘内需潜力，激发社会活力，提升治理能力等艰巨繁重的发展任务，以实干实绩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都需要打造坚强的领导班子，都需要各级领导班子充分发挥表率作用，树立鲜明导向，以关键少数影响带动绝大多数，以坚强党性过硬本领严明纪律和优良作风凝聚奋进力量。要在对党绝对忠诚上做表率，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当好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在积极担当实干上做表率，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久久为功的韧劲脚踏实地的作风，推动各项工作往深里走，往实里抓。要在从严管党治党上做表率，坚决扛起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不断增强领导班子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持之以恒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的制定出台，既为加强省委常委班子建设立了规矩，也为全省各级领导班子建设立了标尺，我们要深刻领会其重要意义，努力以加强班子建设的实际成效，开创全省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
0: 记者钟子浩报道。9月16号，县政协组织机关工作人员和县政协委员深入火斗山镇开展普法进机关进农村进学校专项活动，充分发挥政协委员联系群众服务基层的履职作用，进一步拓宽法治宣传教育覆盖面，提升基层群众法治素养。乡村一线一场委员送法下乡惠民宣讲有序开展，在火斗山镇火斗山村，工作人员向过往村民发放普法明白纸，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高发风险开展科普宣讲，结合农村地区诈骗高发案例讲解常见骗局套路，围绕群众关心的邻里纠纷、财产保护等现实问题答疑解惑，用通俗质朴的语言解读法律常识，帮助农村群众筑牢反诈防线，进一步提升广大村民学法懂法、依法维权的意识。在火斗山中心校，律师委员结合现实生活中的典型案例，围绕心理疏导、防范校园霸凌、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等重点内容开展讲解，授课内容贴近学生日常学习生活，以案示法， 深入浅出剖析未成年人容

0: 容易遇到的各类风险，引导学生明晰行为边界，掌握自我保护方法，树立正确法治观念，从思想源头厚植青少年的法治种子。河北国政律师事务所律师贺静。
1: 非常高兴能够走进校园开展普法宣讲。青少年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很多同学对法律知识了解不多，遇到校园欺凌、网络诈骗、未成年权益保护等问题时，不知道该怎么运用法律保护自己。今天宣讲主要结合同学们身边真实发生的案例，把枯燥的法律条文变成通俗易懂的故事，让大家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希望通过本次宣讲，帮助同学们树立法治意识，引导同学们敬畏法律、学习法律，做到同学们遵纪守法，也懂得运用法律保护自己。也祝所有同学们呢，能够是健康平安成长。
0: 在火斗山镇政府，法治专题讲座面向乡镇干部开讲，讲座立足基层工作实际，引导乡镇干部把法治理念融入日常工作，坚持依法办事、依法履职。讲座结束后召开座谈会，与会人员结合火斗山镇法治建设实际，就基层普法难点、宣传方式创新、群众法律需求等方面开展交流研讨，广泛收集一线普法工作意见建议。据了解，此次活动面向村民、学生、家长以及基层干部开展分类精准普法，通过入村宣讲、校园课堂、专题讲座的形式，推动法治宣传触角延伸到基层各处。普法三进，兼顾不同群体实际需求，帮助群众增强依法维权意识，引导青少年树立法治观念，夯实基层干部依法履职根基。接下来，县政协将持续开展普法专项活动，切实打通基层普法最后一公里，把通俗易懂的法律知识送到群众身边。记者谢天琪报道。连日来，国道G112北京环线公路西堤至大屯段改建工程抢抓施工黄金期，紧盯节点目标，全力提速攻坚，各分项工程有序稳步推进，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力争今年实现滦平段建成通车。9月17号，记者在国道G112改建工程施工现场看到，现场施工作业井然有序，各类施工机械协同作业，施工人员分工配合，全力开展路基填筑、梁板吊装、路面基层与面层铺筑等关键工序施工，施工区域围挡规范、警示标识齐全，在严把工程质量、严守施工安全的同时，最大限度减少道路施工对沿线群众出行的影响。据了解，国道G112北京环线公路西堤至大屯段改建工程，线路起于双滦区与滦平交界处，向西途经蓝旗梁、周营子、周台子、张柏湾、姚沟门等区域，终点止于大屯镇，路线全长23.11公里。项目采用一级公路技术标准建设，路基宽度26米，道路配套设施完善。项目建成通车后，将大幅提升国道G112路段通行能力、行车速度和安全水平，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和物资运输，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交通保障。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3: 贺龙全传68回。这陈图南呢，正在走投无路、心乱如麻的时候，遇上好朋友李仲弓。 两个人真是臭味相投，一见如故，就打开了话匣子。说着说着，这陈图南呢，大发牢骚，什么开不出军饷来了，怎么窝火憋气，怎么恨共产党，贺龙怎么是个土包子，竟叫人家拿枪使，等等等，他都说出来了。李仲恭静静地听着，兄弟，难为你了。哎呀，这些年要钱没钱，要福也没想着，真叫人同情啊。想抽一口解解乏吗？你这有鸦片？哎呀，我已经上了瘾了，随身都带着呢。来两口，振奋振奋精神。行。哎呀，一晃多少年我都没动了。贺龙有军令啊，当官的绝对不准吃鸦片，到我这儿随便。准备。烟盘子端上来，烟灯点着了，大烟枪一擎，李仲恭亲自给陈图南打了俩炮。哎呀，是吞云吐雾啊。这鸦片是一种麻醉品，你要说它治病了也治，什么原因？它能麻醉你的神经，说我牙疼抽一口牙立马不疼了，说我浑身疼抽一口马上浑身不疼了，说我没精神发困抽一口马上来精神了，这玩意儿的确是治。为啥呢？它能麻醉你的中枢神经。顿时陈图南来了精神，好像年轻了几岁，更是大放厥词。他有一肚子话要问这李仲恭。我李兄啊，自打27年1月初北伐军攻陷南昌，我听说蒋总司令要在南昌建都，这有这事吗？有。怎么跑到南昌去建都？哎呀，总司令看得远站得高，自有他的用心呐。不过呢，蒋总司令这个想法遭到了国民党内左右两派的纷争。到了2月24号，武汉三镇国民党举行了代表大会，公然跟蒋总司令分裂了，由董必武任大会的主席，同时在会上喊出打倒张振江、欢迎汪精卫扶植的口号。到了这个时候，蒋总司令对国民党的左派是恨透了，尤其最恨的是共产党啊。我说陈兄啊，你要看清楚，这中心只有一个，总司令当家人也只有一个，那就是蒋公蒋介石，其他的人乌七八糟，都不能叫他们主政，人多了出猴头啊，那当家人只有一个呀，那谁说了都算，那不就乱了套了吗？现在北伐军之所以七零八落，人心不齐，原因就在于此。共产党趁火打劫，浑水摸鱼，在里边里挑外撅，故此北伐军也乱了套了。咱们书归正传吧，你要能把贺龙给拉过来，贺龙带着他全师人马归顺了蒋总司令指挥，咱就是一家人了，你就立下了首功一件。你当什么师参谋长？你早就升了官了，我敢打保票。陈图南听到这是紧皱双眉呀，哎，难哪，怎么个难法？贺龙这个人很倔强，很任性，一条道跑到黑。我跟他相处快10年了，我还不了解他吗？现在他被红脑壳给迷住了，被那个周逸群整个给降服了。周逸群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叫他怎么地他就怎么地。现在如果顺说他调转枪口打共产党，这玩意儿恐怕难呐，他听不进去。万一把贺龙拉不过来，您说怎么办？不， 不，我还听到一个消息，听说你们这个师现在军饷欠缺，有这事儿吗？
4: 有，太有了。
3: 我们现在20000来人开不出军饷来，因为政府上面找种种借口不给我们官饷，弄得是人心惶惶，大伙儿都是满腹牢骚。好机会，贺龙犯难没？难透了。听说贺龙几顿都没吃饭了。那红脑壳周一群难没？难。现在不着家，到处奔走，为军饷的事儿发透了，愁了。这就是最好的机会，这个问题我能解决。不是贺龙遇上为难的事儿了，咱出手给他解决了。关不出军饷了，我们给关军饷，换句话说也是蒋总司令给关饷，你说这有多好。你别把贺龙说的那么神秘，贺龙他也是人，他也有七情六欲，他也爱财，到时候白花花的大洋往他手里他一塞，不怕他不听话，也不怕他固执。
4: 这倒是个解决的好办法，那我就试试看。
3: 不是试试，一定要办到啊！你这么聪明的人，外号小诸葛，这点办法难道你还没有吗？你只要是把贺龙给拉住，我说老兄，你这功劳是盖世无双啊！好吧，那回去我就试试看。不过呢，挨了半天没往下说，看那意思还没有多大的把握。这李仲公啊，紧给他打气儿。天黑了，不能不回去了。临行的时候，李仲公从皮包里一伸手，拿出一张支票来。老兄啊，听你的叙述，我深表同情啊。你手头恐怕挺紧张啊，这点小意思你拿着做零花钱吧。陈图南一看，上面是大洋10000块。众位啊，在当时啊，元的头10000块那可是钱呐。到了万元是一笔巨资。陈图南的手有点颤抖。
4: 我说李兄，这是给我的，
3: 给你的。这算什么呢？你别太激动。哎呀，陈图南是千恩万谢呀。把支票揣起来了，紧跟着李仲公又从皮包里头取出一本书来，书名叫《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是一本书新出来的。这扉页上签着字呢，是蒋介石亲笔所写，图南兄惠存。哎呦，陈图南接过来眼泪汪汪，冲着广州方向恨不能趴下磕仨头
4: 啊。哎呀，看来蒋总司令真知道我，我太感谢了，我一定好好的拜读。
3: 李仲公点点头，这是蒋总司令跟你的见面礼，带着吧啊。
4: 谢谢，好，我现在就回去，明天我就跟贺龙提，
3: 至于怎么个说法你就随机应变，我在公馆就是在这儿，我听你的好心儿。
4: 最好我能跟贺龙见一面，好吗？
3: 我一定尽力去办。陈图南表了态，而后他也关心李仲公啊。
4: 我说李兄啊，你住在这儿安全吗？
3: 哈哈哈！太安全了。方才我说过，这周围附近都是咱自己的人。实不相瞒，在没见你之前，我跟许多带兵的官长都通过气儿了。现在有许多的司令暗中都答应了我的要求，愿意与蒋合作。我怕个什么呢？别看我身在虎口，却稳如泰山一般，没人敢动我。
4: 那就好，那就好。
3: 陈图南说完了，
4: 离开这所别墅，转身回到军营他的住处，激动的一晚上没睡好觉。那个书他倒是没看，他仔细看着这张支票，心说白花花的大洋10000块可解决了大问题了。哎呀，他突然又想到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呢，既然我答应了李仲公，我就得办。这贺龙真叫人脑袋疼，咋跟他说呀？从哪儿开头啊？哎呀，难死了！他这一为难呢，彻夜失了眠了。到第二天天亮了，才朦朦胧胧睡了一觉。等他再起来的时候，已经10点多钟了。他赶紧起来，梳洗已毕，换好了一身军装，带了俩人来到司令部见贺龙。哎，等进屋他一看，贺龙干嘛呢？贺龙正聚精会神，自己拿着针线缝补他的衬衣。贺龙身上就这衬衣啊，穿了好几年了，补丁摞着补丁，有坏的地方自己拿线还缝呢。哎，这正是借口。陈图南一进屋是不笑假笑，不欢喜假欢喜。师长，
5: 啊，图南来了，快快坐坐坐坐坐坐。
4: 哎呀，我说师长啊，就凭着你这么高的官衔，你还用自己缝衬衣呀？这也太艰苦一些了。师长啊，你瞅你缝的这玩意儿，大针灸小针灸，你叫谁干不了？换几件新汗衫还有什么了不得？贺龙一笑，我这人你还不了解吗？能节俭就节俭点吧，反正是一样的穿，现在连军饷都开不出去，哪有钱买汗衫啊？啊，是是，师长说的也对，这，眼睛一转，他有词儿了。师长啊，最近外界发生的事情，你有没有耳闻？贺龙一听这个，把手里的针线活放下了，仔细打量着陈图南。有什么事儿说来我听听。哎好。哎呀，外边发生这事儿太多太多了。要说复杂嘛也复杂，要说简单嘛也简单。哎，我听说蒋总司令要建都南昌，可能人家是从军事角度来考虑的。可武汉这面就有人大做文章攻击蒋总司令，听说咱这有个苏俄的顾问叫鲍罗廷，哎，他是个总后台，就是他说了算，他首先跳出来就反对蒋总司令。陈图南说到这儿，故意的停了停，察言观色，看贺龙有什么反应。他一看贺龙啊，脸上很平静，注意听他说话，所以他放开胆子接着往下说：“师长啊，眼下风云变幻之时，我们要多长几个心眼儿啊。”贺龙点了点头：“图南，咱哥俩共事这么多年了，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用不着吞吞吐吐的。我看你小心翼翼的样子，我心里不好受。”哎，是是是。陈图南见贺龙真心实意地听他说话，放着胆子接着说：“师长啊，刚才我见到一位老同学，我们的私交很好很好的，他是蒋总司令的秘书长，叫李仲公。这人您听说过没？”贺龙一听大吃一惊：“你认识李仲公？”“是啊。”贺龙站起身来走了两圈，拉着他的手就问：“李仲公可是个大人物啊，我听说他是蒋介石的秘书长。”“对对对，一点都不错。”“他不在广州，来武汉干什么？”陈图南的小眼睛转了几圈，再次打量贺龙的表情，猜测贺龙的心理变化， 听贺龙这一问他，他没有直接回答，转了个圈说：“师长，我听说鲍罗廷许愿唐生智，要扶唐生智代替蒋总司令。这个事儿大概您知道吧？”贺龙点了点头。图南呐、我问你，你对唐生智、蒋介石是什么看法？你评价评价，我也开开耳光。哈哈哈！既然师长愿意听，我就谈谈我个人的看法啊，不一定对，仅供师长参考。要说起来，唐生智这个人嘛，摇旗呐喊可以，统帅三军没有那个魄力。他与二六两军有夙愿，与四军也有门户之见，此人心胸狭窄，不是有大作为的人。贺龙点了点头，你说的很对，说到我心里去了。陈图南一听贺龙赞成他的话，高兴了，这话匣子一下就打开了。蒋总司令可是老国民党员呐、孙大总统蒙难的时候他立下大功，他的队伍都是青年军官，都是黄埔的骨干，能打仗。尤为可贵的是，这蒋总司令这人能屈能伸，能刚能柔，我看够一个领袖人物。说到这儿，陈图南又说：“我说师长，我有一句话说出来，怕你听着不顺耳。说吧，没关系，咱哥俩谁跟谁？那我就要说了，说吧。师长啊，如今武汉反蒋空气很浓啊，你呀应该冷观风云，择情适之。图南，我也知道。”那你说咱们应该怎么办好呢？陈图南一听更高兴了。我这么跟你说吧，李仲公到了汉口了，他跟我提出来要见见你。贺龙睁大眼睛，好像吃惊似的，怎么李仲公跟你说了要见我？对对对，千真万确，而且他一再强调，看来有大事想跟你说。真的真的，这还假得了吗？我敢说笑话。贺龙听完之后没有表态，拿着烟斗装了一斗烟，点着了吸了几口，在屋里头转了几圈，陈图南的眼睛没离开贺龙，就跟着他转。大约过了能有两分钟，贺龙这才说话：“好吧，图南呐、既然李仲公要见我，那我就见见他，听听人家怎么说。”这就对了。陈图南这心这高兴啊，悬着的一块石头咕咚落地了，心说话，只要我给你们牵上线，我就算立了大功一件呢。那李仲公是这样下的保证啊。我认为这贺龙啊，不定怎么倔强呢，闹了半天这人挺好啊，答应了。但是陈图南可不傻呀，心说贺龙虽然是个粗人，但是粗中有细，这里边有什么套头没有，我可小心上当了。这不过是个刚开头，我需谨慎从事。离开了贺龙，他回到自己的住处，又仔细盘算了半天，把贺龙的表情、所说的话他又重复了一遍，觉着这里头没什么差头，他马上坐上车子来找李仲公。见着李仲公的面，他把实情讲述一遍。他说贺龙答应要见你，真的？李仲公不住地点头，拍拍陈图南的肩头：“陈兄，你算立了大功一件呢，我说话肯定兑现。不过李兄啊，你不要高兴得太早，我觉着这个事儿咱们双方都得谨慎呢。贺龙是答应要见你，是否你想先见见贺龙？”
3: 应该。

0: 我得先看看贺龙去，听听他的口风，然后咱们见机行事。
1: 对呀、啊，对对对对对对。
0: 就这样，陈图南陪着李仲恭坐上车子，来到师司令部。陈图南陪着李仲恭，门卫敢拦着吗？一看是参谋长来了，赶紧到里头通报。陈图南陪着李仲恭刚进了后院，贺龙笑着从里边接出来。贺龙没穿军装，是一身便衣，手里拿着他那木斯斗口，就是那烟斗。一见李仲恭，老远的贺龙把手就伸出来了，欢迎欢迎欢迎李老兄大驾光临呐、啊！李仲恭也伸出双手握住贺龙的手，贺师长，久闻大名，轰雷贯耳啊！你是个人物，今日得见，三生有幸啊！陈图南赶紧说：“哎呀，此地并非讲话之所，李先生，里边请，里边请吧。”说着，贺龙拉着他的手，非常亲密，走进会客厅，分宾主落座。有人献茶，贺龙一挥手，其他的闲杂人等全退出去，客厅里就剩下他们三个人。三个人落座之后，没等李仲恭说话，贺龙先说了：“哎，图南呢，已经和我讲了，李秘书长此次来汉口，想要见我贺龙。我猜想啊，是否李秘书长要我贺龙跟随蒋总司令做番事业，我想当面听听秘书长的指教。”哎呀，李仲恭一听啊，贺龙这个人单刀直入，没有那些零碎，开门见山，有啥说啥的，心里感觉都非常痛快。这个话题不能回避了，他就接着贺龙的问题接着说：“哎呀，久闻师长大名，今日一见果然不凡呐、啊！哎，我是穷小的出身，赶马帮的，有什么了不得的？不然，英雄莫论出身低呀、啊。我这儿有件礼品奉送给师长，请师长过目。”唰，拉锁拉开，从里边取出一件礼物，双手就呈现给贺龙。贺龙全传69回，书接前文。陈图南领着李仲恭来见贺龙，一见面谈笑风生，进展得相当顺利。李仲恭是察言观色呀，心里还琢磨着，都说贺龙是个刺头，我心思啊，不定怎么难歪歪呢。这么一看呢，跟想象的是截然不同。你说这个人多开朗，说话多直接，看来有门。要想打动对方的心，他把皮包拉开了，从里边一伸手取出一轴画来，当着陈图南和贺龙的面把这张画是徐徐地展开，轻手轻脚，说明这轴画是相当尊贵。原来啊，是一幅水墨丹青，那个画面上是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一条飞龙翻腾于云海之间，是扶摇直上，用墨如泼，是刚劲有力，布局严谨，疏密相间，意境恢宏，是气势磅礴。这画画的太棒了。陈图南在旁边看着，挑起大拇指，是眉飞色舞，连声的夸奖：“好画，好画，真是一幅好画啊！”李仲恭笑着说：“这画是蒋总司令请了当世名笔为师长所作呀。”贺龙说：“哎呀，真难为总司令一片苦心了。我贺龙是个直人，秘书长，蒋总司令对我如此看重，有什么话，那你就直说吧。”陈图南呢，冲着李仲恭一丢眼色， 用眼睛说话，告诉他机会来了，赶紧快说。李仲公啊，也不着急也不着忙，又拉开皮包取出一张支票，慢慢地放在贺龙面前。贺市长，这是10万大洋。10万呢、啊，是蒋总司令的一点心意。贺龙看了一眼支票就说，如今国民革命军北伐，经费如此缺乏，蒋总司令这样慷慨于我，让我贺龙是受之有愧。陈图南在旁边打边鼓，哎哎，我说贺市长啊，蒋总司令敬重于你，才送如此的厚礼，你就不必客气了。贺龙也点了点头，那我就愧领了。说着把支票接过来放到茶几上，他又对李仲公说，秘书长，我的部队目前正缺粮饷，蒋总司令这10万元真是雪中送炭呐、啊！哎呦，可解决了我的难题了。来人，勤务兵进来了，报告市长有什么事吩咐。马上准备砖白酒，我请秘书长，我们好好喝他一顿。李仲公一听，哎，不不不不不，慢慢慢，贺市长，酒我们喝的日子长着呢，师长虽然如此义气，可我不能久留，我在这儿待久了对师长不利呀。陈图南也说，师长，李秘书长还有许多重要的公务要办，我看这次酒宴就免了吧。贺龙拉着李仲公的手还是挺亲热的说，秘书长在汉，有什么事儿叫我贺龙办的，只管明说，我恭候圣命。李仲公沉吟了一下，嘿嘿，既然贺市长不做外人，那我就直说了吧。自从北伐以来，蒋公亲统三军，连战连捷，没想到在这节节胜利之时，有人竟贪天之功为己有，分裂中央，破坏团结，攻击蒋总司令。贺龙就问，那是谁呀、啊、谁？就是共产党。和这李仲公说到共产党三个字的时候，几乎是五官挪移呀、啊、一个字一个字是从牙缝里头挤出来的，可见他对共产党多么深恶痛绝了。当他说完这话，再看看贺龙，贺龙没动声色，他接着又说，蒋总司令是个深明大义之人，不去计较那些鬼魅的言语，可这共产党嘛，却得寸进尺，不以革命利益为重，破坏先总理三大政策，而国民政府中有那么一些人偏听偏信共产党的挑拨，兄弟此次来汉是奉了蒋公之命，团结各方各界的人士，驱除共党内患，共同御敌，完成统一中华之大业。兄弟来之前，蒋总司令再三叮嘱，要我亲自拜会贺市长，要我向贺师长陈明，熊科武司令及讨贼军遇难之事，实在是一场误会哟，其中也是受了共产党分子的挑拨。贺龙一抬手，哎，算算算，过去的事儿不要再说了，说这些没有用，这些事情我想自有公断。本来李仲公啊滔滔不绝还想说，一看贺龙不爱听这话茬，所以立刻就转换了话题。哎哎哎，好，不说不说，这样吧，明天兄弟在刘湘办公处举行宴会，宴请川黔在汉的各位将领，共同商讨反共之事宜，届时请贺市长大驾光临哦。李仲公说完这话的时候，那两只小眼睛滴溜溜乱转， 盯着贺龙身上一举一动。怎么着，他心里没底儿，他怕贺龙翻脸。可是贺龙呢，听完这话之后哈哈一笑，哈哈哈，好，既然蒋总司令这么看得起我，莫说宴会，他一拍胸脯，就是下火海上刀山，我贺龙是眉头不皱。李仲公真没想到贺龙答应得这么爽快，非常高兴。贺师长，我一定在蒋总司令面前保举师长荣升。这功夫，陈图南命人倒了三杯酒，有人拿着托盘拖过来，他一指这酒，咱们每人一杯，让我们祝师长步步青云，干干干。三人是一饮而尽。当下李仲公告别了贺龙，陈图南拉着他来到自己的住处。进屋之后，李仲公摘下帽子，掏出手绢，擦了擦头上冒出的汗，哎呀，长出了一口气，坐到沙发上。哎呀，我原来啊以为贺龙是很难对付的人，真没想到啊也是见钱眼开的主啊。陈图南也笑了，一斗大洋白花花，世上谁人不爱他呀。古人云，有钱能使鬼推磨，就连那出家人都常说出家人不爱财，越多越好。他贺龙也是肉眼凡胎之辈，能不爱钱吗？李仲公点了点头，说的是，说的是。就这样，李仲公啊在陈图南这稍事休息了片刻，俩人交换了点意见。李仲公告辞，说我得回去，明天要准备盛大的宴会，贺龙还得参加，我事先得做个准备。不送不送。陈图南也没送，李仲公走了。书说简短，就在第二天的晚上7点多钟，一辆黑色小汽车是风驰电掣开到李仲公临时的公馆，车子咔一下刹住了，司机把车门打开，两个卫兵跳下来，最后钻出了一人，正是全副戎装的贺龙。大盖帽、军装、领章、肩章、穗头、军功绶带、指挥刀、大马靴，全身的武装啊。那贺龙长得本来就挺好，再加上这身装束，显着格外的精神，是格外的威武。贺龙这一到公馆，有人把名片往上一递，卫兵敬礼，贺师长，我们李秘书长正等着恭候大驾，别人都来的差不多了，里边请，里边请。有人快步如飞到里的给李仲公送信儿，李仲公就在院里台阶下，穿着一身新色的便装等着贺龙。一见贺龙，他一溜小跑到了近前，贺师长，真是言而有信呐、啊！我怕你不来。贺龙说怎么能呢。李仲公一看非常高兴，拉着贺龙的手往里边走，贺龙跟两旁列队迎接他的人是个个招手致意。书说简短，李仲公把贺龙让进客厅，让他坐在头一把的客位上。贺龙坐下闪目观瞧，一瞅这屋里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都有，有的穿的是长袍马褂中式的服装，有的是西服革履打着领结系着领带，有的穿的是军服，军功章是金光闪闪。这么说吧，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什么样的人都有了。贺龙瞅的有的人眼熟，但是记不住他叫什么名字，有的人非常陌生，根本就没见过面。喝了两口茶之后，李仲公站起来了，轻轻嗓音，在座的诸公静一静、大家谁也不说话了，静静地看着李仲公。李仲公先说，各位

0: 掌声，热烈欢迎贺师长的到来。啊，真是掌声雷动啊！贺龙站起来行着军礼表示答谢，而后又坐下了。李仲公接着说，各位同志，仲公此次来汉系奉蒋总司令指示，动员各界力量破除共产党分裂国民党的企图。近来随着北伐节节胜利，共产党野心渐露啊，无处不在破坏两党合作。煽动政府中左倾分子破坏北伐，意欲夺取蒋总司令北伐军权。我们的蒋总司令是一忍再忍，一让再让，已经到了忍无可忍、让无可让的地步了。目前呢，共产党与国民党已是水火不能相容，就好像冰和炭的关系一样啊。而国民政府中一些要人还不明真相，跟着共产党瞎嚷嚷。国民党的三中全会即将开始，共产党为达到破坏北伐、分裂国民党之目的，正四处活动，因此早日揭露其阴谋，结成反共反汪联合战线是刻不容缓呐。各位今日前来，愿与蒋公同舟共济，实乃国家之幸也。仲公特代表蒋总司令向在座的诸公是深表谢意。谢谢了，谢谢了。又是一阵的掌声。接着李仲公端起了酒杯，所有参加宴会的人同时都端起了酒杯，随后互相相碰，一饮而尽。饮毕，那些三教九流之人就嚷嚷开了，有骂共产党搞农会的，有骂共产党搞赤卫队的，还有骂唐生智的，汪汪汪一片是吵吵嚷嚷啊，说什么的都有。李仲公笑眯眯地对贺龙说，哎，贺师长，您讲一讲吧。贺龙站起来，好，我正想说几句。李仲公一摆手，各位大家静一静，静一静，现在请我们的贺师长讲话。贺龙放下酒杯，把大盖帽正了正，把军装拽了拽，双目朝座位上一扫，跟大伙说，我贺龙今天参加这个会，说起来也是蒋总司令费了心血的，为这他破了重金，给了我10万大洋。贺龙这话一出口，所有赴宴的人都张大了嘴巴瞅着贺龙，不知道贺龙说这话啥意思。贺龙接着往下说，各位，我贺龙自随蔡将军讨袁护国开始，已经有10个年头了。自从先宗李宗山先生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革命才有了今天的胜利啊。可是谁也没想到，那蒋介石为了个人的野心，暗中使人活动反对共产党、分裂国民党、挑拨是非。今日我贺龙奉国民政府之命，将从事破坏革命活动的李仲公逮捕法办。贺龙说话的时候，那李仲公这眼珠子左转右转是不停地转呢。当贺龙说到逮捕二字的时候，他的腿肚子转筋就发开抖，话都说不成句了。
1: 这冤枉冤枉，这是误会呀。
0: 贺龙厉声喝道，来人！话音没落，哗的一队军兵从外边闯进宴会厅啊！那些参加宴会的人一看不好，有的要走，贺龙唰把手枪拽。

出来了，哪个小子敢走，我当时我逼了他，都给我站住，谁也不敢动地方。贺龙命令士兵用绳子一个一个的拴，

送国民政府，交给上峰处置。李仲公被押走之后，贺龙又吩咐将所有参加宴会的人都押送到国民政府去进行审查。那位说了，贺龙怎么带兵马参加宴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啊，贺龙与李仲公会面之后，他送走了李仲公回到屋内。这时候贺锦斋在里屋等着他。贺锦斋见贺龙进来了，站起身来就问，我说文昌啊，刚才来那人是谁呀？贺龙说了，你见到了啊，刚才我来找你办事，听说你正会客人，我就躲到这屋来了，所以我也没见面。你知道来的人是谁？娘的，蒋介石的秘书长李仲公。贺锦斋听完了之后是非常吃惊啊，他来这里干啥？贺龙就说，送钱来了，一出手就是十万大洋啊。贺锦斋没有言语，他把眉头一皱，合计了合计说，文长啊，这钱可是不太好花呀。贺龙用鼻子哼了一声，娘妈的，蒋介石他瞎了狗眼，想用十万大洋就收买拉拢我贺龙，没门。贺锦斋接着说，蒋介石是个偷鸡钻营的人呢，可不能上他的圈套。在这北伐军正激战的时候，他拉帮结伙，就单凭这一点他就不是个好东西。贺龙点点头，你想要没有共产党的力量，北伐军能有今天？共产党帮了他的忙，他反要卸磨杀驴。贺锦斋点点头，对，是这么回事。可惜周逸群走了，他在这里，我们可以听听他的主意。贺龙一拍桌子，就是他不在也没有关系，我马上去找唐生智，向他报告此事，把那李仲公抓起来。贺锦斋想了想，也点头同意了。就这么着，贺龙见到了唐生智。唐生智是武汉三镇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啊。贺龙汇报之后，唐生智也是勃然大怒啊，他就听了贺龙的建议，同意逮捕李仲公。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贺龙坐小汽车来了，外边带着一营人呢，早就把这个别墅给包围了。为什么说贺龙一说来人呢，就有一队士兵进了公馆了，事先是有准备的。咱们闲言少叙啊，单说贺龙回到师部，贺锦斋正等着听信呢，一看贺龙回来的这么快，他就问事情进展的怎么样。全逮起来了，这么快？还那有什么，鹰拿燕雀不费吹灰之力，也用不着废话，也用不着绕脖子，一句话，逮捕完了呗。人呢？人送到国民政府啊，送到唐生智那儿去了。坏了，坏了！哎呀，贺锦斋就说，我就忘了跟你说一句话了，你不应该交给唐生智处理啊。你听我说啊，你交到他那儿用不了多长时间，他肯定把李仲公给释放了。李仲公回去见着蒋介石，把这个事儿一说，不得恨死你啊！那蒋介石肯定得找你报复，李仲公也得报复你呀。哎呀，贺龙说呀，不管怎么说，唐生智是最高领导，我哪有权处理李仲公啊？是不是呢？这事儿既然这样，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哎呀，贺锦斋说，就差这一句话。还有一个问题，现在军饷很缺，士兵的怨气很大，不管怎么地，他既然给了十万块钱，咱们就用作解燃眉之急呀。贺龙说也对，马上派人把这十万大洋取出来。再找支票没了，贺龙纳闷，翻箱的倒柜没有。哎呀，贺锦斋就问，你们在一起交钱的时候有几个人？我们仨人，我就搁到茶几上了。那个是谁？陈图南呢？那背不

0: 陈图南拿去了，你把他找来一问便知，快请参谋长。这就找陈图南，结果找遍了军营，找遍了各处，陈图南是踪迹皆无。贺龙一听是呆呆的发愣。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祝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最后提炼出了18个最能代表中华儿女精神风貌的典故，凝练成爷爷在移山，奶奶在磨杵，奔跑的夸父，日行25000，精卫衔石来，女娲把天补，是谁卧薪尝胆，吃的是苦中苦，这样脍炙人口的歌词。整首歌唱出了中华儿女千百年的家国情怀，也唱响了中国人开拓进取、勇于奋进的华美乐章，诠释了中华儿女的傲骨与正气。本周竹韵就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希望您能喜欢。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滦平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节目，我是主持人竹韵。近日我县县歌《滦平我的爱》录制完成，这首歌曲由解放军军乐团作曲家王和生谱曲，创作员雷从俊作词，总政歌剧团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倾力演唱。歌曲旋律优美，气势磅礴，歌词内容丰富，不仅展现了我县人文历史、风土人情和时代风貌，而且凝聚了新时期的滦平精神，扩大了滦平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本期的每周一歌节目就把这首《滦平我的爱》推荐给您，希望您能喜欢。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2026年9月10日，我迎来中国第42个教师节。本期节目主题为筑梦人领航者，今天让我们一同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教育工作者，传递全社会对教师职业的尊重与礼赞。三尺讲台一方教室是无数教育工作者奋斗的阵地，很多人印象里的老师是站在黑板前讲课的模样，可教师这个群体覆盖了教育的方方面面，有幼儿园的幼师，细心呵护孩童的天真，中小学的任课老师日复一日传授技术知识。

0: 职校的老师手把手传授实用技能，高校的教师带领青年探索学术的边界，还有扎根乡村的教师坚守偏远校园，为乡村孩子打开看世界的窗户。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工作藏在一件件细碎的小事当中。清晨迎接学生到校，课堂反复讲解知识点，课后批改堆积的作业，找学生谈心疏导情绪，处理孩子之间的小矛盾。他们也是普通人，会疲惫，会有生活的琐碎，但是面对学生始终怀揣一份责任，不只教书本上的知识，更教会孩子善良、勇敢、担当，做少年成长路上的筑梦人，托举起一个个普通孩子的人生梦想。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老师带给我们的远远不止考卷上的知识点，回忆我们的学生时代，总有一位老师留下深刻印记。也许是你自卑怯懦的时候，老师一句鼓励帮你拾起自信；也许是你叛逆迷茫的时候，老师耐心沟通帮你找准前行的方向；也许是你遭遇挫折失落难过的时候，老师给予包容让你重新鼓起勇气。多年以后，课本的内容或许已经记不清，但是老师曾经的教诲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的三观，指引我们做人做事。
1: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0: 师者，教书育人，他们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人生的领航者。他们把光亮递给学生，让一代代年轻人带着这份光亮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这就是教育最珍贵的传承。我们赞美教师，不只是赞美讲台之上的光环，更要看见光环背后的压力和辛劳。社会对教育寄予厚望，家长把孩子的成长托付给老师，备课、教研、家校沟通、学生心理引导，大量繁杂的工作填满他们的日常。尊重教师不只是教师节这一天的仪式，更应该是长久的理解与体谅。不需要多么昂贵的礼物，一句真诚的老师您辛苦了，一通简单的问候，一份对教育工作的理解，就是对老师们最好的回馈。第42个教师节属于每一个奋战在教育岗位上的工作者，无论身处城市还是乡村，无论面对孩童还是青年，他们默默耕耘，以心血浇灌成长，以坚守点亮梦想。在此向所有平凡而伟大的教育工作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感谢你们默默付出，祝全体老师节日快乐，工作顺遂。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话题已就位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涵养少年品德，点亮童心梦想，培育时代新人，筑梦美好滦平。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少年说》。
1: 传递美德力量，伴随少年成长。大家好，我是来自滦平县第一小学的刘宇航。成长就像一场缓缓前行的旅途，我们背着书包走过四季，在校园读书，在家庭感受温暖，在社会看见世间百态。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听起来是一个庄重的词语，可它并不宏大遥远，它就散落在我们成长的每一寸时光里，如春风化雨，悄悄浸润我们的心灵。品德是什么？它不是书本上生硬的文字，也不是响亮的标语，它是一束温柔的光，藏在日常的点点滴滴之中。它是遇见师长时一声真诚的问好，是和同学相处时一份包容与体谅，当朋友遇到难题

我们伸出援手，发生矛盾的时候，学会换位思考，懂得退让与和解，这便是友善。它是居家生活里的一份感恩，看见父母忙碌的身影，主动递上一杯热水，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懂得体谅家人的辛苦，孝顺与感恩就在这些细碎的小事当中静静生长。它是行走街巷之间的一份自觉，不乱扔一片纸屑，不踩踏一丛花草，遵守秩序，文明言语，善待身边的一草一木，尊重每一个平凡的劳动者，守住内心的文明底色。它更是心底坚守的一份底线，做错事情敢于承认，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绝不贪恋，许下的诺言尽力去完成，守住诚实守信的本心。少年的心灵如同一块等待耕耘的沃土，种下善良便会开出温暖的花，种下正直便会长出挺拔的枝干，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就在少年时代，把美好品德根植于心，不必追求做出多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把每一件平凡的小事做好，就是最好的修行。生在滦平这片土地，我们沐浴着时代的阳光，我们既要努力学好文化知识，充实自己的头脑，更要涵养美好的品格，丰盈自己的内心。知识赋予我们前行的本领，而品德教会我们该成为怎样的人。成长路上难免会有迷茫与困惑，但善良、诚信、感恩、自强会成为我们前行的指南针，教会我们明辨是非，守住本心，在喧嚣当中守住内心的纯粹。少年自有少年的担当，美好品德不是挂在嘴边的话语，而是落实在一言一行里的行动。从今天做起，从身边做起，善待他人，严于律己，向上向善，慢慢长成心中期待的模样。愿少年心怀暖阳，携美德一同成长，以美德润童心，伴少年逐梦前行。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0: 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河北抢抓重大机遇，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
2: 从闲置12年的商业街到国内顶流景区，唐山市河头老街通过文化旅游双向发力，激活产业发展潜能。
1: 我省开展百模赴百景活动，推动大模型在145个细分场景应用落地。
2: 发挥区位优势，完善服务保障，保定成为京津老人跨城养老新选择。
1: 科技赋能，精细管护，全省秋粮丰产在望。
2: 国家广电总局要求机顶盒功能要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
1: 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正就降税等议题保持密切交流。
2: 澳大利亚宣布收紧签证政策以削减移民，将禁止留学生家属陪读。
1: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正在成为河北加快发展的强大引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全省上下统一思想，抢抓重大机遇，积极主动作为，持续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我省正积极推进包括河北省重点产业分布图、河北省重点产业技术需求汇总表在内的两图三表与北京创新策源功能对接，进一步提升科技成果区域内转化效率和比重，深入开展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推动重点链群建设。我省联合京津绘制重点产业链 3D 产业分工地图，加快京津冀机器人加产业园、一小时汽车零部件配套圈建设。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对外经济合作处处长刘光宇：
3: 我们要紧抓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重大机遇，联合京津的工信部门统筹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共同打造优势互补、安全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格局，切实用好两图三表，推动供需撮合、意向跟踪和项目落地，深化 3D 的产业配套协同。
1: 河北省协同办综合二处处长马秋丽：
4: 与京津共同抓好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联合开展强链、补链、沿链，构建优势互补的产业链、供应链，共同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1: 聚焦实景化综合试验场、实训化试验场和科研场景试验场三个方向，省科技厅布局建设首批13家场景创新试验场，为京津新技术新产品提供可反复测试、实战验证的练兵场。日前揭牌的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发布首批创新供给清单和应用场景清单，与清华大学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单位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同步落地。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学术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杜衍良：
5: 首先聚焦于国家交通强国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所提出的综合交通一体化的发展目标，我们不仅要从核心理论上进行技术创新，那么同时要孵化相关的以交通领域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培育一些新业态。
1: 省科技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孙鲁军：
6: 全力支持雄安新区和石家庄重要支点建设，健全科技创新京津冀供需对接平台体系，吸引京津成果、人才、资本落地河北，在空天信息、机器人等领域创新示范场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高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1: 日前，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在石家庄正式启动运营， 锚定承接转化协同三个关键词。创新港推动京津冀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国创京津冀创新港石家庄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郝存明：
6: 创新港坚持国创河北中心的定位，要京津研发河北转化，把好的一些技术成果通过我们这个平台能转化成服务河北产业。
1: 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常务副主任周英森：
7: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聚焦京津高端创新要素，打磨好全链条转化服务的模式，帮助更多的企业拓展

0: 应用场景和全国市场，吸引更多科创项目来河北中市，在河北扎根，向全国发力，做好京津冀协同创新的纽带和桥梁。
1: 在唐山市曹妃甸区跨介质科学与系统研究院，不久前由清华大学与曹妃甸合作建设的两个风洞试验台投入运营，成为国内首个面向商业用途的高超声速飞行器及临近空间高速飞行器的开放试验平台。作为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深化校地合作的重点项目，研究院由来自清华大学的科研团队带来了能模拟高空、高速、高温的大型试验设备，推动航空航天研发设计、总装制造等核心环节在当地落户。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博士生导师蓝旭东：
2: 咱中国的商业航天绝大部分都在北京，这火箭工作非常愿意来咱们曹妃甸区，那相应的整件的加工生产都有可能会落到我们这边来。
1: 唐山市曹妃甸区副区长刘旭东：
3: 未来火箭的研发、火箭的生产、火箭的总装以及火箭出海到最后火箭的海上发射，都将从曹妃甸开始到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1: 持续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要统筹园区建设和平台赋能，以更大力度与龙头抓配套引项目。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点区域，围绕国际交往中心功能承载区、国家航空科技创新引领区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示范区的战略定位，临空经济区聚力打造航空物流、科技创新、服务保障、高端服务业四大产业集群。临空经济区廊坊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王庚：
4: 我们将发挥比邻京津产业相融的独特优势，用好北京教育、科技、人才富集资源，聚焦航空航天、生命健康、高端装备制造等重点领域，构建与北京互补互促的创新链产业链，加快打造跨区域协同创新产业聚集区，
1: 持续放大京津冀科创协同效应，让更多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的科技成果落地。在沧州高新区，依托沧州市天津工业大学研究院建设的先进膜材料中试平台，一批科技成果加速实现产业化。沧州高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刘洋：
5: 只要我们主动对接，提供场景，吸引科技成果孵化转化产业化，就有很大空间。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京津冀科创协同，全力承接京津冀优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加速构建京津冀中市首选地。
1: 统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是持续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有力保障。作为京津冀首条跨省域地铁，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途经北京市朝阳区、通州区和我省三河市，最终到达北京市平谷区，今年底具备开通运营条件。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提高跨省通勤效率，增强北京城市副中心对廊坊北三线的辐射带动作用。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副处长王月强：
6: 我们将进一步加密京津冀衔接干线公路网，加快推进廊卓高速改扩建、国道228沧州段等项目的建设，年内啊推动这个唐廊高速开工建设，抓实108新建高速等项目的前期工作，进一步打通省京津通道的堵点，持续优化环京通勤定制快巴的线路，更好满足群众跨区域通勤出行的需求。
1: 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发展等国家战略深入实施，为我省高质量发展带来赶超效应。京津冀三地联合编制的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2023至2035年将我省雄安新区和三个市17个县市区纳入首都通勤圈功能圈，将河北全域纳入首都产业协同圈，为我省引进重大项目、集聚要素资源、提升发展能级带来宝贵机遇。保定市发改委协同一科科长仲从岳：
7: 我们保定市作为节点城市，坚持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全方位、深层次融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加快构建京雄宝半小时通勤圈、一小时交通圈，深化京津冀一联体建设， 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资源。

0: 山话以精精，雄安院校结对共建，常态化共享优质教育资源，促进高端人才集聚，科研成果本地转化。
1: 日均游客近3万，外地游客占比超80%。从闲置12年的商业街到国内顶流景区，唐山市河头老街转型突围的密码是什么？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今天走进唐山，看当地如何双向发力，激活文旅产业发展潜能。
2: 走进河头老街，唐风唐韵无处不在，300余名 NPC 角色扮演者遍布街巷，游客随时可能和大唐名士不期而遇，来一场穿越感超强的互动。这位扮演唐代高僧玄奘的演员，因其形神兼备的表演，最近走红网络，很多游客慕名而来合影留念。
3: 玄奘法师最近挺火的，我们一家都很喜欢他，
4: 氛围感很好，游客超级多，而且都非常热情。
2: 漫步在游客摩肩接踵的河头老街，许多人想不到几年前这里还是另外一番光景。河头老街的前身是运河唐人街街区，2011年建成开放后不温不火，游客稀少，就这样闲置了12年。2022年，唐山市丰南区决定盘活存量资产，在原有街区基础上打造河头老街景区。
3: 当时我们面临着一个选择，是推倒重来呢，还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改造提升。经过充分的论证，我们决定不搞大拆大建，而是通过微更新与这个巧插件的方式进行牢房新改，把文化作为景区的魂来塑造，让沉睡的资产在文化赋能中重新活起来。
2: 改造中，项目采取政府加国企联合投资的方式，以盛唐文化为基底改造提升基础设施。如今的运河两岸，唐风灯笼古风浓郁，各类仿唐建筑气势恢宏，宛如一幅盛唐画卷。在内容打造上，景区融合非遗表演、实景演出、 NPC 角色扮演互动等业态，注重沉浸式、体验式、场景化游玩体验。开园至今，河头老街景区已累计推出100余种表演品类，每天循环演出2000余场，沉寂12年的街区被彻底唤醒。
5: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我们就是把这句话落实在实处，将书本里边的唐诗、博物馆里边的文物、民间流传的非遗变成游客可以参与、可以互动、可以带走的体验。文化活起来了，游客自然就留下来了。
6: 从演绎这块就是常来常新，一步一景。可能这周游客来的时候是这些场景、这些演绎，可能下周已经换了一批了。从 NPC 上来讲，我们一直推陈出新。你比方说从李白、杜甫、高适，接下来还会出现什么贺知章、孟浩然、王维，就是让游客一来，哇，河头老街又上新诗人了。
2: 除了好看好玩，河头老街景区的暖心服务也备受游客称赞。景区入口的13座暖心驿站，今年已免费送出雪糕超120万只，饮品超500万杯。前不久，景区又推出不满意全额退款服务，涵盖餐饮小吃、文创产品、汉服妆造等，447家商户统一执行，13处退款点覆盖全景区。今年以来，河头老街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超800万人次，同比增长55.79%，其中外地游客占比89.24%，预计全年游客量将突破1200万人次。
7: 大家可以看到这么美丽的景区，感受都非常妙，非常好啊！
8: 大家的好评特别好，都说是3刷4刷，所以我们也想带孩子过来看。
2: 通过文化和旅游双向赋能，激发文旅产业发展潜能。河头老街的蝶变提供了一个鲜活样本，河头老街文化街区改造案例也成为自然资源部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典型案例之一。
3: 下一步了，我们将以河头老街为龙头，整合汤津运河丰南段沿线文化和旅游资源，重点推动乡村旅游、水上娱乐、康养研学、休闲农业等文旅加项目建设，延伸文旅产业链条，推动从景区旅游向全域旅游的跨越。
9: 昨天，民革河北省委会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在石家庄举行，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民革中央原常务副主席齐旭春，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刘家强出席并讲话。中共河北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左立代表中共河北省委致辞。

0: 绘制处。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民革河北省委会切实履行参政党职能，在彰显和发挥新型政党制度优势上取得了丰硕成果。希望民革河北省委会旗帜鲜明，讲政治，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共20大及20届历次全会精神，凝心聚力，强根基，全面加强自身建设，履职尽责，担使命，聚众志，建政言，献良策，助推河北高质量发展。
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3: 我省抢抓国家政策重大机遇，稳步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今年1至8月，我省争取设备更新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73.56亿元，支持项目354个，带动投资141.464亿元，有效拉动投资增长，促进技术进步。
0: 9月15号到9月30号，我省开展2026年度百模赴百景接榜挂帅工作，推动大模型在制造业场景的深度应用。省工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接榜挂帅面向钢铁、石化、医药、食品、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电子信息、机器人等行业145个细分场景，开展工业大模型培育，推动大模型在细分场景的应用落地，形成一批可推广、可复制的典型案例，促进工业大模型在行业规模化应用。
3: 近日，省发改委印发《河北南部电网小时级绿电交易方案》，提出在南部电网推动小时级绿电交易，在河北电力交易平台完成市场注册，具备小时级用电、发电计量条件及稳定分时数据传输能力的经营主体可参与交易。小时级绿电交易与常规绿电交易同步开市，独立组织，经营主体可结合自身用能及降碳需求，自主选择参与常规绿电交易或小时级绿电交易。
0: 保定依托毗邻京津的区位优势，主动承接京津养老服务外溢需求，丰富的社区活动、完善的医疗保障，正吸引越来越多的京津老人到这里跨城享老。
4: 早晨7:30，东林颐养社区的乒乓球台已经开打了。一边是77岁的北京老人刘艳新，一边是天津来的老陈，挥拍扣杀，活力满满。
5: 到这儿以后，这个生活挺丰富的，业余生活挺多，浑身活动活动，一天都比较舒服。
4: 打完球出一身汗，吃过早饭，刘艳新的单反相机就上岗了。模特队走步、民族舞排练、书法课习作，社区一天10几项活动，他挨着个儿的拍。
6: 拍完了照以后吧，还发到群里，大家争先恐后的看，而且都把它保存下来，每天可开心快乐了。
4: 模特班里，77岁的贾文珍和伙伴们跟着老师练新动作。为了找个满意的休养地，他大半年跑了北京周边10几家养老院，最后锁定了这里。理由很实在：医疗方便、设施新、活动多，关键是离家近。
7: 北京距离保定，孩子们开车，从家门口到咱们这儿，才不到2个小时，高铁40来分钟。像这种环境、这种服务，比北京得差大几千块钱。
4: 除了方便，更让老人们踏实的是，社区里就有医院，挂号、检查、开药、医保结算，半小时搞定，既省心又省力。
8: 很方便，用不着再回去报销啊，当时就能结算。不像你还得上别处挂号去，还有救救护车什么的，这一律都解决了。一站式。
4: 老人说的一站式背后是一套完整的医疗保障。原来社区医院和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打通了绿色通道，慢病有档案，急症能转诊。
9: 我们是保定医保定点医院，急重症15分钟实现绿色转诊。京津老人来这儿呢，真正实现小病不出院，大病治通院。
10: 目前我们是参照国际的持续照料退休社区的模式来运营管理。那么也就是说，随着老人的身体机能的变化，可以在同一个社区切换到不同的护理等级，实现全生命周期的养老。目前呢，我们北京和天津入住的老人占到了30%左右，而且还有增长的趋势。
4: 据了解，早在2024年，保定市晋秀区就和北京市西城区签了养老服务合作协议，加入京津冀医养结合联盟，建了智慧养老平台。如今保定市晋秀区已经

0: 省教育厅和省体育局联合主办，全省各地特教学校180名运动员，在教练员、裁判员、工作人员、志愿者的协助下，齐聚赛场，同台竞技，以湖会友，尽情展现新时代残疾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日前，2026中国和美乡村自行车赛总决赛在邯郸举办，作为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重点活动，赛事设置70公里和42.5公里两个组别，吸引全国近1000名骑行爱好者参加。赛道以邯郸园博园为起止点，沿途串联沁河郊野公园等生态节点及20个省级和美乡村。选手们既能体验爬坡竞速的酣畅，也能感受沿途村庄的绿意风光。
0: 日前，2026年河北省铁人三项嘉年华在邢台市完赛。嘉年华将竞技挑战与城市生活场景深度融合，共吸引400多名选手参赛。作为我省首次举办的群众性铁人三项嘉年华，这场首秀进一步丰富了体育加多元业态场景，推动铁人三项运动从专业赛场走向大众生活，让更多人在家门口感受到铁人精神的独特魅力。
1: 昨天，2026年涿鹿对话涿鹿与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工作推进会在张家口涿鹿县启动，为期2天。专家学者以黄帝文化历史与时代的对话为主题，深挖黄帝和服文化时代内涵，共探文明根脉，共商文旅协同，共谋产业发展。
0: 当前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全省各地落实落细智慧管控、农技帮扶等举措，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为丰收奠定基础。
2: 在邯郸市肥乡区，34万亩夏玉米全面进入灌浆期，当地搭建一体化智慧田管体系，天上卫星遥感实时监测作物长势，地理物联网设备全天候紧盯伤情病虫害动态，搭配植保无人机编队精准作业，一次性完成防病防虫补肥防早衰多项管护任务，让科技范儿贯穿田管全过程。
3: 下载无人机飞放，就让这个农技人员天天在地头里指导，叶片保护得很好，玉米刮浆饱满。
2: 作为秋粮管护关键举措，今年我省大范围推广一喷多簇桶防统治技术，配套水肥一体化、机械化作业、适期晚收等高效种植模式，精准调控田间长势，深挖粮食增产潜力。在新集市大石庄村千亩高标准玉米示范田，依托无人机、田间摄像头和土壤伤情传感器等设备，农户在手机上就能实时查看田间伤情、苗情、虫情、灾情数据，动态调整药剂配比和喷施范围，搭配宽窄行种植、智能滴灌水肥体系，实现田间管理从凭经验向靠数据转变。
4: 通过植保做水肥双重管护，既能防虫防病，抵御高温灾害，又能补充叶面营养，最大程度提高产粒种，确保今年玉米稳产高产。
2: 入秋以来，高温高湿、阶段性降雨等天气给秋粮中后期管护和病虫害防控带来一定挑战。针对这一情况，石家庄、保定、邢台等多地主动靠前服务，组织农技专家、技术人员进村入户扎根田间，指导农户落实好肥水调控、中耕化控、病虫害防治等技术措施，提升秋粮产量和品质。
5: 这个时间呢，我们可以再进行一次一喷多效，保证呢这叶片持续性不上病，正常成熟，今年的产量呢一定不会低。
6: 农技人员下地指导我们，教导我们怎么管护，看着地里的玉米穗儿比较大，籽粒饱满，我们心里特别踏实。
0: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提出加强烟花爆竹生产、储存、经营、运输等全链条安全监管的一系列具体措施，推动产品质量升级，依法开展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严禁生产经营超药量、超规格等不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
1: 广电总局副局长何彪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 广电总局会同工信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

0: 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电视业务。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
1: 广电总局介绍，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上线微短剧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超90%。
0: 日前，我国正式批复5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这5个城市群包括2个以燃料电池汽车为主要场景的城市群，分别是京津冀大湾区；3个以工业领域为主要场景的城市群，分别为东北长三角、新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黄河几子湾、中原。
1: 与网络食品销售相关的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近日发布，管控清单为直播电商、网店等网络食品销售划出风险标尺。此次发布的风险管控清单将网络食品销售全链条拆解为最小工作单元，推动网络食品销售企业从被动应付检查到主动防控风险转变。
0: 今天上午，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发射任务圆满成功。
1: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今天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根据新规，留学生将不再自动享有携家属赴澳的资格。伯克表示，政府计划将本财年海外净移民人数降至24.5万人，2027年至2028财年进一步降至22.5万人。
0: 当地时间9月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做出回应。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付建岭、张硕，编审牛作娇。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是潘长江。潘长江1957年7月1日出生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国内地男演员、导演、主持人、歌手，国家一级演员。1984年调入铁岭市民间艺术团，主演了四圣巧戏《猪八戒》。1994年参演首部电影《三女修夫》。1996年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表演小品《过河》。

0: 哎，刚才明明有人叫。嗯，
1: 这是一片杂交二号。
0: 高峰怎么还没到啊？呀，
1: 你是来接人的吧？啊，
0: 我是来接农科站的高峰到我们那儿去讲课。
1: 对，我就是，我上船了啊。
0: 哎，你看着像吗？哎，你下来，我不是来接你的。
1: 你说什么？你哎，干什么？你这是？哎，这兄弟拉我一把，快点，谢谢。
0: 我让你下，你就得下去。
1: 你让我下去，为什么就下去？
0: 我是来接高峰的。
1: 我比高峰差吗？啊，差多少？
0: 差多少啊？啊，就差了
1: 一个人。哎呀妈呀！哎呀！哈哈哈哈哈哈！你这姑娘怎么不讲理？随便拿棍子拨弄人家。
0: 我不是来接你的，你凭什么上船？
1: 你是来接高峰的，我就是高峰，我为什么不能上船？
0: 哼，土里土气个样，咋看咋不像。
1: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你看我哪儿不像？

0: 姑娘排成排，高峰要跟小个溜的支个招，合格的也能把钱捞。
1: 高峰就在你面前站，你瞪着你那黑的乎的毛嘟的水的冰的亮个晶的不大不小圆个隆咚大眼睛，就是看不见看不见。
0: 他志向

0: 好耶！
1: 那你是没细看，细看我这人还有点啊，招人烦呐！拿来一壶，
0: 别嗨了！
1: 哎呀，没嗨完呢，就差一点了。拿来一壶，嗨不嗨呀？看起来，那高峰是你心目中的偶像
0: 啊！啊，实话对你说吧，我是不知道他有没有对象。
1: 嗨，要是没有呢？
0: 那我就不把他当成偶像了。
1: 当什么？说，别稀里糊涂的，说清楚，当什么？说，
0: 当
1: 说
0: 当对象，你管着吗？
1: 我就正式向你宣布，高峰就是我，我就是高峰。
0: 我不信，哎，我考考他呀，哎，我考考你，
1: 他要考考我，哎，考点啥？
0: 考点点能源小常识啊。
1: 你会考吗？
0: 当然会了。

0: 的少，女的多。
1: 啥？
0: 啊，不对，公的少，母的多。
1: 这波人呢？
0: 哎，我骂谁了？
1: 撞上你什么炸弹，什么爆破？你怎么扯上了我嫂子和我哥？
0: 你们家有个饲养厂，对吧？
1: 对呀。
0: 种蛋归谁管？
1: 我嫂子。
0: 电器孵化又归谁管？
1: 我哥。
0: 这不得了吗？你嫂子管他，你哥抱我吗？
1: 那你也不是高峰。
0: 哎呦我的妈！费了这么半天劲，我怎么就还不是高峰哎？看来我不给你拿点真玩意儿，你是不能相信我了。姑娘，请看，他妈拿错了。
1: 我的照片怎么到你手了？
0: 你忘了？你们村子闹鸡瘟的时候，是我给你开了一张药单，在你给我写感谢信的时候，里头夹了一张照片。
1: 那你真是高峰？
0: 实在对不起，非常抱歉，我不是你心目中的偶像，实在是让你大失所望。
1: 我失望啥呀？
0: 不是因为我。
1: 小啊，又不是缺点，秤砣小压千斤，胡椒小那人行。
0: 对，这话我爱听。
1: 那就上船吧。
0: 哎，上船嘞。等一会儿，刚才你说的话还算数不？
1: 我说啥了？
0: 嘿，你忘了倒挺快。你说如果高峰没对象的话，你不把当
1: 人家那不是随便说说吗？
0: 哦，啊，你随便说就完了。好，你说话不算数，我也不算数，你们村我不去了。
1: 哎呀，你回来。
2: 还没走多远呢。请问还有什么其他事儿吗？
1: 上船吧。
0: 有没有

0: 这个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
1: 就是个头不见长。这可真是人逢喜事乐不够，
0: 光长骨头不长肉。老同学
1: 你好。你好哎呦，老同学，什么事儿这么高兴？今天打扮的是白白的制服，黑黑的眼镜，怎么有点像熊猫啊？
0: 你打扮的也蛮漂亮嘛。嗯。西服挺黑，领带挺贵，怎么看怎么像德国黑背。
1: 因为他喜欢的就是黑色。
0: 挠，他喜欢的是白色。
1: 哎呦，听这意思，我们老同学阿芳出国留学回来的事儿，你也知道了。
0: 阿芳一下飞机就给我打个电话，约我在这儿和他见面。
1: 阿芳约你在这儿见面？嗯哼。哦，我明白了。阿芳是看在老同学的面子上，约你来叙叙当年的友情。
0: 是上学的时候是友情，随着我逐步成熟之后，现在就变成了情了。
1: 呦，别自作多情了。阿芳怎么能跟你好呢？
0: 阿芳怎么就不能跟我好？知道吗？嗯，想当初阿芳曾经拉过我的手。
1: 什么？阿芳拉过你的爪？
0: 什么爪是手？
1: 你这也配是手？
0: 每逢星期一，阿芳就拉过我的爪。
1: 还是爪？
0: 他是左看右看，上看下看。
1: 到底看什么？
0: 看我手指盖有泥没？哎
1: 呦，人家那是检查卫生。要说阿芳是真的对我好，
0: 对你好。
1: 他曾经拥抱过我。
0: 你说什么？阿芳曾经拥抱过你？
1: 当然了，那次上体育课练双杠，我当时看见阿芳一鼓作气，蹭，我就上去了。可是两眼一黑，啪，我又掉下来了。
0: 好，
1: 当然好了。阿芳他把我给抱住了，
0: 是不是？把你给抱住了啊？
1: 当时我感激地对阿芳说：“阿芳，谢谢。”
0: 那阿芳说什么了吗？
1: 阿芳当时抱着我，也温柔地对我说：“玩去。”他把我扔出去了。
0: 太好了，太好了！是阿芳，
1: 阿芳。喂。
0: 喂啥？臭美啥？是阿芳给我来电话了。
1: 是天鹅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哎
0: 呀，我的妈！
1: 说呀，
0: 我可说什么好
1: 啊？关键时候还得看我的靠边。喂，是阿姨啊？
0: 阿姨，
2: 你妈？
0: 妈。你什么时候来电话不好，偏这时候，什么给我介绍个对象，长得非常漂亮，都赶上赵本山了。
1: 哎呦，好啊！
0: 好什么好？一个女同志长个猪腰子脸，那还有看呢？告诉他，我除了阿芳谁也不看。
1: 听这意思，你想在阿芳面前和我竞争？
0: 好，咱哥俩一言为定，公平竞争。
1: 哼，那就看阿芳的了。如果。他要是跟谁好，肯定就先拥抱谁。
0: 说的没错，他要先拥抱谁，就证明他喜欢谁。
1: 哼，
0: 来了。
3: 老同学，
0: 阿芳，
3: 你们好吗？
0: 好。
3: 老同学，来呀！
0: 哎，看见了，他先拥抱的是屁。
3: 哎，瞧你们俩，怎么才一见面就打打闹闹的了？
1: 好同学是打不散的，
0: 对，打散的不是好同学。
3: 说的太好了，
1: 阿芳。这么多年没有见，你可真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像。

0: 潘金莲。
1: 瞎说，阿芳怎么越来越像潘金莲呢？
0: 那像谁呀、啊、
1: 阿芳越来越像海狗油、
2: 嗯、别闹了你们知道吗、啊、这些年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哦。
3: 我们也好想好想你哟、哦、
2: 那你坐下说。
3: 好好，请上座。
2: 哎，麦子，你们俩还记得咱们那会儿在班上是怎么做的吗？
0: 啊，我知道，那回我们学校翻修，我们三个人挤坐在一张桌旁。
1: 对对，阿芳坐中间，我坐在了阿芳的右边，
0: 我坐在了阿芳的左边。
2: 坐好。你们俩看着我干什么？
3: 那看哪？
2: 看黑板喽。
3: 好。
2: 哎，这边瞧你们还是跟以前一样的顽皮。哎，你们还记得吗？有一年的秋天，天空下着蒙蒙的细雨，我突然发了高烧，还是你们俩背我去的医院。
0: 对，当时是我先背的。
1: 我先背的，
0: 我先背的，
1: 我先背的，
0: 我先背。
2: 在那风雨交加的泥泞路上，路好滑好滑哦，你们两个不知道摔了多少个跟头。
0: 我知道，当时我摔了四个跟头。
1: 我当时摔了六个。
0: 不不不，我摔了六个。
1: 我摔了四个。
2: 哎，你别吵了，反正你们俩是鼻青脸肿的把我送到了医院。后来我的高烧终于退了啊，
0: 后来我的高烧终于上来了。我蹭，我烧了39.2，
1: 我蹭干了92.3。当时烧的我直说胡话，愣管我妈叫二嫂。
0: 我也说胡话了，愣跟我爸叫二哥。
2: 瞎说，
0: 一点没瞎说，因为背你上医院，我的手都摔伤了。
2: 真的？
0: 现在还有一个伤疤。
2: 谢谢你。嗯。
0: 哦，我搞错了，是这只手。哎哎哎哎
1: 哎，你别光感谢他，怎么也得感谢我呀。
0: 谢你什么？你也没摔手嘛。
1: 是，当初我是没摔着手，但是我摔的是脸，怎么也得感谢我的脸吧。
2: 好，我谢谢你。嗯，
1: 阿芳，我有一肚子话要对你说。
0: 哎呦，阿芳，我有两肚子话要对你讲。
2: 那你们说呀。
0: 好，我说，
1: 我说，
0: 我说，
1: 我说，我说，我说。
0: 好，俺大小个。
1: 阿芳，这么多年我实在是太想你了，可是我再想你也不如他想你。
0: 是，阿芳他说的对，我是真的很想你，可是我再想你也不如他想你。
1: 不，还是他想你。
0: 还是他想你。
1: 你看他想你想的人都瘦成烤鱼片了。
0: 不，你看他想你想的这个都抽抽成鹌鹑蛋了。
1: 阿芳，你听清楚了吗？
2: 清楚了。
0: 阿芳，你听明白了吗？
2: 不明白。
0: 阿芳，我现在要对你说一句一针见血的。
1: 我给你来个一步到位。
2: 说呀。
1: 你说吧。
0: 不，老同学，
1: 你说，
0: 让给你说。
1: 你说。好，那我就先说了。
2: 对不起啊，接个电话。
1: 哎，
2: 喂。
0: 老同学，我预祝你成为他的老公。
2: 啊、老公啊、嗯。
1: 他老公已经给他来电。他已经有老公了。
0: 别慌别慌，也许他们老板姓龚，所以
4: 啊，喂，他老公呢？
2: 没事，我挺好的，我现在正跟我的老同学在一块儿呢。
0: 你看没事。
2: 咱们家宝贝还好吗？
1: 还有宝贝呢。
0: 也许他们家养的小狗叫宝贝。
1: 有道理。
2: 千万要记得要按时喂奶哦。
1: 狗还吃奶吗？
0: 对，狗也讲究母乳喂养。
1: 呸，我再问我也明白了，是老公宝贝肯定不对。
2: 那就这样了啊，拜拜。哎，老同学，你们俩不是有一肚子的话要跟我说吗？
1: 我们已经没什么话对你说了。
0: 对，我们现在就想听你说了。
1: 对，就想听你说
2: 了。听我说啊。
0: 啊，
2: 好，那我说了啊。我这次回来我带了10台的电脑，想代表同桌的你我他作为一个礼物送给咱们的母校。
1: 好，我们
0: 替你送。
1: 我们
0: 说送就送。
2: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 同学之间的情谊是永恒的。即使我到了白发苍苍的时候，我都不会忘了你们。你们对我的情我领了，你们对我的心我懂，我永远都是你们的小妹妹。
4: 阿芳，你别这样。
1: 阿芳，阿芳，你不要这样。要不我给你唱首歌吧？
0: 对，他的歌声特别的好听，就跟狼叫一样。快唱
1: 啊！
0: 快唱。
5: 你什么都不要再说，我明白你的心。我要把今天的快乐珍藏在我们心里。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00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00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00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生火不会引起火灾吧？
1: 看给你吓，咱赶紧走，没人发现。
2: 星火燎原，能毁千棵树木，众人防火，可护万顷森林。森林防火，有你有我。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6: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按需点餐，不攀比，定量拿取，理性消费。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北京小雨转多云，27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0: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15/5时期，我国将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创新应用。
0: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中国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0: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
1: 俄乌双方交换阵亡军人遗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 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本台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0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4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

0: 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10.99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4: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3: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5: 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
3: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
6: 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地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
0: 昨天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从产业结构来看，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其中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10.2%、6.1%，海洋制造业支撑作用持续巩固，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为32%，海洋船舶工业竞争力也不断增强，增加值比上年增长25.1%。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表示，
8: 2025年海洋渔民人均纯收入3.8万元，比上年增长7.4%。海水产品供给持续增强，2025年产量3860万吨，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27.6千克，为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蛋白来源。2025年全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5.9%，邮轮旅客量比上年增长25.3%。
7: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监测海洋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持续增加， 围绕海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的新兴产业，产业化投入不断加大，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加快形成。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8: 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石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赛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开幕，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终调试。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3: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9: 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相关单位共同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3: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
10: 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卷手设计师来做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更符合一个正常餐馆的设计。
3: 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10: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设施设备的摆放、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他们都是能够适应比赛环境的。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11: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指出，
12: 北京香山论坛呢，到了2023年以后，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这个研讨的议题呢广泛，也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11: 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阿联酋媒体记者方浩明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13: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11: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14: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是合理的选择。
2: 国务院新闻。

0: 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见面会上，来自云南、河北、陕西、河南、青海的五位驻村第一书记结合各自驻村经历，分享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故事。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金锁关镇金锁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江兴建告诉记者，在他工作的八年多来，充分发挥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统筹印台区5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资源，形成抱团帮扶模式，
2: 推动中药材联翘从育种到销售的全链条发展，帮助王石洼村实现了村强、业兴、民富、人和的华丽蝶变。我们人工栽植的连翘，它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又是乡亲们的致富果。正是因为它，老百姓把我叫做连翘书记。
1: 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新堡乡40亩滩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孙国亮表示，
3: 这些年我带着村两委和乡亲们一道，陆续建起了102座蔬菜大棚，搞起了柴鸡、大鹅、肉牛等养殖，落地了光伏项目，成立了合作社，争取资金修道路、安路灯、建公园，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如今的40亩滩村可以说是产业兴、村庄美、百姓富。
1: 此外，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营盘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忠林，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场镇前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韩宇南，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多彩乡拉日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才人吉藏也参加了本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他们分别讲述了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守护高原生态、拓宽增收渠道的一线实践。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
4: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0: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2期3号机组昨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能源安全保障和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新动能。
4: 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总台拥有本届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使用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

0: 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当天上午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美国已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及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1: 据白俄罗斯方面17号消息，俄乌双方当天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一检查站交换阵亡军人遗体，俄方向乌方移交252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23具遗体。
0: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表示，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1: 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将持续鸣响3分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商务部和广东省广州市有关负责人将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预计超过30000家企业参展。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于当地时间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迎来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18:20对阵日本队。女排小组赛中，中国女排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迎战哈萨克斯坦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主播

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抓招商上下抹具产业专栏播出，我市风光储能项目多点发力，新能源建设跑出加速度；
2: 遇见承德山水云波专栏播出，我市直播加农业，打通农产品出山新通道；
1: 乡村行看振兴专栏播出，隆化县发展中药材种植，开出乡村振兴致富方。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锚定双碳目标，厚植绿色动能。眼下承德新能源项目热火朝天推进，储能调峰稳运行，光伏风电齐发力，一个个重点项目落地见效，为全市能源转型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力。请听报道。
3: 走进隆化蝉鸣山储能电站，设备高速有序运转，储能电站就像电网的巨型充电宝，科学储存调配风光绿色电能，解决新能源发电波动大、消纳难问题，实现低谷储电、高峰送电。电站依托精细化运维，抓实极端天气防范，筑牢能源安全防线。河北隆化蝉鸣山储能电站站长倪建辉：
4: 我们日常运维的工作主要有几方面吧，一是就是我们日常值班值守啊，对储能设备的这个运行参数进行实时监控，发现了异常告警，进行及时这个消除，保证这个电池始终保持在这个良好的状态，随时能够按照调度的要求进行调用。
3: 自并网以来，蝉鸣山储能电站累计发电量达1.8亿千瓦时，实现营业收入约1亿元。隆化县中关镇交投200兆瓦光伏复合项目建设现场一片繁忙，项目总投资10.01亿元，装机20万千瓦，配套建设220千伏升压站，施工全过程严把安全质量关口，升压站设备已完成安装调试，项目全力冲刺并网目标。隆化片区负责人马云龙：
5: 在项目建成之后啊，年发电量能达到3万亿度电，助力当地的地方建设，同时啊，我们上交税金能达到1000万元。
3: 在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省重点项目德恒新能源交投盛德围场200兆瓦风电储能项目已平稳投运，项目总投资约11.97亿元，配套32台风力发电机组，打造风光储一体化绿色能源体系。运维团队实行24小时值守，闭环处置设备隐患，常态化开展安全技能培训。河北交投盛德围场200兆瓦风电储能项目负责人杨艳文：
6: 我们这个项目采用国内最先进的设备，发电效率高，有良好的安全性。

0: 性可靠性。预计呢，每年可为电网输送4.3亿千瓦时的绿色电能。
1: 储能蓄势赋能，光伏提速攻坚，风电乘风而上。从坝上草原到山间谷地，承德正抢抓新能源产业发展黄金机遇，持续布局风光储一体化项目。一批批清洁能源项目不仅点亮万家灯火，更为县域经济开辟了绿色赛道。以项目为王，以产业赋能，承德立足自身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持续打通新能源开发、储存、输送全链条，推动能源结构迭代升级，把生态优势实实在在转化为发展优势、经济优势。全市将继续坚持绿色发展导向，加快推进重大新能源项目建设，培育壮大新能源产业链条，以源源不断的清洁动能助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书写承德绿色低碳转型崭新篇章。
2: 绿建承德，山水云波。
3: 近年来，我市抢抓互联网加农业机遇，坚持党建引领，培育本土新农人，让手机成为新农具，直播变成新农活，推动杂粮、食用菌、山野菜、干果等优质农产品借直播东风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为乡村振兴和实体经济发展开辟全新路径。隆化西阿超乡的农户们始终传承保留着杂粮种植的传统，这里产出的杂粮籽粒饱满，谷香浓郁，品质优良。过去优质杂粮大多坐等客商上门收购，销路窄，溢价低，好货卖不出好价钱。为破解销售难题，西阿超乡抢抓互联网加农业机遇，坚持党建引领，培育本土新农人，让乡土好物直面全国消费者。现如今，田间地头、采摘大棚、产地仓库变成实景直播间，手机成为新农具，直播变成新农活。越来越多农户合作社依靠直播，把藏在深山的农产品卖向全国。为保障直播带货行稳致远，我市依托承德山水区域公共品牌，搭建市县两级农产品优品库，归集杂粮、食用菌、山野菜、干果等200余种本地农特产品，建立产品溯源和质量抽检机制，严把线上销售农产品质量关，从源头守住消费者信任，让直播带货走得长远。各县区持续改造升级直播间，开展电商技能培训，培育本土主播队伍。不少村党支部书记化身带货主播，走进大棚地头推介本村特产。直播带货带火的不只是产品，更是整条产业链，订单多了，分拣、打包、仓储、物流岗位随之增加，不少留守妇女、中老年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据统计，今年以来，全市累计开展3000多场助农直播活动，线上销售额实现稳步增长。一颗颗杂粮，一袋袋山珍，借着直播东风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的餐桌。
4: 记者李想报道。9月17号，政协民族和清史文化研究员聘任仪式在承德政协文史馆举行。通过本次活动广聚文史研究人才，让沉睡的史料焕发时代生机，助力全市文史研究工作提质增效。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方志勇出席活动。在政协民族和清史文化研究员聘任仪式上，共聘任44位各领域专业人才，充实全市文史研究骨干力量。全市11个县市区政协集中开展藏品捐赠活动，各界政协委员、爱心人士共捐赠手工艺品、非遗遗存、文创作品等珍贵藏品53件。下一步，全市政协文史工作将重点深耕特色，打磨精品，打造有深度、有分量的文史研究成果，整合研究员专业资源，打破研究壁垒，深化协同合作，持续吸纳民间文史力量，同时活化利用，赋能发展，推动文史研究走出书斋，与文旅发展、非遗保护、地域文化品牌建设深度融合，健全成果转化、归档共享机制，以优质文史成果服务全市文化建设大局。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王东立参加仪式。
2: 乡村行，看振兴。
3: 隆化县西阿超乡依托当地得天独厚的气候与土壤条件，持续做大做强中药材特色。

0: 富民产业，让片片药田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色良田。请听报道。
1: 伴着阵阵药香，记者来到西阿超乡南阳中药材种植基地。这里连片的苍竹、桔梗等长势茂盛，满眼绿意。农户们穿梭在田间，弯腰除草、培土、管护，一派繁忙的景象。南阳中药材基地负责人杨富全：
2: 俺们这些年啊，种植中药材大概有270多亩地儿，种植有桔梗、池芍，还有苍竹，主要是这三样。常年在我们这务工啊，30来人，要忙时候40来人，要价格好的呢，起了就卖了，要不好的完就加工，把它加工成成品再卖。这个以后呀，看看市场需求，价格要好的话呢，还想扩大点规模。
1: 近年来，西阿超乡以南阳中药材初加工项目为龙头，打造中药材种植产业带。目前全乡种植苍竹、黑柴胡、桔梗等道地中药材10余种，并建成中药材初加工车间、恒温库、晾晒厂，购置了烘干机、切片机等设备，实现中药材清洗、烘干、切片等初加工和储存保鲜，有效提升了中药材附加值。如今的西阿超乡中药材种植已成为了实实在在的聚宝盆。西阿超乡乡长陈向松：
3: 下一步，我们西阿超乡将充分利用本地药材精深加工基地项目建设的优势，全力推进中药材生产加工向产业链高端不断延伸，全力打造中药材公共区域品牌，切实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4: 记者超然报道。9月16号，我市举办 OPC 新型创业模式专题讲座，讲座聚焦青年创业需求，推动全市产业布局同青年创业实践深度对接，帮助广大青年系统掌握 OPC 新型创业模式的运作逻辑与实践路径，引导青年把创新创业活力转化为助推承德高质量发展的实干动能。讲座邀请行业专家进行专题授课，授课专家结合自身深厚理论积累与丰富实践经验，围绕 OPC 模式的理论内涵、实践路径、典型案例开展系统全面讲解。授课内容详实生动、通俗易懂，让在场参训人员深受启发。当前全市上下深入贯彻市第16次党代会和市两会精神，持续把精力汇聚到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上来。青年是创新创业的生力军，更是新业态新模式的重要参与者与受益者。 OPC 作为轻量化运营的新型创业模式，正在全省逐步推广，各集团组织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依托金团助青企、青创赛、青企协等平台载体，为青年创新创业营造良好环境，提供有力支持。
0: 9月16号，紫赛蒲公英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微宣奖成果展示活动在市图书馆举办，来自全市各县区市直单位的紫赛蒲公英宣讲队员齐聚一堂，同台展示，用鲜活小故事解读党的创新理论，让新时代新思想走进基层，深入人心。请听报道。
5: 活动中，参赛选手紧扣主题，立足承德发展实际，结合生态保护、乡村振兴、教育发展、民族团结等基层鲜活案例，依托背景视频辅助展示，全程脱稿完成微宣讲。活动采用专家评委与50人大众评审团加权计分模式，评委在选手宣讲结束后现场点评，全面检验宣讲队员的理论功底和现场宣讲能力。活动经过激烈角逐，现场评选出1、2、3等奖，并为获奖选手颁发获奖证书。承德市第三幼儿园教师刘长新：
6: 这次成果展示不只是一次自我的展示，是借助本次宣讲促进学习，在实战中锻炼自身的本领。今后呢，我会继续深耕理论学习，努力把党的创新理论讲得更加接地气，更富有温度。
5: 市委讲师团一级主任科员冯建东：
7: 举办本次活动，一方面呢集中展示我市基层宣讲丰硕成果，另一方面呢也是搭建起交流学习的重要载体。各位选手同台比拼，切磋交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形成一批内容丰富、质量过硬的宣讲资源，为基层宣讲骨干呢提供了高质量学习素材，助力全市宣讲工作呢迈上了新台阶。
4: 近日，我市开展金融知识进乡村、存款保险互办家宣传活动， 兴隆县作为今年我市存款保

0: 保险重点宣传线，在宣传活动现场设置了科普宣传区、互动区、金融问诊咨询区三大功能区域，把专业金融知识转化为群众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便民服务。在科普宣传区，工作人员通过展板、宣传折页、科普短视频等形式，向群众讲解存款保险保障范围、赔付标准、正规投保机构识别等核心知识，引导群众自觉远离非法金融活动，树立安全储蓄、理性理财观念。活动创新采用寓教于乐的宣传方式，通过存保知识闯关、盲盒问答等趣味互动游戏，让广大群众在轻松的氛围中掌握存款保险知识，极大提升了宣传的趣味性和覆盖面。同时，现场开设金融问诊咨询专区，针对老年群体、个体工商户、乡村经营主体开展一对一精准答疑，现场解答存款安全、资金保管、防范高息诱惑、防范电信诈骗等群众最关心的金融问题。
1: 宽城汤道河镇北庄村金国志愿服务队扎根乡村，以暖心志愿服务践行敬老爱老理念，助力乡村振兴、乡风文明建设。近日，志愿者们在孤寡老人家中清扫院落、整理杂物、打扫屋内卫生，细心帮老人打理居家环境。据了解，北庄村金国志愿服务队成立于2023年3月8号，组建之初仅有队员4人，经过不断发展壮大，现有志愿者60多人。
0: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天运编辑，主播可心、小池，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2: 关注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阴，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8度。再次提示您，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阴，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8度。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中，承德市文物局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请您继续关注和收听。
3: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一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4: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承德市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主城区240万汽车消费券9月5日起开始发放，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承德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承德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中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核发当月及后续一个自然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 领取100元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每月礼品限量2万名，先到先得，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5: 鲜纯好奶源自承德本土鲜奶，北牧乳业，原承德市畜牧场，70载匠心传承，80所鲜，牧场直达。9月24号到10月10号，您在北牧乳业合作门店订购10月鲜奶套餐，即可获赠双节礼包一份。小程序下单鲜奶月套餐，额外加赠10袋鲜奶。详情咨询2138346186-3244-0756。
3: 反映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关注和收听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芳芳，今天的节目导播是秋实。听众朋友，金秋送爽，丹桂飘香，中秋团圆佳节与国庆盛世华诞即将如约而至，家国同庆双节相逢，我们也即将迎来承德文旅秋季旅游的高峰时段。为了全力保障广大市民和游客朋友们安心出游、舒心游玩、放心出行，今天百姓热线节目中特别邀请到了承德市文物局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围绕双节期间景区运行保障、票务预约流程、古建筑文物保护、秋季景区消防安全等工作与广大听众面对面进行沟通，零距离为您答疑。欢迎您随时拨打热线电话229-163和229-164参与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在爱听891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的过程中，在评论区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3: 用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6: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3: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2: 好，向大家来介绍一下在直播间中做客的嘉宾，他们是承德市文物局景区管理科科长崔向然，文物保护科副科长黄月和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景区服务中心副主任赵岩，欢迎几位。好，那么现在啊，双节假期即将临近了，这个也是我们旅游金秋的一个高峰时段，很多市民和外地游客比较关心啊，咱们今年各景区便民服务体验升级上啊，都做了哪些优化呢？下面我们也请崔科长来介绍一下。
7: 各位市民游客朋友们大家好，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承德文物保护和景区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今天呢，我们通过直播直面大家关心的双节服务、票务预约、文物保护、秋季防火等问题，倾听诉求，答疑解惑。我们将全力做好假期保障，守护珍贵文物，竭诚欢迎大家咨询建言，谢谢大家。
2: 好，那么双节来临之前，你们为了给广大游客提供一个更好的旅游环境，在旅游硬件基础设施的投入维修，另外呢，对于景区内的一些个安消防的设施，你们提前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啊？有没有对相关的一些个安全的设施进行提前的检查呢？
7: 这方面呢，为了迎接双节假期的出游高峰啊。我们保证旅游安全，然后我们启动了全景区的安全生产隐患的排查，然后对尤其是畅览公司，对于景区内的环山车、环湖车还有游船、安消防设施，然后以及景区的基础设施进行了全面的摸排，杜绝带病运行这种情况的发生。同时呢，各个管理中心也完善了应急预案，全力保障双节的旅游安全。
2: 那么在这个景区当中啊，现在我们有一些个新的体验项目哈，比如说像这个环山车、环湖车哈，这也是给我们很多广大游客带来了不同的到山庄游玩的感受和体验。咱们现在环山车，你们对他们的行驶车速有哪些要求啊？
7: 现在我们的环山车呢，对他们行驶车速的要求是在行驶过程中，限速30公里每小时。其他的限制措施也是，环湖车呢是20公里每小时。实际上环湖车是做不到20公里每小时的，因为咱们湖区的游客比较多，然后一般也就是慢慢的 行驶这种情况。
2: 嗯，像这个环山车，你们对它的这个车辆的安全检查要求啊，你们多长时间到咱们这个畅览公司去对它进行检查？对这个车辆的配置。

0: 制啊，相关这个车辆的部件啊，有没有专项的定期的我们要进行一下检查呢？
1: 啊，这个是有的。我们畅览公司这边环山游的负责同志们每天早晨都会组织咱们的司机和维修人员对环山车进行一个每天的例行检查。
0: 嗯，
1: 然后我们局里边呢每个星期会到环山就会到环山公司那儿去组织一些专项的检查，包括这个设备的运行安全隐患排查啊，包括对于他们的台账的检查，这些每星期都是要有的。
0: 嗯，像这个环湖车哈，有没有要求我们所到这个湖船上游览的乘客啊，我们要求他们一定要穿上这个救生衣呢？
1: 啊，对，这个是我们是严格要求上船游览的游客来穿戴救生衣的。
0: 嗯，
1: 现场有我们的检查人员，而且在游船行驶的途中，我们的湖中也会有快艇来巡逻检查。
0: 嗯，
1: 发现咱们游客没有穿戴救生衣的情况，会及时提醒。
0: 还有就是在这个乘坐大船的时候哈，因为船上的游客也比较多，你们这个救生衣的数量够不够？能不能做到人手一架？
1: 救生衣的数量是够的，而且我们今年夏天的时候啊，畅览公司去斥巨资重新添置了一批更新型，然后穿戴起来更方便的救生衣。
0: 好，那么我们也提醒广大游客朋友们，一定要按照要求啊，咱把这救生衣穿好，也是为了自己在游玩过程当中的一个安全。另外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接到了一些听众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反映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咱们的这个环山道，就是环山车行驶的这个道路，也有这个游客去上山游玩，目前部分道路路段呢比较狭窄，你们有没有这个拓宽的计划呀？
1: 啊，有的。我们的拓宽计划，在今年七月末的时候启动了。目前，因为大家也知道，环山路这个道路比较长，而且平时也在一直在运营，所以这个道路拓宽的工程不是也一次就能完成的。我们的计划是来分段进行。逐步的来完善这个人车分流的这个体系。现在呢主要是在这几个游客比较多的站点附近来做这个人车分流的道路。接下来我们会逐步的完善整个环山道的人车分流系统。
0: 好，那么随着咱们的这个我们服务人员哈做这个人车分流同时呢这个道路的一个拓宽改造，那么大家在这个步行上山游玩的时候呢，它的体验感也会更好了，是吗？
1: 那是的。
0: 好，那么对于在景区当中游玩的一些游客啊，如果是遇到了比如说线路游览方面的问题啊，在旅游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个磕碰啊等等这样的情况，你们目前比如说在山庄啊，在外庙景区当中，咱们有没有设立一个景区的咨询服务的地方啊，群众有问题的时候可以找得到你们来进行帮忙呢？
1: 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游客或者市民朋友们在景区里边遇到了任何困难，都可以随时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02-5918，这是整个景区的服务热线。另外呢，各个景区还有自己的服务和服务热线，我们是在官方公众号以及其他的一些公示平台上面来公示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好的，咱们就说这个山庄景区当中，你们的志愿者服务站都设在哪儿啊？
1: 我们的志愿者服务站，主要就是设在山庄里面的两个游客中心。另外呢，游客中心是这个我们志愿者的一个集中的地方。另外呢，我们的志愿者服务站呢，在方圆居，然后在立正门的门前，包括在宫殿区里面都是有的。另外我们的志愿者在双节在这次双节的过程中，我们的志愿者人数会比较多，然后平时也不是除了服务站以外，在景区的其他的一些地方也会有我们志愿服务者的这个身影，大家可以随时向他们求助。
0: 就是在景区当中不是固定的这个地方有咱们的志愿者哈，志愿者有可能已经在景区的各个景点等待着大家的垂询。咱比如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是潘长江。潘长江1957年7月1日出生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国内地男演员、导演、主持人、歌手，国家一级演员。1984年调入铁岭市民间艺术团，主演了四圣巧戏《猪八戒》。1994年参演首部电影《三女修夫》。1996年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表演小品《过河》。

0: 哎，刚才明明有人叫。嗯，
1: 这是一片杂交二号。
0: 高峰怎么还没到啊？呀，
1: 你是来接人的吧？啊，
0: 我是来接农科站的高峰到我们那儿去讲课。
1: 对，我就是，我上船了啊。
0: 哎，你看着像吗？哎，你下来，我不是来接你的。
1: 你是什么？你干什么？你是人？你这就得拉我一把，快点！谢谢。
0: 我让你干，就得下去。
1: 你让我下去，我为什么就下去？
0: 我是来接高峰的。
1: 我比高峰差吗？啊，差多少？
0: 差多少啊？啊，就差这一
1: 大。你干什么？哎呀妈呀！哎呀！你这姑娘怎么不讲理？你别拿棍子扑了人你！
0: 我不是来接你的，你凭什么上船？
1: 你是来接高峰的，我就是高峰，我为什么不能上船？
0: 哼，土里土气的样，咋看咋不像。
1: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你看我哪儿不像？

0: 他的姑娘排成排，高峰要跟小个溜的支个招，合格的也能把钱捞。
1: 高峰就在你面前站，你瞪着你那黑的乎的毛嘟嘟的水的冰的亮个晶的不大不小圆个隆咚大眼睛，就是看不见看不见
0: 他只想

0: 嘴小眼睛啊，
1: 哪里不看不看呀？
2: 我看你这人真讨厌。
0: 那你是没细看，细看我这人还有点啊，招人烦呐、啊！哪里一呼？
2: 别嗨了！
0: 哎呀，没嗨完呢，就差一点了。哪里一呼？嗨不嗨呀？看起来，那高峰是你心目中的偶像
2: 啊！啊，实话跟你说吧，我是不知道他有没有对象。
0: 嗨，要是没有呢？
2: 那我就不把他当成偶像了。
0: 当什么？
2: 当？
0: 说，别稀里糊涂的，说清楚当什么？说，
2: 当
0: 说
2: 当对象，你管着吗？
0: 我这正式向你宣布，高峰就是我，我就是高峰。
2: 我不信，哎，我考考他呀。
0: 还要考考我，哎，考点啥？
2: 考点能言小常识啊。
0: 你会考吗？
2: 当然会了。

0: 男的少，女的多。
1: 啥？
0: 啊，不对，公的少，母的多。
1: 这骂人呢？
0: 哎，我骂谁了？
1: 要问你什么下蛋什么抱我，你怎么扯上了我嫂子和我哥？
0: 你们家有个饲养厂，对吧？
1: 对呀、
0: 啊。种蛋归谁管？
1: 我嫂子。
0: 电器孵化又归谁管？
1: 我哥。
0: 这不得了吗？你嫂子管蛋，你哥抱我吗？
1: 那你也不是高峰。
0: 哎呦我的妈！费了这么半天劲，我怎么就还不是高峰哎？看来我不给拿点真玩意儿，你是不能相信我了。姑娘，请看，干嘛拿错了？
1: 我的胶片怎么到你手了？
0: 你忘了？你们村子闹鸡瘟的时候，是我给你开了一张药单，在你给我写感谢信的时候，里头夹了一张照片。
1: 那你真是高峰。
0: 实在对不起，非常抱歉，我不是你心目中的偶像，实在是让你大失所望。
1: 我希望啥呀？
0: 不是因为我。
1: 小啊，又不是缺点，秤砣小，压千斤，胡椒小，那人心。
0: 对，这话我爱听。
1: 那就上船吧。
0: 哎，上船嘞。等一会儿，刚才你说的话还算数吗？
1: 我说啥了？
0: 嘿，你忘了倒挺快。你说如果高峰没对象的话，你不把当
1: 人家那不是随便说说吗？
0: 哦。啊，你随便说就完了。好，你说话不算数，我也不算数，你们村我不去了。
1: 哎呀，你回来。
2: 还没走多远呢。请问还有什么其他事儿吗？
1: 上船吧。
0: 有没有？

0: 子，这可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
1: 就是个头不见长。这可真是人逢喜事乐不够，
0: 光长骨头不长肉。老同学
1: 你好。你好哎呦，老同学，什么事儿这么高兴？今天打扮的是白白的制服，黑黑的眼镜，怎么有点像熊猫啊？
0: 你打扮的也蛮漂亮嘛。嗯。西服挺黑，领带挺贵，怎么看怎么像德国黑背。
1: 因为他喜欢的就是黑色。
0: 挠，他喜欢的是白色。
1: 哎呦，听这意思，我们老同学阿芳出国留学回来的事儿，你也知道了。
0: 阿芳一下飞机就给我打个电话，约我在这儿和他见面。
1: 阿芳约你在这儿见面？嗯哼，我明白了。阿芳是看在老同学的面子上，约你来叙叙当年的友情。
0: 是上学的时候是友情，随着我逐步成熟之后，现在就变成了情了。
1: 呦，别自作多情了。阿芳怎么能跟你好呢？
0: 阿芳怎么就不能跟我好？知道吗？嗯，想当初阿芳曾经拉过我的手。
1: 什么？阿芳拉过你的爪？
0: 什么爪是手？
1: 你这也配是手？
0: 每逢星期一，阿芳就拉过我的爪。
1: 还是爪？
0: 他是左看右看，上看下看。
1: 到底看什么？
0: 看我手指盖有泥没？哎呦，
1: 人家那是检查卫生。要说阿芳是真的对我好，
0: 对你好，
1: 他曾经拥抱过我。
0: 你说什么？阿芳曾经拥抱过你？
1: 当然了，那次上体育课练双杠，我当时看见阿芳一鼓作气，噌，我就上去了。可是两眼一黑，啪，我又掉下来了。
0: 好。
1: 当然好了，阿芳他把我给抱住了，
0: 是不是把你给抱住了啊？
1: 当时我感激地对阿芳说：“阿芳，谢谢。”
0: 阿芳说什么了吗？
1: 阿芳当时抱着我，也温柔地对我说：“玩去！”他把我扔出去了。
0: 太好了，太好了！是阿芳，
1: 阿芳。喂，
0: 喂啥喂啥，臭美啥？是阿芳给我来电话了。
1: 是天鹅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哎
0: 呀，我的妈！
1: 说呀，
0: 我可说什么好？
1: 关键时候还得看我的靠边。喂，是阿姨啊？
0: 阿姨，
2: 你妈？
0: 妈。你什么时候来电话不好，偏这时候，什么给我介绍个对象，长得非常漂亮，都赶上赵本山了。哎
1: 呦，好啊！
0: 好什么好？一个女同志长个猪腰子脸，那还有看呢？告诉他，我除了阿芳谁也不看。
1: 听这意思，你想在阿芳面前和我竞争？
0: 好，咱哥俩一言为定，公平竞争。
1: 那就看阿芳的了。如果他要是跟谁好，肯定就先拥抱谁。
0: 说的没错，他要先拥抱谁，这证明他喜欢谁。
3: 来了。
4: 老同学，
0: 阿芳，
4: 你们好吗？
0: 好。
4: 老同学，来呀！
0: 哎，哎，看见了，他先拥抱的是，呸！哎，
4: 瞧你们俩，怎么才一见面就打打闹闹的了？
1: 好同学是打不散的，
0: 对，打散的不是好同学。
4: 说的太好了，
1: 阿芳。这么多年没有见，你可真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像潘金莲。
0: 瞎说，阿芳怎么越来越像潘金莲呢？
1: 那像谁啊？
0: 阿芳越来越像海狗油。
4: 别闹了，你们知道吗？这些年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哦。
3: 我们也好想好想你哟。
4: 那你坐下说。
3: 好，请上座。
4: 慢着，你们俩还记得咱们那会儿在班上是怎么做的吗？
1: 啊，我知道，那回我们学校翻修，我们三个人挤坐在一张桌旁。
0: 对对，阿芳坐中间，我坐在了阿芳的右边，
1: 我坐在了阿芳的左边。
4: 坐好。你们俩看着我干什么？
0: 那看哪？
4: 看黑板喽。
0: 好。
4: 哎，这边瞧你们，还是跟以前一样的顽皮。哎，你们还记得吗？有一年的秋天，天空下着蒙蒙的细雨，我突然发了高烧，还是你们俩背我去的医院。
1: 对，当时是我先背的，
0: 我先背的，
1: 我先背的，
0: 我先背的，
1: 我先背。
4: 在那风雨交加的泥泞路上，路好滑好滑哦。你们两个不知道摔了多少个跟头。
1: 我知道，当时我摔了四个跟头。
0: 我当时摔了六个。
1: 不不不，我摔了六个。
0: 我摔了四个。
4: 哎，你别吵了，反正你们俩是鼻青脸肿的，把我送到了医院。后来我的高烧终于退了。啊，
1: 后来我的高烧终于上来了。我蹭，我烧了39.2。
0: 我蹭干了92.3。当时烧的我直说胡话，愣管我妈叫二嫂。
1: 我也说胡话了，愣跟我爸叫二哥。
4: 瞎说。
1: 一点没瞎说，因为背你上医院，我的手都摔伤了。
4: 真的？
1: 现在还有一个伤疤。
4: 谢谢你。嗯。
1: 哦，我搞错了，是这只手。哎哎哎哎
0: 哎，你别光感谢他，怎么也得感谢我呀。
2: 谢你什么？你也没摔手嘛。
0: 是，当初我是没摔着手，但是我摔的是脸，怎么也得感谢我的脸吧。
4: 好，我谢谢你。嗯，
0: 阿芳，我有一肚子话要对你说。
1: 哎呦，阿芳，我有两肚子话要对你讲。
4: 那你们说呀。
1: 好，我说，
0: 我说，
1: 我说，
0: 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

0: 俺大小个。
1: 阿芳，这么多年我实在是太想你了，可是我再想你也不如他想你。
0: 是，阿芳他说的对，我是真的很想你，可是我再想你也不如他想你。
1: 我还是他想你。
0: 我还是他想你。
1: 你看他想你想的人都瘦成烤鱼片了。
0: 不，你看他想你想的这个都抽抽成鹌鹑蛋了。
1: 阿芳，你听清楚了吗？
2: 清楚了。
0: 阿芳，你听明白了吗？
2: 不明白。
0: 阿芳，我现在要对你说一句一针见血的。
1: 我给你来个一步到位。
2: 说呀。
1: 你说吧。
0: 不，老同学，
1: 你说，
0: 让给你说。
1: 你说。好，那我就先说了。
2: 对不起啊，接个电话。
1: 哎，
2: 喂。
0: 老同学，我预祝你成为他的老公。
2: 啊、老公啊、嗯。
1: 他老公已经给他来电。他已经有老公了。
0: 别慌别慌，也许他们老板姓龚，所以
3: 喂、哎、他老公呢、啊、
2: 没事，我挺好的，我现在正跟我的老同学在一块呢、哎、
0: 你看没事。
2: 咱们家宝贝还好吗？
1: 还有宝贝呢。
0: 也许他们家养的小狗叫宝贝。
1: 有道理，
2: 千万要记得要按时喂奶哦。
1: 狗还吃奶吗？
0: 对，狗也讲究母乳喂养。
1: 呸，我再问我也明白了，是老公宝贝肯定不对。
2: 那就这样了啊，拜拜。哎，老同学，你们俩不是有一肚子的话要跟我说吗？
1: 我们已经没什么话对你说了。
0: 对，我们现在就想听你说了。
1: 对，就想听你说
2: 了。听我说啊。
0: 啊，
2: 好，那我说了啊。我这次回来我带了十台的电脑，想代表同桌的你我他作为一个礼物送给咱们的母校。
1: 好，我们就
0: 说送就送。
2: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同学之间的情谊是永恒的，即使我到了白发苍苍的时候我都不会忘了你们，你们对我的情我领了，你们对我的心我懂，我永远都是你们的小妹妹。
0: 阿芳，你别这样。
1: 阿芳，阿芳，你不要这样。要不我给你唱首歌吧？
0: 对，他的歌声特别的好听，就跟狼叫一样。快唱
1: 啊！
0: 快唱。
4: 你什么都不要再说，我明白你的心。我要把今天的快乐珍藏在我的心里。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日报评论员文章带头示范引领，发挥表率作用；滦平县政协开展普法进机关、进农村、进学校专项活动；国道G112